0: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上涨，道指上涨1.19%，标普500指数上涨1.6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78%。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92%，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6%。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59%，收于每桶83.96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61%，报每盎司4162.8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02%，报在每盎司59.26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0: 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在数周内接收首批中国造肩扛式防空导弹发射装置，采购总量最高达400套。彭博社记者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报道不符合事实，毫无根据，中方发挥的始终是促和止战的作用。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美国商务部表示，消费支出、投资和出口对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作出贡献，但部分被政府支出减少抵消。
0: 美国劳工部昨天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幅低于预期，表明劳动力市场状况保持稳定。数据显示，截至7月25号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增加9000人至19.7万人，

0: 经济学家此前预期为20万人。
1: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欧元区经济第二季度增长超出预期，环比增长0.4%，而此前预测值为0.2%。这标志着欧元区经济从今年前三个月的萎缩中强劲反弹，缓解了衰退担忧。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2%，超出市场预期。法国、意大利 GDP 均环比增长0.2%，西班牙环比增长0.7%。
0: 欧盟将提供100亿欧元的资金，资助企业建立7个人工智能巨型工厂，以缩小与美国的人工智能差距。欧盟委员会表示，希望公共融资能够吸引额外的200亿欧元私人投资。企业现在可以竞标建造超级工厂的合同，这些工厂计划配备至少10万个尖端人工智能芯片，其性能大约是目前欧盟运行的数据中心性能的4倍。
1: 当地时间周四，英国央行连续第五次会议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由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支持加息的呼声越发高涨。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当天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此次决议。其中，委员会成员梅根、格林、休、皮尔以及凯瑟琳、曼恩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成为此次决议中的反对票。
0: 周四纽约时段，日元汇率大幅走高，引发市场猜测当局可能入市支撑汇率。具体行情显示，北京时间21:30左右，美元对日元从162.80附近开始下滑，先后下破162、161、160、159和158关口。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通报说，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中有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坍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大型商业设施爆炸坍塌事故。
0: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克列茨基称，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30号公布的今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多重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营业利润同比下降近40%，预计全年汽车交付量将较上年下降。宝马日前宣布，计划自今年10月起到明年年底前，在全球削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预计其中超过一半的岗位在德国本土。
0: 作为近两年 AI 交易浪潮中冉冉升起的明星基金经理，年仅25岁的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成为科技股黑色七月最新的注脚。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七月初资管规模还高达450亿美元的泰氏感知基金遭遇巨额亏损，在杠杆强平的压力下，被迫出售基金持有的大部分二级市场股票。截至今年6月底，该基金今年以来的净回报率曾高达439%，远超华尔街平均水平。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国家能源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半年能源运行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显著加快，煤炭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一起来听报道。
4: 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全国用的每四度电中就有一度电是风光所发。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1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7%。针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在发布会介绍，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已做好充足准备。
5: 夏布如玉，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可能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9000万千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广东、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认真落实一省一策电力保供举措，供需偏紧时段调控保障手段充足。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上海上半年金融数据出炉，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加超69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上半年上海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的6914亿元中，超过4000亿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788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多增28亿元，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货币信贷调研部副主任周鹏：
6: 从资金投向看，贷款结构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等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从融资成本看，6月份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58%，较上年同期下降16个基点，处于历史低位。
1: 存款方面，资金持续从传统储蓄转向理财、基金等资本市场产品。6月末，基金、券商、保险等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大幅走高，同比增长33.5%。与此同时，上海涉外金融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26%，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与一带一路国家、RCEP 成员国、金砖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均有较大增幅。
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宏观审慎管理部副主任施建东：
7: 以贵金属、铁矿石、粮食为调的大宗商品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等领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体现了人民币作为贸易投融资结算的一种的正在被更多的市场主体接受。
1: 在外汇便利化方面，今年6月，新版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中的便利化举措由原先5项扩充至8项。上半年，上海新增174家优质试点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倍，办理便利化业务超过19万笔，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64%。
3: 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Joy 今天起到8月3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全国首个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上海游戏出海服务平台一期工程昨天正式启动上线测试，为游戏行业提供出海版权、法律咨询、出海指南等服务，推动上海游戏互实调政策加速落地。来听报道。
8: AI 正在引领游戏产业的创新变革。今年的 ChinaJoy 全新设立 Vision Future 前沿科技展区，全方位呈现 AI 技术从单一工具辅助向全流程赋能、全场景渗透的行业变革成果。多款 AI 创作工具首次向广大玩家开放线下体验。高峰论坛上，嘉宾们也在热议与 AI 同游。咪咕互动娱乐总经理席亮带来了一款 AI 伴玩智能体，
9: 为玩家提供了全程情感陪伴和动观辅助，用户可灵活制定伴玩形象，选择喜爱的 AI 音色。对于游戏中遇到的卡点和难点， AI 可以实时引导，弹出 AI 的攻略。目前的算法应该说在行业内还是比较突出的。
8: 百度智能云副总裁张伟谈到，在 AI 大幅提升产能之后，期待真正的 AI 原生游戏的出现。
10: 每一个 NPC 有没有可能拥有跨绘画的长期记忆，能记住说过什么？但是还有意思的是说，不记住什么，活人感往往可能还是要来自于那些不完美跟瑕疵。
8: 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上发布的2026年1至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1至6月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客户端与出海游戏表现尤为突出，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秘书长唐甲军介绍，
11: AI 技术呢，已经在向游戏的全产业链呢，在全面的渗透，在降本增效上重塑的游戏的研发和玩法。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各个大厂、地方政府呢，都相继推出了游戏一个孵化器的这个项目，把它作为一个游戏创新、创意的一个驱动引擎呢，这是今年游戏产业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亮点。
8: 在上海游戏互市调政策的推动下，今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销售收入达到953亿元，同比增长 14.4%。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常聘教授刘维认为，上海网络游戏企业出海需求特别旺盛，但一些企业对于国外的法律法规不太了解。最新上线的全国首个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上海网络游戏出海服务平台17，可为游戏企业提供版权、法律、金融等多领域的服务。
12: 借助于 AI 技术，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把里面的这个中文翻译成越南语、泰语、菲律宾语。面临这种侵权盗版的这种行为啊，游戏企业它就有这种维权方面的需求。
8: 唐甲军表示，上海为游戏出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中国游戏产业从最早的借船出海、买船出海到造船出海，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11: 我们出海不仅文化做得好，在经济上海外收入很可观，让世界看到中国，通过中国的游戏能够了解中国。那么上海在整个游戏产业里呢，是策源地，是游戏产业这个集聚的一个高地，成为一个未来出海的枢纽新基地。
8: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2026年下半年，创新药的投资机会，核心利好底层逻辑，政策强力护航，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新药6年数据保护加罕见病青年独占期 ，Me Too 改良型新药内卷终结 ，CGT 细胞基因治疗30日快速审评通道，四大审批绿色通道法定化。2026年医保初审557个创新药过审，医保加商保双字符放量。基本面的拐点，国产新药获批创历史新高，全球 BD 商务拓展出海爆发，一季度 BD 交易额超2024年全年，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30%分位以下，产业密集回购托底，从炒管线预期到业绩商业化兑现，盈利确定性提升，流动性友好。美联储降息周期，高成长创新药估值修复空间大。2026年下半年关键催化，医保谈判落地，创新药降温温和放量。ASCO、WCLC、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世界肺癌大会临床数据密集公布。CGT 细胞基因治疗新政正式落地，更多新药快速获批，大额海外 BD 商务拓展授权持续落地。核心风险是临床失败、审批延迟，医保大幅降价，盈利不及预期，海外地缘出海授权不及预期，行业内卷，同质化竞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2: 发现优质公司。
1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会见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行长苏莱曼诺夫，金融市场监管和发展署署长阿贝尔卡斯莫娃，双方就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以及中哈双边金融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前，潘功胜行长与苏莱曼诺夫行长举行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换文仪式。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6: 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5: 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2026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报告，2026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下降1.1个百分点，从一季度的309.3%下降至308.2%，为自2022年以来首次单季下降。物价温和上涨带动二季度名义 GDP 同比增长5.9%，是推动宏观经济去杠杆的重要因素。二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下降1.3个百分点。自2024年二季度起持续去杠杆。
6: 工信部发布数据，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52907亿元，同比增长10.4%，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6.8%。集成电路设计收入2365亿元，同比增长20.1%。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6221亿元，同比增长5.5%。
5: 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量子信息标委会由62名委员组成。成立大会后，量子信息标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标委会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工作组管理办法、标准体系、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文件，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6: 从今年8月1日起，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受市场监管总局委托，将负责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区域内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的审查工作。这意味着今后涉及浙江、福建、江西的企业投资并购，需要提交经营者集中申报且适用检疫程序的，可在浙江就近审查。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记者从多家大宗商品市场机构获悉，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已成定局，迎来年内第10涨。
6: 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文旅市场呈现客流稳步回升，消费。

0: 韧性强劲、假日拉动显著、数字服务赋能增效的整体格局，累计接待游客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0%，全市全要素文旅消费总额达5433.26亿元，同比增长8.75%。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旅游增长动能强劲，全市共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1: 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昨天迎来重要节点。上午11:33，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这也意味着崇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崇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千米，建成后，沪渝蓉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穿越长江，相当于2分钟就能过江。与此同时，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0: 新一期市民艺术夜校与市民日校将分别于8月10号、8月9号开启报名，周末美育课堂于8月17号报名。市民可通过上海发布、乐游上海、各区文化馆公众号及随身办等平台参与抢课。
1: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启动仪式昨天在沪举办。本届 ATP 1000赛事将于10月5号到18号登陆其中网球中心，赛事推出4大全新升级亮点。首创国庆大师赛嘉年华，升级户外多元休闲观赛空间，落地苏河湾第二观赛现场，推出精细化全品类票务产品，赛事门票昨天12点整正式开售。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国产大模型正持续发力。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发布新一代开源模型 Kimi K3 的月之暗面已完成了超35亿美元的 F 轮融资，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英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G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那么这款2.8万亿参数的模型不仅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震动，更让中美 AI 领域的竞争从技术比拼走向了生态与规则的博弈。来听报道。
4: 事实上，进入2026年，月之暗面的资本进程如同踩下了加速器，半年完成5轮融资，从100亿美元飙至500亿美元。而成立3年来，月之暗面估值更是翻了166倍，已成为国内大模型创业公司中累计融资最多、估值增长最快的玩家。另据此前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有望完成港股上市。资本狂欢的背后，源于7月16日月之暗面投下的一枚技术核弹 Kimi K3。 这款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拥有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总参数达到2.8万亿，刷新了全球开源模型规模上限，并在编程等 AI 主战场上首次全面超越了 GPT、 Cloud 等海外闭源旗舰模型。彭博社全球科技执行主编埃尔斯特罗姆指出，这款模型在多项参数指标上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前沿大模型，算力表现十分强劲，成本低得多，可广泛对外提供服务。这对原本打算靠前沿模型收取高额溢价的美国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严重冲击，也给近期计划上市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带来不小挑战。 K3 确实也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反应，其发布后首个交易日，英伟达蒸发1111亿美元，开源后再蒸发2500亿，72小时美股 AI 板块合计蒸发4700亿美元。恐慌的核心是其成本优势。据悉K3 的运行成本只有海外同类模型 Fable 5的12到13，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直接动摇了闭源厂商稀缺性溢价的根基。因此7月27日 K3 全链条开源后，便迅速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趋势榜，创下历史最快热度攀升纪录。而 K3

0: 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近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1: 剧烈的价格波动背后是供应链的全面收紧。多家商户表示，受全球主要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这导致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应快速收紧。
2: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1: 不仅是渠道端，线上平台也感受到了这股涨价浪潮的冲击。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西南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胡杨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也就是高带宽显存倾斜。
3: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1: 显卡的涨价并非孤立，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整机、装机价格，这也给电脑组装市场带来了影响。
4: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
5: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1: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硬件价格涨幅惊人，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9月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9月450元，现在1850元，涨幅311%。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显卡方面 ，RTX 5060从7月22号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 30%。RTX 5080从7月22号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 50%。装机成本的急剧上升直接影响了销量。相比之下，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的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 50% 的涨价幅度。商户左奇说，
6: 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到50%。
1: 与此同时，高成本也催生市场变局，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商户彭新宇介绍，
7: 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000-9000了，2到3倍不止，我们7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1: 此外，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令近期的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来看，短期硬件高价行情仍将持续，装机换新成本难有明显回落，建议刚需用户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的现货机型择优入手，避免盲目观望。非刚需用户则建议暂缓购机计划，或考虑通过升级旧机配件来满足需求。
8: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 售卖着红绿

0: 相见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市场是全天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调整，白酒消费股是逆势走强，银行板块震荡拉升。下跌方面，半导体芯片股走低，算力硬件股下挫。总体来看，个股跌多涨少，全市场超过3600股飘绿。截至收盘，沪指下跌0.62%，报收3804.69点；深成指下跌2.73%，报13285.80点；创业板指下跌3.97%，收于3244.62点；科创五零下跌5.38%。下面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最新消息。东证期货近日正式入驻腾讯 IMA 知识库，知识库名称为东证期货衍生品研究，体系化沉淀研究院投研内容与凡威平台资料，支持 AI 智能问答，为用户提供更高效的专业投研服务。用户加入后可随时向 AI 提问，例如近期铜价怎么看，国债有哪些热点报告，如何注册凡威平台等。 AI 将基于知识库已有的内容进行解答，省去手动翻阅查找的时间。目前 IMA 支持 PC 端、手机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多端使用，在各端搜索东证期货衍生品研究即可加入。专业投研内容 AI 智能问答一键获取，让信息获取更加高效便捷，欢迎大家来体验。
2: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共同刷新一组证券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组织召开公募基金座谈会，邀请八家公募机构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北交所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会上，与会代表结合近期市场形势，对后续走势进行研判分析。大家表示，经过近五年的建设，北交所已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市场规模和上市公司质量持续提升，各方关注度和参与度显著增强。近期北交所市场表现受外部多重因素与场内阶段性情绪叠加影响有所波动，但长期向好趋势不改，正迎来政策流动性与估值三重共振的配置窗口期。
5: 昨天，深圳证券交易所全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发布四个多资产指数系列，进一步丰富稳健型指数供给。本次落地的四大指数系列为中债国政自由现金流综合债指数系列、中债国政自由现金流投资级信用债指数系列、中债国政创业板指交易所科创债指数系列、中债国政创业板50交易所 AAA 信用债指数系列，均采用股债恒定比例策略，每个系列均包含六只指数。
4: 过去几天，包括但斌、格卫东、康曼德董事长丁颖以及重阳投资等多位知名投资人和机构围绕本轮科技股调整密集发表观点。尽管对于短期市场波动原因分析各有侧重，但多数观点认为，本轮调整更多是资金去杠杆和交易拥挤引发的阶段性修正，而非 AI 产业逻辑发生根本逆转。
5: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IPO 迎来关键时间节点，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688836将于8月10日启动申购。昨晚，宇树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证监会同意注册。 本次拟发行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46.4340万股。初步询价日为8月5号，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
4: 证监会官网 IPO 辅导公示系统显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荣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四期。荣耀于2025年6月在深圳市证监局完成上市辅导备案，此前已经发布了3期辅导备案报告。第四期的辅导围绕4个方面展开，持续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工作，召开项目工作会议，协助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协助辅导对象论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下一阶段，中信证券拟继续委派现有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执行辅导工作。
5: 近期，多家 A 股上市公司陆续披露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不少企业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求，披露激励方案草案或股份回购预案，储备激励筹码，完善人才绑定机制。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表示，当前 A 股市场的员工权益绑定工具活跃度持续提升，这是上市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战略目标下的差异化选择。处于扩张阶段，需要留住核心人才的企业更青睐附带业绩考核的股权激励，成熟经营、追求团队普惠稳定的企业则倾向于覆盖面更广的员工持股计划。企业同时还会综合考量股权结构、资金状况以及方案实施成本。
4: AI 算力基建的狂飙正在改变全球有色金属市场的供需版图。7月29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十种有色金属产量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而规模以上有色企业利润总额达4183.9亿元，同比猛增94.0%，盈利增速在工业领域中位居前列。
5: 近日 A 股市场剧烈震荡，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股纷纷下挫，不过 MLCC 多层陶瓷电容器板块的表现格外抢眼，相关概念股逆势走强。昨天沪深股市调整，但以风华高科、云种科技等为代表的 MLCC 概念股一度上演集体涨停，其中风华高科4天3板，云种科技连续2天20厘米。收盘前部分概念股涨幅有所收窄，最终风华高科收涨6.29%，云种科技收涨16.16%。
4: 昨天收盘，贵州茅台大涨3.09%，每股报收1361.76元，成交97.12亿元，换手率0.57%，总市值超过1.7万亿元。贵州茅台股价已经连续3天上涨，区间累计涨幅达5.6%，由此贵州茅台创出近2个月来的新高。
5: 中芯国际公告称，公司将于8月13号交易时段后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为方便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已于8月14号上午8:30至9:30通过网络电话会议方式举行业绩说明会，参会人员为公司管理层。
1: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6: 您好，我是韩欣。截至7月29号，德明利是 A 股市场7月份跌幅最大的股票，累计跌幅达到62.39%，被股民称为七月熊头。周四下午开盘之后，德明利被资金迅速拉起，13:23第一次涨停，13:37左右涨停板打开，13:45后再度封住，并延续到收盘。涨停板上最高封单金额是44.62亿，至收盘缩减到了7亿元出头。从去年的7月份的低点79元涨到今年6月26号高点980元，再从980元跌回334元。德明利利用一年时间演绎了过山车行情。导火索是7月14号晚间那份业绩预告。据测算啊，德明利二季度归母净利润环比下滑5.74%到29.65%，预计二季度扣非净利润环比下滑6.57%到30.56%。业绩预告披露之后，7月15号到20号，德明利股价连续4个交易日跌停。值得注意的是啊，德明利是融资融券标的，在6月底堆积了近130亿元的庞大融资余额，但随着股价在7月的大跌，7月29号融资余额已经下降到了57亿，一个月期间降幅达56%。 有分析指出，股价越跌，融资盘触发强平线或主动割肉的压力就越大。单月融资余额腰斩到57亿，意味着有近73亿的杠杆资金在盘中遭遇了惨烈的爆仓、强平或断臂止。

损。这种多杀多的流动性踩踏，或许呢正是导致其在一个月内毫无抵抗力，狂泻 62% 的直接推手。这期间市场还传出过德明利有前十大流通股东爆仓被强平的消息，但是这个传闻没有经过上市公司与券商的证实。周四德明利超跌反弹了，江波龙、百维存储、兆易创新也跟随着反弹。其中呢，兆易创新午后一度冲高 7.70%， 收盘涨幅缩小到了 1.94%。 前天晚间，兆易创新发布公告，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公司董事长、实控人朱一鸣计划从今年的12月13号，也就是四个半月后，到明年的7月29号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者是大宗交易，以自有或者是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那朱一鸣为什么要从今年的12月13号开始增持，而不是现在呢？根据规则啊，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高管卖出股票之后6个月内不得反向买入，如果违规实施交易，相关收益将全部归上市公司持有。那朱一鸣之前一轮减持，最后一笔交易完成于今年的6月12号，6个月锁定期届满日是12月12号，最早合法买入时间就是12月13号，公司设定的增持起始日期恰好与监管红线完全对应，并不是主观选择延后增持。那么存储板块周四集体反弹了，这个超跌反弹能延续吗？分析人士认为啊，昨天的反弹首要动力是前期跌幅较大带来的超跌博弈，属于

0: 物质的同步增长。2026年的上半年 ，A 股小金属指数累计涨幅60%以上，锗、钼等小金属的现货半年涨幅在30%到80%，对应的中钨高新和云南锗业等龙头公司涨幅最高达到了80%以上。但是呢，这样的估值上涨实际上是在透支小金属品种和相关公司未来利润的增长，所以在半年报集中披露之后呢，如果没有新的明显利好出现，就会形成典型的利好出尽。再加上6月底以来机构集中兑现获利盘，进行了大调仓，之前涨幅不小的小金属板块也震荡不止。从一些具体公司的情况来看，比如说西业股份等公司股东户数在大量增加，也就是机构筹码大量转移到了散户，因此呢，股价反弹会引发大量解套抛售的压力，而投资机构暂时不会大规模的重新介入，加上7、8月进入到传统制造业的淡季，很多行业的开工率下降了，这会导致近期的钨、锑等小金属的现货价格下跌，大概率也会影响小金属公司3季度的业绩增长。那基于这些信息，可以相对确定的是，小金属板块短期进入到了估值调整的阶段，但是长期的基本面确实是没有根本的变化。工业金属在全球整体还是供不应求的，钨、锗、稀土等小金属又都是国家管控的战略资源，军工和半导体的刚需都非常稳定，因此阶段性的估值收缩也并不影响行业中长期的趋势。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3: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2: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3: 以财之道，
4: 之道
2: 等你加入。
5: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是继续延续调整，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尤其是创业板指啊，跌幅接近4%，科创50呢下跌超过5%。盘面当中整体延续分化态势，大消费板块是持续活跃的，但是算力硬件股再次遭遇集体重挫。截至收盘，沪指下跌0.62%，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2.73%，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3.97%。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跌0.18%，报在4153.3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889.50元每克，涨幅是1.00%。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怎么来看国家把住房纳入到了大宗耐用的消费品？确实呢，从更长的时间来看，这是提出房住不炒政策10年以来，住房定位一次重要的变化，从增长的引擎回归到了消费品的属性。我们回顾一下这条政策的脉络。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7年，房住不炒的理念被写入到了19大的报告。此后呢，限购、限贷、限售、房贷集中度管理等政策，系统性的剥离了住房的金融投机属性，这也是住房居住属性压过投资属性的制度起点。10年之后，2026年7月13日，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的规划，首次把住房与汽车、家居、家电并列纳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可以看作是房住不炒逻辑的完成时。这也延续了2025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思路。当时方案就提出要把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纳入到大宗消费更新升级的想法，这意味着购房在政策语境当中被明确为消费行为而不是投资行为。从数据上来看呢，2025年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是83937亿元，和自己比只相当于2021年的40%多。但是如果拿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相比呢，大致相当于社零总额的17%左右。因此未来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把房产销售和社零总额加在一起来看消费，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而相应的促消费政策，此前主要是针对汽车、家电等耐用的消费品，此后会不会更大规模的来针对住房消费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而在此前更多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品看待的时候呢，政策不仅是没有补贴和刺激，反而是各种的负刺激和限制，这个区别也是值得注意的。目前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大约是96%，户均拥有1.5套，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了40平方米，城镇套户比，也就是住房总套数和城镇家庭总户数的比值，在2021年首次超过了1，标志着房地产从供不应求转入到了供需平衡。2025年5月，住建部开始实施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的国家标准，相应的产品升级、旧房改造和城市更新，成为了比单纯的发展房地产更重要的事儿。这样一来，住房成为大宗耐用消费品也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当然，住房的消费属性优先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资产的属性。15/5的规划同时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的发展，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的收入，这其中呢就包括了稳定房价和租金的收入，这也是很多居民重要的财产性的收入。对于多数人来说呢，以后买房的第一目的就是居住，而购住就行了。如果你有更多的钱愿意进行房产投资，当然也可以，但是要调低对于房价大幅上涨的预期，尤其不要用此前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模式来投资房产了。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一财之道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八月翻身 A 股修复窗口在哪儿，两大主线赛道前景研判。比方说会谈到跌破3800点是否见底了，八月份指数能否迎来修复翻身， AI 硬件赛道真的大势已经去了吗，短期调整之后是否存在估值修复行情，也会谈一谈深度回调之后中证1000指数的行情春天是否会回归呢。欢迎大家聚焦到这场直播课当中，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当然也期待各位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昨天市场是再次遭遇了重挫， AI 算力啊、半导体啊这些高位成长赛道是集中兑现，抛压明显，资金开启了高低切的动作，像消费和蓝筹等等防御板块则是相对的逆势抗跌啊。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开盘之后呢，亚太指数的表现啊非常之应该说是直接踩下了反向的油门啊。所以对于今天市场的表现，各位是如何来看的，都可以从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起来做个您的预判。那么接下来时间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好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实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进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维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体制，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北京时间7月30日晚间，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昨天，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20多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开展深入专业沟通交流。此外，就美国对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列入覆盖清单，商务部回应表示，此举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以及规范有关行业活动的公告，企业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应符合应用领域的质量标准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整体或经过拆分、重组、装配等相关工艺以电池包、模块、单体等形式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长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就电网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2026年7月30日至2026年8月30日。昨天，国家能源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保持正增长，新型储能、充换电设施、氢能成为投资增长主力。截至6月底，全国新型储能投运装机规模达到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国家能源局表示，15、15时期，国家能源局将积极推动新型储能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发展水平稳居全球前列，以更大的力度、更务实的举措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上述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存在未有效实施跟踪调查、证书处置不当、认证规则执行偏差以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要求相关机构严格遵守法规制度，抓紧抓实整改，全面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行为，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昨天，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都有所回升。上半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略低于近年来的高位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量子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量子信息标准委员会主要负责量子信息基础共性技术、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再来关注市场方面，近日，北京证券交易所组织召开公募基金座谈会，邀请8家公募机构代表面对面交流。 会上，大家表示，近期北交所市场表现受外部多重因素与场内阶段性情绪叠加影响有所波动，但长期向好趋势不改，正迎来政策流动性与估值三重共振的配置窗口期。北交所表示，希望公募基金持续加大对北交所的投资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共同维护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正式发布中证港股通半导体产业指数、中证香港半导体产业指数、中证港股通新能源指数和中证香港新能源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30日，已披露2026年半年报的 A 股公司当中，有26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了社保基金、QFII 等长线资金的身影。以输变电设备龙头宏发股份为例，今年二季度，高盛国际、瑞银等新晋为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上市公司业绩，行云科技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201.54万元，同比增长540.15%。东鹏饮料上半年规模净利润28.67亿元，同比增长20.72%，拟每十股派发30元。桂冠电力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拟十派1.2元。天威电子预计上半年净利润约163.25万元，同比下降94.12%。中继续创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中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伟修、王晓东，因公司 H 股上市、股权激励行权以及二级市场减持等原因，中继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整数倍，权益变动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至2026年7月30日。变动之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1.93亿股，占总股本比例由17.99%降至16.53%。其中，中继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期间合计减持620.86万股 A 股股份。宇树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46.4340万股，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为8月5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日。有研新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计划推出集成电路用高程建设靶材二期扩建项目，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项目预计投资额4.86亿元，计划2026年9月启动建设，2027年9月正式投产释放产能，2028年12月投资完成。此次扩产项目的实施将提升公司高纯铜及铜合金、高纯碳靶材产能每年3万块。荣柏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投资建设仙桃年产30万吨钠电正极材料一体化项目，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在钠电正极材料领域的先发优势。该项目将由公司并表范围子公司负责实施，设计总投资大约47.23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40亿元，运营资金投入7.23亿元。该项目规划总产能为年产30万吨，拟采用分期建设、分步投产的方式推进，其中一期5万吨、二期10万吨、三期15万吨。明星旭腾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表示，有媒体报道将公司列入人形机器人概念相关板块，公司主营业务及新拓展的业务方向都不涉及人形机器人整机制造，公司在相关领域开展的技术探索仅为初步研究，目前未形成任何实际订单或产业化能力。德龙慧能 德隆慧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信息披露义务人刘鑫于7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164.3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6%。本次权益变动之后，刘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98.3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1%。截至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瑞贝卡，瑞贝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证监会河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公司及控股股东涉嫌

0: 员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河南证监局拟对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650万元罚款；对控股股东瑞贝卡控股处以600万罚款，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罚。依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7月31日停牌一天，自8月3日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A 股简称变更为 ST 瑞贝卡，日涨跌幅限制为10%。今日提示，国家统计局将发布7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央行今天公开市场有89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第12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7月31日在上海开标，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韩国7月31日起，将单一标的的杠杆 ETF 交易的现金存款要求提高至3000万韩元。日本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和经济前景展望报告。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吴海荣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啊，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隔夜美股啊，三大指数是集体的全线上涨，其中纳指是大涨2.78%，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8%。另外，我们也看到亚太指数当中啊，韩国股市今天直接是踩下了反向油门。

0: 本啊，目前上涨幅度达到16.19%。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外围市场的表现之下，今天的 A 股表现您怎么来判断？
1: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应该我觉得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特别是整个科技股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啊。那么到前两天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各种情绪，做空的情绪实际上到达了一个相对比较顶点的状态啊。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确实，我们看昨天，应该说，各个这个我们看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些利好，比方说，昨天比方说，海外的，比方说美国啊，这个对冲基金啊，对于一家相对原先压住杠杆的一家 AI，那么实际上是进行了一定的承接啊，那么也是对于可能原先的一些 AI 的一些，在压着一些空头的话呢，进行了一个这个可能一些瓦解啊，那么对于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股票的话呢，随后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上涨啊。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包括昨天这个美联储的一些数据中间，之前市场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加息，这个在7月份没有加，但是实际上是增加了就后面的这种预期啊。但实际上我们看昨天晚上，这个美联储在这个相关的 PEC 的数据下降和二季度 GDP 经济的这个数据，实际上又一定程度的放缓了美联储后期这个加息的预期，打破了前期市场的一些鹰派的一些发言啊。然后另外一点，我们看到这个从日元来看的话呢，我们看昨天晚上美元对日元的话呢，实际上是跌幅比较明显的啊，一路从163.6直接砸到了159.5啊，那么也是，这个进行就是日元的拉升，就是打断了近期可能美元一直以来比较强势的这种特征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看海外市场，不管是美股昨天晚上的美股，然后今天早上的韩股啊，那么今天市场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指数现在也是涨幅比较明显啊，特别是近期可能一直空头压制的比较明显的这个科创板指数啊，这个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啊。那么确实，我觉得目前这一段市场就，可能这两天市场实际上更多是在一些情绪中间啊，就是可能就是同样的基本面，但是你在跌的时候，可能你有另外一种利空的解读，但是你在市场谈的时候，可能又是一种偏向于好的一种解读啊。所以我觉得市场可能，就像这个可能市场就是你在6月份的时候上涨的时候，情绪达到了比较特别高的一种亢奋的状态，然后你在7月份下跌以后的话呢，市场实际上情绪到了另外一头啊。但是确实，你这个就像弹簧一样，你压得特别紧的时候，它一旦这个松开来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反弹啊。所以，应该说，今天应该可能会是一个就是美国、韩国，然后中国的一个就是等于科技股的一个联动的这个行情。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啊，就高开以后，市场还是到底要有这个承接力度啊。有可能，比方说盘中的一些，就是一些这个
0: 套牢，
1: 筹码的一些回吐，对，那回吐以后，关键你要看市场那种承接力度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市场最困难的一段，我觉得已经过去了，主持人。
0: 您刚才说到的这句话，最困难的一段可能已经过去。其实大家对于8月份市场的走势也会更加的期待一些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忙。

0: 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

0: 是由于隔夜的美股的半导体，包括日韩股市的 AI 产业链的这个报复性的反弹，导致了这个今天 A 股市场的这个 AI 产业链相关的个股板块都是出现了大幅的高开。那么这个全球股市的联动啊，尤其是 AI 产业链，这个是从三四月份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 AI 产业链的话，它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由于很多杠杆资金，尤其是韩国，包括美国的半导体的这个公司这个杠杆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这个。昨天晚间的话是，爆出来是 OpenAI 的前研究员他的一个基金，是出现了爆仓啊，达到160亿美元。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的话，实际上美股的半导体在加速上涨，也就是说该卖的都卖了，因为杠杆资金的话就是说，它如果是保证金不足的话，就会被强制平仓，平仓之后的话，这个。该卖的都卖了以后的话，是更加助推多头的情绪。所以昨天隔夜的这个美国存储股的话，实际上是涨了20%几。那么今天的日韩股市的这个存储类的三星海力士也是涨了20%几。那么这个的话是对，当然对 A 股相关的跌的比较深的这种存储股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助推的作用。我认为他们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主要还是因为资金博弈的这种现象导致的吧。
1: 那么它的这个反弹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一个它是一个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对吧？是月末的。然后另外我们马上迎来8月份的这个行情了，所以对于这个反弹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我们可以去观察哪些这个细节？怎么看？
0: 这个的话，目前来看的话，的确它是一个全球联动性的一个波动。这个在昨天盘中的话，我觉得除了少数的一些科技股在反弹的话，整体双创指数其实跌的还是很深的。这个确实没有什么盘面的信息让你昨天能够去抄底啊。这个其实昨天的这个大家还都在说科技股千万，有人说吧，不是我说的，就是科技股千万别碰，这个跌幅还很深，对吧？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说一个确实是看不出来，从昨天的盘面你看不出来要反弹了，对吧？然后这个，你这个未来这个反弹的这种力度啊，空间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预判，但是你说你盘中你能不能找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操作信号，我可以去操作的话，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挺大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认为至少这个大避浪，就是说，至少的啊，因为其实我是看好科技股的，如果看好的话，那么就是说它肯定是要创新高的。但是呢，就是说我这里的创新高的话，这个空间太大了，这个说这个话没有意义了。那么就说从目前这个位置，或者说从昨天的低点，反弹到0.618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先看大逼浪的反弹，会不会有这个有压力？就是0.618会是不是要回撤？因为现在的话，它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看基本面，我们就看到这个高歌猛进、创新高啊，在这已经没意义了，因为你现在位置是比较低的。那么0.618的位置，其实这个空间已经很大了，对吧？你从低点到0.618，就是跌幅的嘛，从7月初或者说是6月底的这个高点跌下来，0.618这个位置已经很高了。我觉得就是说，至少从ABC 浪，就说这个，因为是现在是是技术分析嘛，你大浪杀跌，我认为结束了，然后大B浪反弹开始了，反弹到大B浪是不是要回撤？那么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看。但是现在的话，我认为是做多的啊，大家不用去担心，说是这个反弹一下一日游就又掉下去了。这个我从基本面的逻辑的来看的话是不会的。像三星海力士这种的话，它今年的这个动态市盈率已经达到了4-5倍了，4-5倍的估值比我们长鑫便宜 N 多。长鑫今天涨，今天10%的涨幅的话，对应了40多倍的估值了。那么他们这种4-5倍的估值的话，因为我们长鑫我们是看好的嘛，那这个3-4倍的，我们4-5倍的估值，我们为什么不看好？那么就说它的反弹的话力度会比较大的，至少0.618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判断吧。

0: 好，那么我们还是因为说到这个科技股的话呢，我当然还是想问一下啊，因为前段时间像这个半导体啊这些板块在调细分的方向在调整的时候，其实软件板块应该说这段时间表现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的话，这波行情当中，科技当中的细分赛道，您觉得哪个会更占优一点？您更看好一些呢？
1: 我觉得至少从短期来看的话，还是硬件、
0: 嗯、
1: 硬件的话，
0: 短期来说还
1: 是
0: 硬件
1: 最好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反弹力度是最大的。
0: 嗯、
1: 然后呢，0.618的话，最主要是针对这种已经跌幅很深的这种硬件股，
0: 嗯、
1: 因为他们业绩是非常好的。
0: 是，
1: 然后这个。现在还有长兴带头嘛，长兴这个还是很坚挺的嘛。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一些存储呀，包括当然业绩不好的那些存储的话，因为这次掉下来的一些存储股的，包括一些模组的，它的业绩是不好的。
0: 嗯、
1: 就是说同比数据非常优异，但是它环比下跌的。
0: 嗯
1: 啊，就是说二季度的业绩不及一季度业绩预期的，这种的话反弹力度它不一定会能达到0.618啊，因为你要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撑嘛，很多的存储的。比如说一些设计类的呀，包括啊，大部分的二季度的业绩，它是比一季度的要好的。
0: 嗯、
1: 我们要找这种的，你不能说二季度的业绩比一季度还差。
0: 嗯，
1: 那这个掉下来的话，你过去涨那么多，掉下来的话，那是应该掉的嘛。
0: 是。
1: 就是我们还是要参考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情况的。
0: 嗯，就是也就是说，现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就是要去看一下、梳理一下自己注意的这些、观察的这些个股，它的基本面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对吧？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
1: 的。这次反弹力度0.618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0: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受压的恒指报25,718点，下跌140点，跌0.54%。国指报8,553点，下跌91点，跌1%。科指报3,816点，上扬12点，涨0.26%。大市成交金额671亿元。盘面当中呢，648只个股上扬，490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达到了9.84%，报在23.8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啊。而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今天表现强势的半导体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第一位，另外呢，电子化学品、元件、机器人方向、通信设备方向今天也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了前期有所表现的像银行股、保险股、白酒板块以及像航空机场等等啊，今天则是来到跌幅榜前列。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电子化学品板块整体上涨8.96%，而在这其中也是有多只个股是封住了涨停的啊。另外呢，也像新福电子目前上涨15.38%，维特偶的涨幅是14.59%，莱特光电上涨13.60%，天成科技、三福科技等等啊，目前涨幅都是比较的突出，上涨幅度都是超过13%。除了电子化学品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半导体板块了，整体上涨9.04%，而在这其中的和林威纳目前封出涨停，聚光科技的涨幅是17.86%，捷华特上涨17.26%，还有像地奥星啊，像新鹏威等等啊，涨幅都是超过14%。再来看到通信设备板块啊，这其中

0: 中，我们看到新易盛啊，今天的涨幅直接达到14.25%，中继续创目前的涨幅也是达到了13.95%啊。但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银行股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2.59%，那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农业银行下挫5.34%，建行呢今天的跌幅也是达到4.83%，交通银行、中国银行还有工商银行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3%以上。除了银行股之外呢，保险板块今天表现也是偏弱啊，整体下挫1.58%，这其中的中国太保跌幅是2.41%，中国人寿的跌幅是2.11%，中国平安下挫2.04%。再来看到白酒板块跌幅是1.08%，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金种子酒，下挫3.96%，金辉酒的跌幅是2.90%，贵州茅台下挫2.37%，伊利特的跌幅呢是1.33%。此外，像古井贡酒、黄台酒业、泸州老窖等等，跌幅都是在1%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目前来看呢，科技股份的表现比较突出啊，在蓝筹之中，联想排第一以外，还可以看到百度、阿里这些股份都在前排。百度涨3.33%，报105.5元；阿里方面呢，报114.2元，涨2.1%，对，涨2.15%。而在科指股份当中，也智普的表现最佳，涨幅是超过了21%，报1049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03点，下跌155点，跌0.6%。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96%，报在3841.01点，成交金额是3916.23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挫4.13%，报在13830.72点，成交金额是4588.1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整体已经是上涨6.63%，报在3459.04点，成交金额是2393.21亿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王翔你好。
3: 早上好。
0: 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是全线高开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马上又要迎来八月份的市场了啊。那么您觉得八月份到底会如何来走？包括操作上，我们又该如何来应对呢？
3: 好的，我们觉得呢，整个其实经过整个七月份的大幅的这种释放啊，其实无论是从这个科技调整的这种幅度啊，还是力度，都是非常超预期的。我们哪怕去对标过去的一些历史行情，其实也没有见过就类似的这种啊大幅下挫。那么整个八月份呢，我其实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并不必去悲观，因为无论是科技的这个拥挤度啊，还是目前整个的科技目前位置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个性价比，我觉得都会比较高。那么整个八月份的话呢，其实我是个人是看好科技的经济的修复的行情的。现在在整体的操作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就是针对上，如果你啊是这个科技的拥护者，那么整个在七月份受伤比较严重，那我觉得八月份就是一个回血的这样的一个时机。那么关键大家要注意就是哪些细分方向啊，那么能够率先去站稳，能够率先去反弹。那么尤其是以七月份跌幅较大的这种啊存储啊半导体啊这种为主啊，那么可能他们是这个反弹的这个主力军。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可能包括我们想讲的，可能哪怕是八月份有些修复，但是我们说就是修复啊，可能很多的科技就回不到过去的高点了。那么在这当中的话呢，一些反弹较弱的这个方向，大家也要去针对手上的持仓啊，这个进行一些相应的这种调仓换股，或者是高抛低吸。那么如果这波科技的反弹啊，其实差不多强度不够的话，那么我觉得其实也是要考虑到这个手上的一些调仓的问题和选择的问题了。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的锁定啊！看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老朋友阿明全书也是在留言了，他也提醒大家啊，虽然今天是一个强势反攻的状态，但是也不要过分的激动了啊，可能在这个阶段更加是需要一些耐心。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上证指数上涨1.10%，报在3846.39点，成交金额是4766.24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4.10%，报在13830.12点，成交金额是5476.13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上涨6.36%，报在3449.00点，成交金额是2841.61亿元。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42%，报在4143.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887.80元每克，涨幅是0.8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4: 有同学在问，医疗 ETF 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科创50呢？我们首先要承认，医疗 ETF 的确有明确的底部反转的基本条件，比如说中证医疗指数成分股的滚动市盈率目前大概是28倍，处于了近10年相对的低位，而它的主要成分股未来的预期净利润增速都在10%以上。从政策面上来看呢，2026年的4月药品首发价格机制落地，6月底的医保加商保双目录初审通过了557个和54个药品，并且首次引入了创新药的价格保护机制，这对医药行业未来发展是趋势性的利好。因此呢，机构资金也在回流，公募基金的医药配置比例也开始回升。但是综合来看，医疗板块的 ETF 要成为下一个科创50还是很难的，至少要打个折扣。科创50指数和 ETF 的涨幅巨大，是因为 AI 产业整体处于上行景气，主要公司的业绩增速很快，盈利和估值相互推动，所以资金呢就抱团投资。相比较之下，医疗板块上半年跑输大盘，医药生物指数一度是下跌了8%以上，因此当下更重要的是估值修复。更何况医疗 ETF 的成分股里边，医疗器械占比比较高，业绩差异比较大，几乎不可能出现半导体行业那种爆发力。而更现实的判断是呢，医疗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的投资主线之一，但是总体的走势不会太突出，内部的分化会非常的剧烈。而真正值得聚焦的主线可能还是创新药加医药外包构成的生物医药的价值链，这既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也是市场已经预演过的投资风潮。2025年恒生港股通创新药指数上涨了64%，多支港股创新药的 ETF 净值上涨了大概80%，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在 A 股来重现。目前呢，中国的创新药在国内和出海都表现非常出色，以百济神州为代表的创新药龙头公司业绩快速增长，进行原因药外包服务的药明康德业绩是同步高增长，而且在手的订单充足，这也再次证明了如果说医疗 ETF 有增长的潜力呢，那么更大的机会可能就是在 A 股的创新药加医药外包这条生物医药的主线上面。
3: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 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和大家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呢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一财之道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八月翻身 A 股修复窗口到底在哪里，两大主线赛道前沿研判。比方说会谈到，如果跌破3800点的话，到底是不是见底呢？八月指数能否迎来修复翻身 ？AI 硬件赛道大势真的已经离开了吗？短期调整之后，是否存在估值修复行情呢？那么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而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教育板块啊，因为最近它是有一些表现的。另外也要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天智航，它在近日呢披露了并购预案，手术机器人龙头补齐全掌颈闭环，那么其中的投资机会和风险到底如何来甄别，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王翔你好。
5: 主持人早上好。
0: 首先来看的是301717的超纯硬材，目前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呢？
5: 它的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啊做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外层的这个涂层的材料啊，包括一些特种的材料，还有一些精密光学的这个器件啊。因为它的产品呢，主要用在这个刻蚀啊、薄膜啊一些这个设备当中啊，经常会用到的。而且目前呢，它也是国内少数可以提供5纳米之下的这种先进制程的这种刻蚀设备的零部件的厂商啊，所以呢，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呢？
5: 因为我们刚刚所讲到呢，其实整个目前呢，在整个这个零部件表面涂层这个领域当中呢，其实我们算是这个卡脖子的领域啊，因为全球的市场长期其实是被日韩的企业所垄断的，所以呢，目前在这个国内呢，尤其在本土的市场当中呢，它在这方面的市场份额目前排名是第一名的啊，也是目前国产的半导体设备这个头部企业核心的这种本土的供应商，所以呢，基本上这个行业地位啊，算是首屈一指了。
0: 好的，那么我们想问问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5: 基本上海外的话呢，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啊，比如日本的 TOTO 啊这些啊，包括韩国的 Conico 啊这种啊，然后国内呢其实有很多少量的这种中小型的啊表面加工的企业，但是这种的话呢，它的技术普遍都是只能覆盖一些比较这种成熟的制程啊，你很难去在这个先进制程这个领域当中去切入啊，所以呢，目前在国内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啊。那么它的优势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在5纳米的这种涂层技术当中啊，其实它是国内非常稀缺的。而且目前呢，基本上客户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啊，然后而且我们说都是本土化的这种企业啊，基本上交付啊、定制啊、售后啊、响应速度其实都是比海外的厂商要快很多的。然后劣势层来讲的话呢，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极其高端的这种先进制造的这种晶圆厂，大部分使用的其实还是日韩进口的这种产品，所以目前在全球的这种市场份额当中，它其实还是比较小的。然后第二个角度呢，在技术领域当中，其实目前可能还相比于一些国际的这种成熟企业啊，可能还是有差距的。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这几年业绩表现到底怎么样？
5: 业绩表现方面的话呢，其实像23年的话呢，基本上营收能达到1.7亿左右啊，规模净利润有6500万。然后24年的话呢，规模净利润达到了8300。然后25年的时候呢，去年应该是营收达到了接近5亿啊，然后呢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85亿啊，尤其是25年的这个净利润的增速是超过了120%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那么也想问一下，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依然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吗？
5: 对，目前呢，其实它的这个募资的这个用途的话呢，更多第一个还是这个一些它的这个扩建啊，尤其是一些研发中心的扩建，包括我们看到它整个比如说设备的一些光学零部件啊，
0: 对，
5: 包括一些材料啊、表面处理的这种啊项目的扩建。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补充一些流动资金啊，因为你这个扩产呀、研发呀， 包括你整个这个流动资金啊，可能都是要留足的。
0: 嗯，
5: 所以目前呢，整个募资11个多亿啊，都是用在这些方面啊。
0: 嗯，好，那么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5: 股价表现的话呢，我认为基本上，因为目前呢，其实半导体在这段时间调整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如果放到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呢，它上市这个溢价肯定是比较高的。
0: 嗯。
5: 但是呢，经过了这个半导体调整完以后啊，我们只能说上市的首日可能会给到一个合理的溢价区间啊，因为本身确确实实，无论你的半导体情绪再怎么去调整，你确实在这个方向当中还是稀缺的。
0: 嗯，
5: 其实起码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比较稀缺的，
0: 嗯，
5: 所以呢，它的基本面的质地是比较好的啊。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就，这个上市的节点啊，可能，这个在一个月前肯定会特别好，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说不会特别高的这种溢价了。
0: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二只股票啊，688828的国仪公司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营业务吧。
5: 好的。它的这个主营业务的话呢，其实还是做这种高端的科学的仪器啊和量子精密的一些设备的厂商。
0: 嗯，
5: 比如说它有一些电子显微镜啊，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气体的吸附的仪器啊，有一些量子计算的一些相关的这种装备啊，这是它的一些主营的业务啊。
0: 嗯，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
5: 因为目前的国内稀缺，其实这种量子精密企测量的企业也有，做这种自主的这种扫描电镜的也有，但是如果是两块都有的复合企业，目前国内还是比较稀缺的，基本上我们觉得都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在这种电磁的共振波谱仪当中啊，目前可能在国内的市占率应该超过80%了。
0: 嗯，也就是说他所这个拥有两个技术在手的话，其实这样类型的公司相对还少一些啊。那么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嗯，
5: 竞争对手的话，像海外的，比如说像布鲁克啊，像蔡司、日立啊，其实都是做一些共振仪器的啊，或者说像这个赛默菲做一些这个电竞的啊，然后那些科研仪器的。国内同行的话呢，中科科尼应该算是一个啊，然后透明度也算是一个，都是做这种科学仪器厂商的。
0: 嗯，
5: 然后它的优势呢，因为它有一个东科大的这种技术团队的背景啊，所以呢，基本上在技术领域的这个团队还是国内比较顶尖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在共振仪器这个方向，基本上占了本土应该80%的这个份额，算是半垄断了啊，基本上是垄断国内市场的。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可能一些像兆易创新呐、新东方啊。这种产业资本的战略啊，其实都有一些配售的，而且的话呢，基本上在半导体这个点错的产业当中，它其实也是加入的啊，所以呢，这是它的优势。劣势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盈利啊，可能因为在持续的投入，没有说这个盈利出现啊。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因为本身科研仪器这个东西，你其实是需要一些加大的这种不断的研发进去的，它的这个现金流的消耗还是比较快的啊。
0: 嗯，好，那这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啊？
5: 业绩表现的话呢，其实像23年营收达到4个亿啊，但是呢是最后归母净利是亏了1.几个亿啊，1.4个亿。然后呢，24年的话呢，应该是5个亿的营收啊，大概亏了7400万。去年的话呢，应该做到了6.6个亿啊，最后呢亏了有这个580万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呢，它的营收肯定是稳步在增长的，
0: 嗯，
5: 但是呢可能亏损这个一开始出现，我们前面分析过啊，就是你前面需要加大这种研发跟投入。
0: 对，
5: 那么但是我们会发现去年的话呢，这个亏损大幅收窄啊，基本上处在了这个盈亏平衡点了。因为你亏个580万，其实对重企业来讲，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少的啊，可以忽略不计啊，因为你随随便便投入都是几千万的。
0: 对，
5: 所以这次是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一个业绩情况啊。
0: 嗯，好，那么它这一次募资呢，是聚焦在主业当中吗？
5: 目前呢，这个整个的募资呢，第一个还是一些产业项目的这种扩建啊，
0: 对，
5: 然后包括一些研究方向的这种投入，
0: 嗯，
5: 然后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主业在扩充自己的产能了。
0: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5: 因为它目前呢，其实如果看业绩的话呢，确实持续的亏损啊，就是你的这种给它的估值只能按照未来的成长预期啊去给它估值了。
0: 嗯，
5: 啊，那么这块的话呢，其实我们说过，目前的科创板，也是我们说因为没有盈利啊，可能博弈的属性是比较强的。
0: 嗯，
5: 可能这个票的上市的一个情况的风险度要比刚才前面我们要聊的中股票可能要高一点啊，高一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有一个对比啊，因为本身。我们说企业来讲的话，最终我们还是要看到科技企业的盈利嘛，对吧？
0: 嗯，对。
5: 但是目前没有盈利的情况下，我们的估值就没有办法给它一个正常的估值了。
0: 嗯，
5: 所以只能给到一个成长的预期。但这种预期 我们说资金认不认不一定。第二个角度，本身我们也说过，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和量子的行业，其实近期的调整幅度比较大，那么可能市场，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估这个溢价出现，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0: 嗯，好。那么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可能关注这只股票的话，它的风险度我们要更加的警惕一些。那么需要注意，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给我们做个提示好吗？
5: 风险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第一个就是你的这种，虽然去年达到了盈亏平衡点，那么如果今年的营收你如果上

0: 的话，可能你扭亏的时间和风险拉长啊，这是我们要关注到。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因为高端仪器我们这个投入啊，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研发失败的风险也比较高，这都是有一些存在的啊。比如说你大量的投入，但是最后研发失败了，那么可能你前面的投入都是这个打水漂了。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因为目前在这个方向海外巨头的壁垒。 一些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啊，就那也比较这个利害，所以呢，目前其实都是会造成它目前有风险的核心原因。所以这种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要上市之后，我们要关注它企业的这个营收的情况和这个业绩的情况，可能未来的从长期来看啊，再去关注它。但从短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些风险点我们是并不能忽视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啊，再见。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5: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6: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7: 哦。
8: 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许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 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Ella，
9: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
10: 不信别人画的饼，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来关注到教育板块，
14: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9: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的刘琦，刘琦您好。
15: 主任你好，我们今天来聊聊教育板块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教育行业它所处的基本面情况到底是如何的呢？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教育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先导性和基础性支持呢，随着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景的应用，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教育产品竞争力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就在4月10日呢，教育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联合5部门呢印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教育的一个深度融合的格局的基本形成。可以说呢，我们从教育类的相关上市公司啊，我们也注意到很多上市公司呢已经开始从 AI 教育的布局，由之前的单点试点探索，已经加速迈入到全域化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落地阶段。例如呢，我们注意到像斗神教育推出了。 斗神 AI 大模型推出了 AI 的双师课堂 ，AI 的智能训练场，发布 AI 办学机器人，打造语文 AI 领域的一个标杆。那么行动教育呢，也从时效性的教育转型为时效教育加 AI， 全面启动人才物销的4大核心业务流程的 AI 化工程，将 AI 具体落地到人力资源、 营销系统、教育教研、财务销管等各个环节。那么像凯文教育与智普华章合资成立了 AI 教育公司的智启文华，结合智普华章自主研发的 GLM 的大模型技术，开发运营 AI 智能教育产品。新项目智能体呢，助教智能体，让人工智能呢从辅助工具向教学流程的深度嵌入，已在海淀区呢60多所实验学校呢应用，并计划呢逐步全面的推广。像学大教育自主研发的星图大模型也已获得了 AI 的备案，聚焦教学场景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接入 DeepSeek 底座。那么行业龙头和区域龙头呢，凭借较强的资本实力和丰富的这些课程体系，较强的研发能力，有望呢受益于注意于 AI 教育，同时有助于扩大招生，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我们从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 AI 加教育的市场规模呢直接突破了700亿大关，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呢也是高达47%。那么预计到2030年呢，市场规模将有望突破3000亿元。那么可以说未来行业的空间呢将会进一步的打开。好的，主持人。
0: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啊，人工智能和教育赛道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啊，会不会催生一些具备持续性的细分增长赛道呢？您怎么来看？
15: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人工智能与教育赛道的深度融合呢，必然会催生一些细分行业的一个增长赛道。首先呢，我们注意到像智能硬件方面，它集成了语音交互、多模态的批改和专注力监测的一个智能学习机、AI 笔、陪伴机器人的持续迭代，从工具属性转向了一个私教属性。像学习机、AI 玩具等一些智能设备啊，可以说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学生的青睐，渗透率呢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市场规模呢也在向千亿级别的迈进。像鸿和科技作为全球知名的智能交互显示设备和教育化的解决方案的主要提供商，公司2025年智能交互平板和交互式白板的产品呢，在全球的教育市场中呢，可以说排名第二。那么在 K12的教育环节呢 ，AI 渗透率呢，目前已经超过了60%。基于大模型呢，实时诊断学情、动态生成千人千面的学习路径，以及习题和讲解视频，取代了标准化的题库，成为了 K12和成人教育的一个底层基础设施。那么在智能系统方面呢，我们就在本月的7月9日呢，天地启明自主研发的天地学科大脑 AI 驱动个性化公平学习路径已经入选国际电信联盟的AI for Good 方案立案机。那么该方案呢，构建了具备情感与逻辑底座的类脑架构，破解了当前教育大模型有知识没逻辑、有输出没记忆的一个痛点。那么其核心创新呢，在于打造全国首个实现校园规模化应用的 AI 教学大模型天地启明 AI 学办，目前呢也落地107所学校，服务呢超过25万师生。天地启明此次的入选案例啊，凭借创新的技术范式呢、育人模式和可验证的规模化落地成效呢，可以说脱颖而出，也展示了我们中国在教育 AI 领域的一个技术突破，同时也代表了中国 K12 教育领域 AI 创新获得重要认可，也为推动全球 SDG4 的贡献了一个中国自主的一个方案。好的，主持人。
0: 那么也想请教一下刘琦啊，目前海外教育科技行业的发展模式，包括商业化的进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5: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人工智能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呢重塑了整个教育的形态。我们放眼全球呢， AI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呢已经不是我们所说的未来时，而是正在汹涌澎湃的一个现在进行时。那么在这场由硅基智慧引发的教育革命面前呢，世界各国也都是大显身手，基于呢各自特有的文化背景、教育传统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定位，在 AI 教育实施方面呢，可以说也是展现出了百花齐放的走势。像美国的 AI 教育呢，主要呈现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驱动特色。一方面呢，像联邦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立法、拨款等一些多重手段协同发力，构建了有利于形成合力的顶层设计。那么就在2025年4月，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明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 AI 素养与能力提升的政策目标， 涵盖了 K12 教育和终身学习的两大维度。与此同时呢，2025年9月呢，联邦众议院提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 AI 教育法案，

0: 授权国家科学基金会为 AI 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在社区呢学院呢建立多个区域的 AI 卓越中心，并向高等教育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呢提供竞争性资金，用于开发 K12 AI 的教育资源和框架。可以说呢，美国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立法、拨款的一个组合拳呢，有力地推动了 AI 教育的真实的走进每一间教室。那么另一方面呢，市场力量通过企业的创新、资本的催化和产品的迭代的多重机制的协同发力呢，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基层突围。那么2025年至今呢，从硅谷的车库到波士顿的实验室，再到奥斯汀的共享办公室，数以百计的 AI 创教育的初创公司啊，就雨后春笋般的涌出。这些公司的融资记录呢，也在不断的刷新。像语言学习平台 Prepay 完成了1.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呢冲破了12亿美元大关。个性化的 AI 导师 Flint 获得了15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那么游戏化学习工具，Gizmo 2年内用户从30万飙升到1300万，相当于每天新增1.3万的活跃学习者。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资本对 AI 加教育的一个赛道的疯狂压注。那么同时呢，一些大厂呢也是按捺不住，像谷歌呢掏出了10亿美元，启动了 AI 教育加速器。微软呢通过 Imagine Cup 竞赛呢，向年轻人敞开了它的 Android AI 工具库。像 IBM 呢，则承诺呢，2026年底培训200万的学习者。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呢，那么选择了一条它更为审慎、颇有战略性的一个赛道。首先呢，是伦理先行、制度护航，用一套精密的伦理和制度框架呢，为英国的 AI 教育构建了一个可信赖的护城河。那么通过3层过滤，第一层呢就是产品安全的硬门槛。那么2025年6月呢，英国教育部发布了里程碑式的这个生成式 AI 教育应用的政策文件，以配套 AI 产品的安全预期的一个框架。那么第二层呢，是数据隐私的防火墙，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也出现了一个亏损。那么但是学大教育作为 A 股稀缺的高中学科的培训个性化教育龙头，具备呢供给稀缺、需求刚性和治理改善的3种看点。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呢，供给端的倾注壁垒双减后呢，高中学科的机构出清约90%呢不再新批牌照，供给格局呢可以说显著优化。其二呢，就是需求端的人口红利支持。高中的适龄人口呢，预计在2032年前后见顶；高考报名人数呢，预计在2034年左右呢，也是达到高峰。叠加普职融合下的普高毛入学率的持续提升，未来7到9年呢，生源的刚性需求呢，还是非常旺盛的。同时，从它的治理端呢，创始人的金薪回归，2025年历史的借款已全部还清，经营的主管能动性呢，也在有望不断的爆发。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像行动教育。那么行动教育呢，是自2006年成立以来呢，它的目标呢是持续围绕着企业家的管理培训和企业的长期成长需求进行产品的迭代和品牌建设。那么公司先后推出了校长 EMBA、企业家校长节、浓缩 EMBA 等一些核心的产品和活动，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企业家客户群和课程体系。那么2021年呢，公司正式登陆 A 股，也成为了我们国内管理教育领域代表性的上市公司。那么上市后呢，公司进一步推进了区域的校区布局和产品升级。那么根据2026年的财报数据显示呢，1季度公司的毛利率呢高达76.5%，主要受于公司企业客户的报到率的提升。同时呢，1季度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73亿元，同比增长32.7%。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0.39亿元，同比增长38.26%。这是国内一些具有代表性相关行业的一些上市公司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也要回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因为有一部分投资者呢，他可能关注到教育板块当中的一些机会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您觉得布局教育板块的话，更适合采取怎样的投资思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我们认为呢，教育行业啊，在经历了2021年的双清之后呢，整个行业无论是从政策的边际改善，行业的供给端呢，也是在不断的出清，同时呢，叠加需求端的释放， 这三个

0: 度的共振呢，对于2025年以来呢，教育公司的一个业绩呢，也出现了一个开始不断修复和回升的过程。那么2026年一季报的数据呢，业绩呢整体良好，可以说估值的优势呢也在日益的显著。那么教育行业呢，也逐步的有望迎来一个教育业绩和估值的一个戴维斯的双击。同时呢，教育行业是 AI 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 AI 加的教育呢，也有望提升整个行业的一个估值空间，也有望迎来一个行业的一个修复的过程。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首先呢，教育行业作为一个政策的敏感性行业，所以说教育政策的变动对于行业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呢，像过去的双减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于一些教育行业和一些相关公司情况呢，还是带来一个较大的影响。同时呢，也要注意到教育行业的龙头、区域龙头以及名师工作室呢，也是在不断的加大市场的布局。所以说，新开和复点的这个网点呢，在不断的增多，那么导致呢，行业的竞争呢，也是在不断的加剧，从而影响呢一些公司的获客以及客单价，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成长性和业绩的释放。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随着近几年呢新生儿人口的下降显著，那么中高考迎来了黄金十年，但是学前教育乃至一二年级的学生较少，后续的增长呢，也对教育行业后期的一个参培率带来了一个相对可能说市场容量出现一个较低的情况，会存在一些招生不及预期的风险。所以说呢，我们投资者呢对这方面呢也要注意到一个潜在的三大方面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今天来看到的是天智航。经过十个工作日的停牌休整呢，骨科手术机器人龙头企业天智航迎来了一项足以改变公司发展格局的重磅交易。那接下来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7月29号晚间，天智航正式发布公告，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关联交易预案。这场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的并购计划终于浮出水面，公司股票也在7月30日开市起正式复牌交易。简单来说，本次天智航计划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62%的股权，同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并购，从资产规模来看，本次交易堪称典型的以小博大。被收购的微创骨科年营收规模超过15亿元，是天智航自身营收的5倍之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场机器人企业跨界并购骨科植入物龙头的交易，有望彻底重塑天智航的业务格局。更关键的是，双方强强联合打造的机器人加植入物全新业务模式，或许能够同时破解两家企业长期存在的增收不增利行业痛点，让天智航在竞争激烈的骨科医疗赛道实现关键的弯道超车。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本次交易的核心规则与股份锁定安排。根据官方披露的交易预案，天智航本次将向苏州微创骨科学集团等5家股东定向发行 A 股股票，以此收购对方持有的微创骨科62%股权。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定为14.36元每股，严格遵守市场规则，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80%，定价公允合规。为了保障交易稳定性，绑定各方。

长期利益，本次交易设置了严格且差异化的股份分期解锁机制。其中，交易的核心方控股股东苏州微创股科的股份解锁条件十分严苛，将采用双重时间标准，以发行结束满36个月或是标的公司净利润转正当年的财报披露时间，两者中更晚的时间作为解锁节点，最大限度绑定长期发展利益。而其余交易对手的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同时设置了补充约束条款，如果交易对方持有微创股科资产的时间不足12个月，股份锁定期将直接延长至36个月。除此之外，本次交易将实现微创股科股权一次性完整交割。针对控股股东的对价支付，天智行还计划采用分期发行股份的方式落地，具体细节目前还在进一步协商敲定之中。整套交易规则既兼顾了稳定性，也为后续合作预留了调整空间。说完交易规则，我们再来看看这场并购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天智行的战略破局之路。作为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天智行的行业实力毋庸置疑。

0: 让那个有产品线完整的或者全球化渠道的那个公司来聚集了，单一的公司可能会那个压力会更加大一些，更加大一些。包括那个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就是谷歌的集采它如果是继续下去的话，产品终端价格它也会显著的下降之后的话，它利润继续收窄的话，所以说我觉得前面所提到的，但基金内你要去改变这种财务上压力是有困难的。
1: 嗯，
0: 但是的话在这个阶段也可以积极的去那个利用微创谷歌去拓展一些那个海外的一些市场，或者说是海外的市场的一些份额也好，包括它的一些趁着这个阶段的话，把一些新老产品做一个技术迭代，做一个升级的渠道的一些铺设，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意义是在这里。
1: 嗯，好，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二级市场当中啊，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并购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想要参与到其中的话，这种操作的节奏啊，这种布局，我们到底怎么来把握会更合适一些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你参与整个就是坚持行的一些那个布局或者说是投资，或者你看到这样的个消息来准备去关注它，或者说去或者去慢慢的话去会纳入到你的一些那个就是
1: 观察的
0: 标的的话，对吧？所以我觉得话肯定是第一个时间你要把它放长远的，对吧？放长远的，对吧？因为本身的话，如果是后续并购产生出协同效应，它也会在后期慢慢的显现。
1: 对，
0: 因为并购它本身是有那个就是交易对价股份的一个锁定期，它锁定期拉的比较长，拉到三年，然后的话这三年过程中的话它都会有一定的一个业绩对赌那个目标的，那就是如果它并购资产在后续上来第一年没有盈利，那慢慢的话在第二年第三年它也有由于那个业绩的一些对赌压力慢慢的去做兑现了，然后的话由盈利由前期的亏损转为盈利了，然后的话出现了一个环比增长的话，那其实这时候那个相对应的天齐航的股价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了，会慢慢显现的。所以说从整个那个目前的行业的一些情况来说的话，现在如果去那个看好整个天齐航后续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的发展的话，它的周期其实是肯定不是短期，
1: 就是要长期，
0: 对，不像像其他有些的一些公司的一些并购，其实并购是现在已经是最热的赛道，最成熟的一些产业体系，
1: 对，
0: 然后并购进去的话，对于那个就是定价来说的话，它可以把长期的一个就是盈利和现金流在短期快速的定价，快速的去做一个折现，所以说股价短期是会有快速爆发的，

0: 好，谢谢谢志明的观点，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五天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9: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9: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早间高开之后震荡，创业板指涨了超过5%，深圳成指涨超3%。截至收盘，沪指涨0.76%，收报3833.65点；深圳成指大涨3.16%，收报13705.42点；创业板指是大涨5.04%，报3408.15点。科创综指也大涨6.12%，报于1682.59点。可以看到，量能是明显的放大的。沪深两市半日成交1.7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323亿。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也是超过了45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 ，AI 应用端爆发，算力租赁概念持续拉升。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机器人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面呢，银行板块走势较弱。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885.60，是上涨了0.56%。好，再来和大家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南到东南风三

0: 到四级，东这个风向是偏北的，今天的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9度左右。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呢，是按照惯例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和一财之道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八月翻身 A 股修复窗口在哪里，两大主线赛道前景研判，会聊到跌破3800点是否见底了，八月指数能否迎来修复翻身，还有 AI 硬件赛道大势已去了吗，短期调整之后是否存在估值修复的行情，以及深度回调后中证1000指数的行情春天是否回归。怎么样来参与今天的直播课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已经正在和大家同步的直播了，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同步的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转播，大家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的财经午间道节目社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2: 不是刚需，不管它缺到2028年，我记得三星说2028年，我跟你讲他们只会吹，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股价已经透支的太大了。可能就是一些非常极端极个别的行业可能才会需要你们，就是说不停的去更新，包括那个大模型的去运行啊，然后它 GPU 就是2-3年就要结束，但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就不太会更新那么频繁。所以我认为 AI 硬件缺可能就是他们自己说说的，然后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再怎么缺也不关我们的事儿，是因为只有大厂才能负担得起。所以说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我觉得 AI 硬件的故事差不多到头了，他们这个点很有可能啊就是未来2-3年的点。而且大家如果说大家可以打开那个东财吧，你就看一下美光，美光当年跌了20%才止跌的，这个它跌了20%才止跌的。所以这个逻辑出发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很核心的一个点。6月份我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圈起来，讲故事，让大家都相信他们还会10倍20倍，然后整个7月份就把你杀了。所以我当时6月底做节目的时候，我说最迟8月10号肯定跌了，结果他7月份就跌了，对吧？那所以说逻辑层面我就这么简单讲，不要再去迷恋任何什么 AI 硬件干巴拉巴拉巴拉，都是浮云。未来肯定就是一定要搞一个软件出来。
3: 好，你说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行情还能延续下去，你继续翻多。那问题现在就是说，对于这个科技啊，就是科技的这个事情，这种跌幅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叫做，就是觉得科技还有希望，因为科技牛还在，就是很多人啊，就是还是非常坚信这一套信仰的，觉得科技还能够怎么样，对吧？另外一种声音呢，觉得不行了，没了，不行了，科技不行了，科技一倒，意味着什么？行情没有了，牛市没有了，这里全部做头了，大家一道下。
2: 我觉得都太极端了吧。首先我觉得你先把科技先分清楚啊，硬件和软件跟系统就是两码事儿。我一直在说我看空是 AI 硬件看空，我不可能是看空整个科技，因为是作为一个正常人都知道科技兴邦，你不可能说科技倒头。这我说的科技是 AI 硬件，把这个逻辑先搞清楚，后面肯定还会延伸出去的，不管是生物制药也好，具身智能也罢，包括深空，全都是有一系列的东西去支撑的。所以说他们的分支可能在未来会有行情，但是 AI 硬件是没有行情的
3: 啊。 AI 硬件是没有行情的。
2: 对，
3: 好，你看好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后面还有大级别的指数行情吗？
2: 大级别指数行情就是我现在还是要观察的一个点，这个点就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上个月有一个指数成分股的一个切换，这个切换会导致我对于八九月份的一个指数层，就是指数层面的一个判断，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确认。是因为如果我觉得，科技反弹，就是科技 AI 硬件啊 ，AI 硬件反弹好之后，开始走阴跌了，那市场可能会震荡上行的。如果说他们就是还是在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过程中呢，那很有可能就是指数层面就是做一个震荡的，先震荡一段时间再说。因为我会发现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了熟悉的身影。
3: 什么声音啊？
2: 熟悉的身影。
3: 熟悉的身影。什么熟悉的身影？
2: 游资回来了。
3: 啊，游资，对
2: 对
3: 对，
2: 立新能源是吧？
3: 哎，
2: 就很明显的，就很明显的游资操盘手法。
3: 对，
2: 那游资操盘手法，那么就回归我之前很擅长的那个很擅长的短线啊，震荡出腰股，就指数在一个宽幅震荡的空间内，游资是最喜欢的，最喜欢做腰股的，最喜欢从地板打上来的票。所以说现在很核心的点，你就是要看，就是说AI 硬件那几只成分股对于指数的影响有多大，来判断这个地方是震荡上行呢，我还是就震荡，就在一个震荡箱体里面。那不管是震荡上行也好，箱体震荡也罢，有一个点就是中小票肯定会起来，小票必定会起来。
3: 小票你指的是微小盘吗？
2: 都会起来，
3: 微盘股
2: 都会起来。
3: 因为这个市场就整个六月份非常的切割啊，就是说六月份科技单边好，其他的一些不管你微盘股也好，其他的题材也好，什么红利股啊就不谈了，大家都在跌，这个累计跌幅啊也都是40%，就观察过基本上40%左右，
2: 对
3: 吧？
2: 对，
3: 除非一些在这轮跌的过程当中硬扛的，有的有个别现象，什么国产交换机 AI 国产服务器硬扛不跌，那这两天开始补跌了，
2: 对，
3: 就反正补跌下来，你看好这些空间，
2: 也是空间必须
3: 也往这些这个方向这个数字去走，40%，
2: 对的。
3: 那问题就是后面你刚刚说的，如果这里出现一些横盘震荡，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说大家这个资金被打散了，没有主线了。没有主线就意味着大家对于这些做短期期的反弹，大家的这个不会格局，或者说这个目光会短浅，咬一口就跑，咬一口就跑，就造成这种现象。
2: 应该不至于的。
3: 为什么？
2: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你们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市场的最高标，市场的最高标可能就短线层面。现在我在讲短线，就短线层面，市场最标那个最高标会引导后面的高度。
3: 现在的高标是什么？
2: 就立新能源吧，我记得是，对，它应该是涨了，最高涨了快150%了嘛，所以说它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标杆，啊，什么时候有任何支票打过了它的涨幅，那基本上就是好，就是会越来越火，越来越火，越来越火。所以说以它为一个标杆去设立一个短线，我这个票如果真的打上去了，它的高度会有多少？
3: 但是在这种妖股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在观察游资的那种风格啊，游资这种风格，因为游资之前也被监管过，大概也就在10天之前，对吧？
2: 对，
3: 也会有一些这种监管啊，这种罚款啊等等。那么就是这会不会就是最只是在非常稀缺的个股当中单点出现的一种？
2: 我觉得不太会。
3: 为什么？
2: 是因为刚才咱们也一直在说了一个问题，就累计跌幅已经过深了。累计跌幅过深的一个情况下拉它。资金量不用太大，就是很轻的去拉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已经罚过了嘛，就是该罚的都罚了，那后面就是低调点。但是这样做，我可能不做150，我可能做7个板的，那我可能做8个板，我可能用其他方法，就是有很多操盘手法可以规避的。就比如说我7天5板，可以吗？对吧？
3: 把高度压一压，
2: 不是高度还在，就是连板的天数从7天7板我变成7天5板，然后8天6板。哎，那我高度是不是还是会出来？
3: 是，
2: 这就是游资惯用的手法。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走 N 型，就是我涨3天，我跌2天，再涨3天，再跌2天，哎，整段幅度我还是涨那个幅度。所以说，基本上游资的套路就这么几个，但是来来回回都在用，挺适用的。所以我应该是上个月，其实在文章中也写到，你会看到游资的身影的，是因为情绪压抑得太久了，然后跌幅都出来了。第一个板和第二个板基本上一般人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想去接它的。
3: 对，
2: 是吧？所以说他们的那个抛压也小，所以说操作层面我觉得更加会适合小票。而且就是做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应该有句话嘛，就是前两个月都是公募在吃饭嘛，总归给游资和散户吃饭了嘛。那基本上我觉得就八九月份这个概率很大。
3: 啊， 公募在这个位置上面六三零的时候，二季报我们看到公募的仓位在科技当中好高啊，对吧？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公募的故事啊，
2: 嗯，
3: 哎，然后这个也被有一些喊停啊，有一些监管啊等等。那么这么高的一个水位，百分之六七十的集中度啊，

0: 你觉得现在经过七月份这波，就是我们说这个下跌的时候，出清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就是说，这个公募基金作为一个机构票，在这边可以维持稳定，不会再多杀多，不会再踩踏。
1: 我觉得从这轮急跌下来之后啊，整个 AI 硬件应该要走阴跌了。好了，就该就最迅猛的那一波结束了，后面就是阴跌了。如果说运气不好的话，那么贵州茅台的过去就是 AI 硬件的未来，就是我走阴跌的方式，
0: 阴跌的方式，
1: 我阴跌的方式下去。是吧？是因为大家其实最近，如果说你真的是关求那个关注到Meta 的财报的话，你会发现资本支出这一项开支真的是对于整个AI 硬件杀伤力挺大的，对吧？存储不停的在涨价，资本开支，然后Meta 财报出了之后是跌了10%几吧？所以说你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再一次也印证了 AI 硬件没什么多大未来了，
0: 你会看空吗？
1: 肯定会看空啊。
0: 不是说科技 AI 硬件，我说你对于整个全球的股票市场会看空吗？
1: 那这个我觉得很好玩的，这个就是
0: 来，
1: 要分几个细节来讲啊。第一个细节，就我记得我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SpaceX 是150，我当时问了一句，你觉得 SpaceX 有未来吗？有，150块你愿意买吗？还了。那我现在问你啊，昨天那个 SpaceX 应该是110了，会买吗？就这个问题，会买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SpaceX 的财报下个月8月初公布吧，8月4号吧，我记得是。然后这个财报公布好之后，它第一批解禁要来了。第一批解禁来之后，如果说往下踩，你会买吗？我先举手，我会。啊，这个是第一个点啊，SpaceX 我是特别看好的。第二个点就是美股现在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当大家的眼光从七朵金花移到了闪存，我感觉他们的视线还没有回去。也就是说，我觉得未来在美股的一个调整切换过程中，以前的七朵金花可能会替代存储这一块，会慢慢上，但是要等这一批跌完嘛，就是要等纳斯达克可能还要再往下再踩一踩。
0: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有相当部分的这个就现在投资人啊，或者说相当部分的嘉宾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比如说你很熟悉的那个你的朋友啊，就是的也类似于观点，就觉得就是大家有一个衰退的风险，尤其是美国啊，美股有衰退的风险啊，就是当它的科技、它的 AI 的这个泡沫鬼故事讲不下去了啊，那可能整个就要面临到一轮新的经济衰退，这个幅度之大。时间空间之长是一个全球性的。
1: 我记得我前阵子看到一个谁也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观点，我忘记了，是一个评论员，他也讲过这件事儿。然后呢，其实从一般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可以的。你继续把 AI 硬件拉出一个新高，让所有的资产除了 AI 硬件之外，所有的资产都给我跌，就再来一轮啊，那才有可能会发生，要不然的话不太可能会发生了。是因为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前几天美联储没有加息哦
0: 对，
1: ，AI
0: 保
1: 硬
0: 持
1: 件
0: 不动。
1: 保持不动，当天就是周三吧，我记得是对，周三的美股是跌的，周四才开始反弹的，也就是昨天才开始反弹的。那如果说真的要去做 AI 硬件端的话，大家应该知道，那个做 AI 硬件特别需要资本支出嘛，所以他们需要融资。那不加息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个利好啊。那靴子已经落地了，你都已经跌了40%-50%了，这个靴子落地了你还不反弹？但它就是不反弹，它等到礼拜四给你反弹。那讲句不好听的话，如果真的要走一个什么经济衰退啊，要么说大家说的进全球性金融危机啊，你继续来 AI 硬件，把所有的其他的资产全都像垃圾一样扔掉，那我觉得才有可能。那他们现在已经说，第一个，美联储今年必定会加息，对吧？那么必定会加息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去觉得说它会有金融危机呢？我觉得很难，对吧？而
0: 哎，
1: 且。
0: 加息上一轮不就是22年那轮不就是因为加息吗？疯狂加息，连续加
1: 不
0: 息，
1: 是，那是因为二二年那
0: 干
1: 一
0: 下来
1: 波不一样啊，2022年那一波是什么东西？大家对未来很迷茫啊，刚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大家很迷茫啊，对吧？大家经济数据全都在往下掉，那大家很迷茫，我加个息呢？那现在你迷茫什么呢？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无非就是一个地缘问题把油价打上去了，对吧？一个那个超级厄尔尼诺会不会对农产品啊一系列东西产生影响？
0: 大家迷茫，我看啊，最近的观点啊，就是迷茫不是这个嘛，就是 AI 本来是我们这一轮经济的救命稻草， 但是他发现人工智能推来之后呢，一没有带来就业大幅提升，二没有带来整个经济的增长点，就美国啊，我指的是美国啊，
1: 啊美国
0: 啊，就经济增长点，哎，你看这个经济数据没有大幅增加嘛，就业数据没有大幅改善嘛，然后这个大家对人工智能产生怀疑，花那么多钱去搞这样一个项目，没有任何收益，这收益也许未来会有，但是不知道是十年还是二十年还是三十年之后，那问题是这当中的十年二十年我们干嘛呢？啊，就无限制的支出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那有一个问题啊。就第一个，我今天好像刚看到咱们这边有条推送吧，说人工智能就是说国内的人工智能增长水平挺好的，
0: 嗯，
1: 但是具体多少我没细看。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衰退的话，那我跟你讲，那 A 股毕竟大牛啊，
0: 嗯，为什么呢？
1: 美国崩盘，我们国内还好好的，那是不是资金要找地方避险？
0: 嗯、
1: 那不应该找 A 股避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逻辑讲不通。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就比如说英伟达已经放弃我们国内市场了，
0: 嗯，
1: 对吧？我们都是自产自销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存储全球第四大已经万亿市值了，
0: 嗯、
1: 你跟我讲我们中国会崩，
0: 嗯、
1: 我第一个我是不会相信的啊。
0: 嗯嗯、
1: 美国崩我相信啊，中国不会崩啊，这个、
0: 嗯、
1: 那这个态度我是有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美国也不太会崩，讲实话，
0: 嗯、
1: 美债崩说了多少年了，人家还没崩呢、啊。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去杞人忧天某些事儿、
0: 嗯，
1: 是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你反手做个空。就 OK 了，就是能舒坦一点，就是能回血一点是一点。就是现在去想，我觉得有点，第一个是有点过早，第二个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是因为除了 AI 硬件之外，你会发现还有其他的，像美国的那个谷歌的业绩其实挺好的呀，
0: 嗯，
1: 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微软的业绩也挺好的呀，
0: 嗯，
1: 你不要只看 AI 硬件那一端 ，AI 硬件那一端是因为最近被全球的媒体曝光数量太多了 ，AA 对吧 ？AAA。芯片批发黄老板是吧？到处跑，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是被媒体披露太多，你的视野里面只有他。
0: 嗯、
1: 但其实你把他，你不去看他，你会发现马斯克在搞机器人了，国内的火箭也可以被夹住了。那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投资点。
0: 嗯，
1: 那你为什么觉得说一定要 AI 硬件这一块结束就不行了？
0: 所以你觉得3741是新一轮行情的底部？
1: 3741新一轮，这个我还需要再。等四季度才能确定，是因为我觉得四季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
0: 为什么呢？美联储加息？
1: 不是，美联储加息这个应该是市场会对它 price in 了，就是我是就有个 PTSD 吧，就讲实话、啊。
0: 什么事情的 PTSD 呢？
1: 长假期间 ，Trump 会不会搞什么幺蛾子出来的 PTSD？ 所以我还要等一下
0: 四季度啊，就是你指十月份。
1: 对。
0: 十月份、嗯、
1: 对，所以说现在我只能确保我百分百能够确保这一轮就是八九月份的低点、
0: 嗯、
1: 但是四季度会不会是四季度的低点我还不确定，
0: 嗯
1: 啊，就是我跟朋友在讨论的时候他们是确定是低点，但是我说我不确定啊，我是有点应激的，我要等十一过了之后再说
0: 啊、
1: 对，
0: 那但是虽然说等十一过了之后，但你现在此时此刻这个仓位是
1: 满仓
0: 哦，
1: 满仓，我那天谈股论金连线大概我记得是第一次跌破吧、
0: 嗯，
1: 我就说我那天已经满仓了，
0: 嗯、
1: 对吧？已经满仓，让我拿到现在、
0: 嗯。
1: 虽然我的股票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回到了我满仓那一天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哎，整个趋势不就起来了嘛？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种现在有很多个股的图形，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中文在线。我是做比较，我不是说中文在线它就是跌了一轮，然后六七月份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底部这边横着了，
0: 嗯，
1: 横着了，然后今天一根线打起来。其实现在有好多。小票的图形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就是我五月份那一波跌幅可能会大一点，
0: 嗯，
1: 六月份收窄，七月份可能更窄，就变成一个箱体了，然后把所有均线磨下来之后，我就打有利好就起来了，
0: 嗯，
1: 所以嗯，
0: 对于这些你刚刚举的例子啊，它就是类似于有一些类老灯的那种品种
1: 啊，不是类老灯，我就是图形
0: 啊，图形，我指的就是图形、
1: 啊，
0: 就是它的跌幅可能是没有像科技那么剧烈，
1: 对，
0: 就单边啊，这个九十度这样下去啊，它是慢慢从四月份开始一路得下去，然后五月份六月份有个加速，然后七月份开始躺平，慢慢迟缓，对吧？
1: 对。
0: 那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会想，哎，这个东西可以啊，做个超跌反弹，
1: 对，
0: 就好比你，我举个例子，你看好的猪肉也是这个情况，就做个超跌反弹，
1: 嗯，
0: 好，大家会想幅度多少？超跌反弹嘛，
1: 啊，不一样，
0: 那可能、
1: 啊、就是你要看，首先我就说了，就是力新能源是这一轮反弹所有的票的一个标杆，
0: 嗯，
1: 你的反弹高度目前是150，
0: 它只是妖股的标杆啊，
1: 它就是、
0: 不是说超跌反弹的平均值，
1: 不是，你先去把它为一个最高点，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最低点，然后你就取中间。那取中间呢，作为一个正常的，那你也不要太贪心。

0: 30%、40%，
1: 三四十，
0: 然后先可以看情况了。
1: 啊，
0: 是吧？那如果说真的是，真的是我说的那样严重了，就是八九月份连续两个月都是小票行情，那就差不多就看了，涨到就是说反弹了40%了，你可以减仓，剩下的仓位留着，再看它谈不谈得上去，然后再找其他没有涨过的，就是可以这么轮着去做。就是有一些品种呢，可能就是现在等主线嘛，就是我为什么说现在我还不确定到底是震荡上行呢，我还是箱体震荡嘛。区间震荡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说是你是有一个切换的节奏的，可能每两个礼拜就一批新的东西出来。
1: 对，我就想说又要回到原来我们曾经讨论过叫电风扇行情，就是板块此起彼伏，
0: 这个不
1: 轮流反弹，
0: 那不是也不是挺好的，轮流反弹那就持股待涨，咱们也不贪，对吧？反正大家都会轮到，就是轮多轮少的问题。那如果有主线，那你运气好，就潜伏在主线里面，那我们就 OK， 那你就多吃一点，是吧？就这个逻辑吧。所以说我觉得很简单的呀。
1: 但是你现在已经把你的主线定好了。
0: 我认为的主线会不会是市场的主线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点能够确定，就是我能吃到这段涨幅，对吧？因为我给我自己就是说我现在的计划是9月底之前可能会减仓，对吧？剩下的我就是放着了。
1: 就对于八月份行情，至少八月份行情你是看好的咯？
0: 对啊，八月份九月份我都看好。
1: 你为什么不买？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哎，红利很好。
0: 红利我之前看过，其实红利好是因为它跌多了嘛，性价比跌出来了嘛，是不啦？性价比跌出来了呀，
1: 也是40%多。
0: 对啊，它是性价比跌出来了。它以前高高在上的时候，你看那个分红比其实也就那么一点点嘛，但跌下来之后，哎，还挺多的。所以说它是跌出来的，其实也可以，反正跌多了大家进去都行了，没什么多大问题。
1: 对，但是这段反弹幅度的话，对于红利股来说，有一些也有20%了。
0: 对啊，也挺好的呀。讲实话，如果说真的是那个，就比如说，那个炒作厄尔尼诺真的炒作起来，把你的水电煤都带起来了，然后把所有的电力带起来了，那你的红利不是也开心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如果说真的是把那个保险带起来了，那大家也开心，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点真的，就像我当时说的一样，七月份震荡助理随便买，你不要去管，不要去科技，什么可不科技的，AI 硬件的，你就去这种超跌的，哪几天，对吧？像我半个月就基本上真的半个月没看
1: 半个月没有看，就买进去之后就没有看过这个行情。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就写稿子的时候稍微看一下盘面，然后写其他时候就没必要去看。
1: 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啊，比如说像去做一些科创创业的这种东西，你完全是不会碰的？
0: 不会碰的。
1: 你就是完全
0: 是除非有一个等语数出来之后看情况。
1: 8月10号申购。
0: 对，语数我还是蛮喜欢的。
1: 为什么呢？讲讲理由。
0: 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和英伟达合作，一个做脑子，一个做载体的巨生智能。如果说它可以把这个标杆立起来的话，我觉得巨生智能这一块的一个炒作的幅度可能会更大，而且，这样会更容易刺激国产的世界模型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巨生智能一个积极作用，所以我就要看这一块的东西。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干货啊，就是全球资本相对论，这是余韩新的一门课程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全球的这个眼光，全球的一个格局。那么这个大家想要关注它的话，它是用大白话来给大家讲透全球的这样一个投资思路的，小白也能够是听懂的啊。各位可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啊，这个在直播栏下方小黄车直接就可以拍永久回放，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再看。不管是小白还是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都是非常值得的，让于老师给大家理清财富思路，让辛苦钱更加值钱啊。另外还有有看头其他老师的课程也可以在小房车里面，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以后想要回看我们直播课也很简单，我们会把一财知道的直播课回放放在有看头平台上面，大家可以下载有看头这款 APP 啊，然后进入到这样一个直播的内容，直播的回放的内容当中来关注一财知道这个平台很多的课程啊，当然还有余韩新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格局的判断。那问问看余韩新，除了做 A 股以外，你现在美股还有投资吗？这轮下跌之后，
0: 我现在美股的话，我之前有一直讲过，我很看好一只叫 Circle
1: 啊，币圈，
0: 稳定币，是因为 Circle 是就是稳定币这件事情其实炒了很久了嘛，但是它是唯一一家现在正在。它叫那个 Circle， 它的稳定币叫 USDC
1: 啊，
0: 然后 USDC 它现在是唯一一个透明的稳定币。
1: 那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啊，有一些权重的美股，像苹果呀，像特斯拉呀，
0: 特斯拉我看好，
1: 比如说那个可乐呀。

0: 保洁呀这种东西你会看好吗？
1: 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七朵金花可能会回归大众视野。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以前那些权重的话，第一个啊，除了 Circle 之外，我还看好特斯拉，因为我相信特斯拉巨生智能也会成功。
0: 哎，擎天柱什么时候出来？
1: No idea， 但是我会先等他。
0: 不是说七八月份吗？
1: 看他吧。
0: 七月份已经过完了，还剩八月份一个月。
1: 这个其实这个擎天柱出不出来，我觉得就随便他，但是他的态度已经摆在那了。然后第二个，然后宇树的上市可能会 push 他一下，让他更快的把这件事情给落实掉。这个第一个，就特斯拉，其实我也挺看好的。还有一个就是 Google， 这几个其实我都相对而言比较看好，
0: 都是应用端的。
1: 对，包括 SpaceX，
0: 都是应用端的。
1: 对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觉得说，就刚才也说到了 AI 硬件，我觉得它这个逻辑不对的，是因为你这样想想看，全球这么多人，到最后不可能每人买你一台硬件，不会的。但是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一个饿了么、淘宝闪购、支付宝、微信，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实现互通的、实现可变现的，只有应用端，啊，不可能是 AI 硬件的。你抱着你的那个 GPU 睡觉，不可能的，是吧？
0: 但是现在不是应用端的这个赚，就烧钱和赚钱的速度不匹配吗？
1: 对，所以需要大佬来支撑。梁文峰 DeepSeek 说，我们只不过在做研究，赚钱是小道，就是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人才可以赚钱啊，就这样子的人才有可能生产出一个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应用端出来，所以说慢慢等，不着急。
0: 应用端啊，你说的是 DeepSeek？
1: 对 DeepSeek，
0: 哦，突然。

0: 整个的汽车的这个市场饱和量大幅的增加，很多人都换了这个新能源车。这一轮 AI 到现在为止，到现在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好的
1: 产
0: 这
1: 品，
0: 个哎消费终端，
1: 对，
0: 没有好的产品，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好的，
0: 还是停留在一个就是大家就看在看在围观的状态，看看你哦，价格从10块，比如说这个内存条从10块，举个例子啊，从10块涨到了1000块，我举个例子啊，但是大家觉得哦，就也就看看而已。
1: 对，
0: 你去换一个升级换代，比如说换个电脑啊，换个手机啊，
1: 好
0: 你
1: 贵
0: 用什么应用啊？不是，你买回来对你来说，你就
1: 啊，没用。
0: 用它来扫个微信，大材小用
1: 对
0: 吗？
1: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嘛，AI 硬件它就是一个没用的东西，真的没用的东西，它炒过一轮就是一轮了。我请大家还在对 AI 硬件抱有幻想的，请你打开东方财富，打美光，看看美光在前几年是怎么跌的，好不好？跌了90%。
0: 哎，那个大模型，我想你肯定用过啊，Gemini 呀、啊，然后 ChatGPT 呀、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叫啥
1: 马斯克的 JLK 啊，还是另外一个叫什么 Cloud 还是什么东西
0: ？Cloud 或者 Anthropic 算吧？
1: 也算吧，反正都蛮火的。但
0: 你
1: 是
0: 用过吗？
1: 我
0: 感受如何？
1: 不是问题的关键是我用它们干嘛呢？
0: 对比啊，就是比较同样的一个就是中文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问题，你
1: 我
0: 问
1: 是因为现
0: 豆
1: 在这样
0: 包
1: 子的，
0: 和他们哪个更好
1: 现在这
0: 好
1: 样子，
0: 用？
1: 大家可能把这个逻辑搞错了。就是所有的大模型，除非你是自己去，就是去训练啊，你去做科研、做训练干嘛干嘛的，出那种专业人士之外，对于我而言，所有的大模型其实就一个事情，帮我全网搜索。真的，就对于一个普通来说，我只要全网搜索就可以了，是吧？我不用去什么什么什么养殖龙虾帮我干活，我要你干什么活啊？你帮我，你是帮我写个稿子，你还是帮我搞一个 AI 人，天天在那边做直播呢，是吧？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所以对于我来说，这种大模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之前说，就是也提到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视觉，这个叫世界模型，就是现在大模型有两个帮派。一个是觉得是图灵派嘛，图灵派就觉得说世界模型才是未来，就是世界模型就是，就是
0: 预
1: 视
0: 测
1: 觉不是视觉加文字，就是相当于说具身智能的脑子，他们把这个脑子解释为世界模型，就是可以让机器去感受真实的物理世界，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说那个智驾里面的无人驾驶的视觉可能会被炒作，是因为它也是其中的一块嘛。大部分的模型，文字模型，他们认为文字模型是没有未来的，它永远是处理给你处理上下文的。有一个代码叫什么 if else 吧，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if else 还是什么的，我忘记了，就基本上就这样子一个逻辑的。所以我觉得，做大模型就是要做这块投资大模型怎么样的话，你要去分清楚你到底在投资什么东西，对吧？不管你外面的大模型有多聪明，别人吹得有多好。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你要么就是很简单，花钱去体验，去体验干嘛？你自己去研究，哎，让他给你发 email，让他给你干嘛的，帮你做一个成熟度只有80%的 app，然后你再去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你的事，你可以去体验。但是对于我来说，第一个我不愿意去体验，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我还不如花个要干嘛，我最多我花个200块钱，闲鱼上面找个人帮我做。有什么问题我还可以去找他，我还不如翻书，对吧？这个最直接了，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办法了。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就是谁给我搜出的信息准，我就觉得谁 OK。所以说，我就是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啊，看有没有对比一下有没有假消息。但我基本上都问一些比较有确切的东西，就是什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什么时候啊，对吧？这一次的会议跟上一次会议有什么区别啊？对于我来说就够用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啊？就这个是目前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能够看得到的最广泛应用的一个终端，对吧？
1: 对
0: 就有 AI 产生的终端嘛，
1: 啊，对
0: 就
1: 啊，
0: 这个几年改变我们生活，渗透在我们生活之中的。目前为止，你不要想什么机器人，因为这种习惯、这种东西、这种入阶的门槛是慢慢培养的，你不可能突然之间出来一个，比如说10万块钱机器人让你去买一个，你也未必能接受。你觉得，哎，但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在用了，那问题是？如果把它做得更精巧，为之而付钱，产生一个经济效应，从顶层设计来说，就是经济效应嘛，能够产生这个就业，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
1: 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不太靠谱啊。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手机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比较好的端口吧？ 就是把你的大模型跟你的手机连在一起，可能还会

0: 增加一点粘性，
1: 就
0: 但
1: 是
0: 是
1: 一
0: 有，
1: 款高级的 Siri。
0: 可以，但是这个当时我也跟你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打开所有权限，这就是可行是可行，但是你要打开所有权限，就它可以访问你的所有的银行卡，所啥东西都给你访问了，然后你只要干什么就一句话，啊，帮我订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它会直接帮你机票、酒店什么全都帮你安排好，对吧？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开放权限，你愿不愿意？
1: 这件事情本身它可以提高人的就是效率。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1: 嗯
0: 网络安全，
1: 嗯，
0: 是吧？就像我之前看到一个红客的采访，他们现在所有的黑客以黑苹果和黑特斯拉为荣，但是基本上都要花1年时间去黑掉。但是关于这个手机，他们需要多久黑掉呢？对吧？这就是一个网络安全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个 AI 应用端来说，路重且长远，但必定会有。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说，具身智能这一块，我可能会选择，机器人可能会参与一下，但是我更看好的是一个世界模型，是因为这东西现在说实话，大伙都没研究出来，想怎么吹都可以，
1: 对的，
0: 是不是？大家想怎么
1: 是的
0: 吹都可
1: 呀，
0: 以，
1: 是呀，
0: 对吧？就像，就是资本市场就是这样子，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东西，它可以吹的想象力特别特别大。
1: 就像前几年我们这个时候吹元宇宙，
0: Meta 又中招了。
1: 就还有现在还有人吹这个东西吗？23年还是二
0: 现
1: 几年？
0: 在吹的人少了，是因为很简单，就是有人赚钱，有人踩雷嘛。
1: 因为这个东西想法很好啊，未来有一天人类怎么样？哎呀，这，但是离我们现在就很远。你
0: 啊，
1: 要
0: 不是
1: 花
0: 很，
1: 好多好多
0: 它
1: 好
0: 很
1: 多
0: 难
1: 的
0: 落地，
1: 资本，对呀，就是
0: 它很
1: 落
0: 难
1: 地呀，离
0: 落
1: 我们很
0: 地，
1: 远。
0: 对。
1: 就是你当中这个当中，你要花很多很多烧钱，然后完全是纯烧钱，看不到任何效益的，是哪个资本有这点实力，有这点耐心去做这个事情？不可
0: 对，所以说元宇宙这些最终受益的是英伟达嘛，
1: 能。
0: 也还是买它的显卡嘛，这还是英伟达，就基本上就这么个套路。
1: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目前你直接能够卖得出去的，我能够产生这个账面效益的。我能够收到钱的，
0: 哦，我那天
1: 对
0: 好
1: 吗
0: 像还听我一个朋友说，苹果的眼镜啊，苹果的眼镜
1: ？AI 眼镜，对不
0: ，AI
1: 对？
0: 眼镜，哎，还可以帮你调你度数。
1: 对，这个我听说过。
0: 对，那如果出来的话，就说这些东西。肯定会有一款产品会慢慢，就是所有的巨头会不停地试错到一个东西出来为止。那所以说就是说，苹果的眼镜看看会不会是，也是一款，对吧？我戴上这个眼镜，诶，我度数调了，什么都可以看了，那会不会改善一下生活呢？对吧？
1: 啊，
0: 所以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慢慢关注一下产品，
1: 对的，AI 应用端的这样一些
0: 产品，
1: 细分的这种产品，给
0: 对
1: 大
0: 的。
1: 家带来的一些看点和改变，
0: 对，
1: 对吧？生活
0: 是
1: 改
0: 因
1: 变。
0: 为它的冲击力，它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上市公司完成了，那肯定是必定是对它的业绩有颠覆性的改变的。
1: 是，原来你一直觉得啊，就是说你对于这里的央国企改，包括市值管理啊，这方面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的。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你就聊过，对吧？你到目前为止也走了一段时间了。虽然市值管理这四个字啊，2024年9月
0: 啊，我感觉落
1: 提
0: 实
1: 出
0: 的不
1: 来
0: 太到位。
1: 什么？说什么？
0: 我感觉落实的不太到位，就是我看到还有很多，50亿市值的央国企呢，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做的了。但是我还在进一步的去跟踪，是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一个，我记得好像是在5、6年前，当时流行一个词叫复合增长，对吧？然后我现在发现好多50亿市值以下的央国企，他们的业绩都是复合增长的，就是每年基本上都是好的，都就是哪怕。每年涨个2%、3%，但基本上都是在复合性增长，但是资金还没有去留意，
1: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的复合增长？
0: 就
1: 收入
0: 是
1: 吗？年报？
0: 年报，好多央国就是央企基本上都这样，出了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可能就会由于一些应欠款的这些关系，就应收款的关系，可能业绩不太好，但是大部分一些50亿市值以下，基本上都是稳步增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的爆点可能还没有到。啊，所以我还在里面捂着，我就在里面等。
1: 这种市值管理的这种当年的一些想法还是比较那个的啊，就是现在就是股价随着股价这个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对吧？大家会觉得说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主观能动性？
0: 我觉得有啊。
1: 因为你要等一个行业的风口来，那有些东西有些行业真的是。
0: 我觉得等是最不花精力的事情啊！讲实话，等是最不花精力的事情啊，真的。
1: 你愿意花多久时间呢？给他？
0: 他不起来我

0: 不走可以，
1: 啊啊，
0: 我可以来回坐梯，就
1: 嗯，
0: 可以就是像现在一样，我可以打游击。哎，
1: 嗯。
0: 我这块板块看好了，我本来它身上我就有利润，我减仓去下其他板块，然后我再回来，就套其实操作是自己的嘛，所以我说是挺方便的。我不像公募嘛，漂移都不行了嘛，那基本上就是对，干什么都得打报告，就自己做自己做投资，灵活多变一点嘛。
1: 是，就是你可以长期一直拿着这些品
0: 对，
1: 种去做一个反复的波动，
0: 反复的波动啊，就
1: 是。
0: 反正我基本上我8月份的操作计划也自己也出来了，我自己心里也出来，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等 SpaceX 第一次解禁，我就开始建仓。
1: 什么时候解禁
0: 8月4号之
1: 啊？
0: 后，
1: 你说的是美股的建仓，
0: 对
1: 对吧？
0: 对，SpaceX 解那个第一次解禁，我要看到底是不是那20%真的会砸盘，对吧？
1: 对，
0: 然
1: 打
0: 后，
1: 算买美股。
0: 对啊，可以建仓。你可以慢慢来，最好他能跌到50块钱呢，求之不得呢，是吧？然后特斯拉，我最近也在观察，是因为他前阵子出了财报，跌了10%几嘛，已经跌到这一轮最低点，差针是296刀了，对吧？刚才上午的时候，盘后又反弹到了300多刀，所以说我还在看 Space 那个特斯拉，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机会去看的。所以我说嘛，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做交易的，你不应该把眼光只放在 A 股，然后，只把眼光放在就是说市面上大家都认可的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的，就有时候低吸才是王道。
1: 对，你会去看一些，就是说大家眼下，比如一些大的行业、大的周期嘛，比如说什么房地产啦，比如说这个就什么就是类地产相关的啊，就什么家居啦、小家电啦、装修啦，哒哒哒哒这种。
0: 车子可以装修吗？如果车子可以装修，我还可以看看装修。说实话，这个很难。说实话，超跌反弹我认可，他们未来的故事怎么讲，我想不到。真的，我真的想不到他们未来还会有什么可持续的，可以让我眼前一亮的故事。我现在我的我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也是挺爱学习的。但是你说我房地产最后一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一个智能养老。就
1: 智
0: 是，
1: 能养老
0: 对，
1: 怎么说？哪个机器人养老？人
0: 养
1: 家
0: 老
1: 智能
0: 院，
1: 养老？
0: 我做一个养老院，然后大家都来我的养老院吧，就搞一个养老社区，然后全都是机器人智能的，然后大家就是小辈们付付钱就可以了，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其他的我真的想到不到他还有什么就是说可以改变他的方法没有，所以这一块我每次提的时候，都前面的我都会强调2个字超跌，
1: 超跌，
0: 超跌反弹。
1: 超跌反弹，就是养老这个事情，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对于很多老龄化的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0: 银发经济，
1: 银发经济啊。但是，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去
0: 这
1: 开
0: 个
1: 发
0: 我
1: 好
0: 真的
1: 这
0: 不
1: 块，
0: 知道了。
1: 真的不
0: 讲
1: 知
0: 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说，我的知识还是有限的。所以说
1: 道。
0: 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对于房地产来说，
1: 对，
0: 其他的我真的想不到。说实话，
1: 因为好像没有先例嘛，就我们一般都是。迈着前人的步伐，后面慢慢的学习，但是没有先例，
0: 对，
1: 全球没
0: 这
1: 有
0: 个是没
1: 先
0: 有。
1: 例。
0: 所以说，那大家就可以你看把新能源汽车这个夕阳行业撇开，把房地产就超跌反弹，它就超跌反弹，然后偶尔可以出来护护盘，它的作用就像什么万科啊这种就是出来护护盘，然后把它撇开，然后想未来会有什么发展呢？就硬件、具身、深空、低空经济，就包括生物制药，这些都是未来可能的。把这一批搞个自选，然后慢慢去观察就好了。
1: 哎，那你那么看好应用端，为什么不对于港股的互联网的那些大巨头感兴趣呢？为什么呢？
0: 讲白了啊，他们限高，就比如说长鑫上市已经是3万亿了，现在已经有人说它是七，就是未来可能到7万亿，对吧？那7万的话就是要
1: 一
0: 一
1: 百亿
0: 万
1: 以
0: 亿
1: 上，
0: 美金，就万亿美金俱乐部了就。那它一个问题就是，腾讯、阿里，他们能到多少去？他们能有多少的，就是说能给他们的自身带来多少业绩，而不是说某一个新的一个巨头，就比如说Momenta 所有的利润都是它的那个系统产生的。
2: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这一时段的转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的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

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5: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4: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6: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4: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7: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6: 哎呀，马上就好。
4: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第一财经广播，
16: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今儿开盘是在3833.54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随后到目前为止，股指一直维持了红盘运行的状态。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837.40点，涨了0.86%。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量能达到了8366亿3000万元。我们也是看到了量能方面的一个放大。深成指呢，今儿也是高开高走，始终是维持了一个相对高位的横盘震荡整理。那我们看到深圳成指最新是报在13728.14点，涨了3.34%。到目前为止的成交9726亿06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409.25点，涨了5.07%，成交量能4953亿7700万元。科创综指1864.45点，涨了6.24%，到目前的成交3136亿44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683.17点，涨了5.97%，到目前的成交1221亿39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87.70点，涨了3.68%，到目前的成交129亿4500万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的最新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34.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86.5块，涨了5.81块，涨幅0.66%。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100.22，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443。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

0: 区应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的时候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7到3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0%到8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35.9摄氏度，相对湿度47%，有高温橙色预警。好的，稍后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彩知道。
1: 一彩知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彩知道之一彩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
3: 有同学在问，怎么来看国家把住房纳入到了大宗耐用的消费品？确实呢，从更长的时间来看，这是提出房住不炒政策10年以来住房定位一次重要的变化，从增长的引擎回归到了消费品的属性。我们回顾一下这条政策的脉络。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7年，房住不炒的理念被写入到了19大的报告。此后呢，限购、限贷、限售、房贷集中度管理等政策系统性的剥离了住房的金融投机属性，这也是住房居住属性压过投资属性的制度起点。10年之后，2026年7月13号，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的规划，首次把住房与汽车、家居、家电并列纳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可以看作是房住不炒逻辑的完成时。这也延续了2025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思路。当时方案就提出要把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纳入到大宗消费更新升级的想法，这意味着购房在政策语境当中被明确为消费行为，而不是投资行为。从数据上来看呢，2025年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是83937亿元，和自己比只相当于2021年的40%多。但是如果拿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相比呢，大致相当于社零总额的17%左右。因此未来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把房产销售和社零总额加在一起来看消费，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而相应的促消费政策此前主要是针对汽车、家电等耐用的消费品，此后会不会更大规模的来针对住房消费呢？我觉得很有可能。而在此前更多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品看待的时候呢，政策不仅是没有补贴和刺激，反而是各种的负刺激和限制，这个区别也是值得注意的。目前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大约是96%，户均拥有1.5套，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了40平方米，城镇套户比，也就是住房总套数和城镇家庭总户数的比值，在2021年首次超过了1，标志着房地产从供不应求转入到了供需平衡。2025年5月，住建部开始实施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的国家标准，相应的产品升级、旧房改造和城市更新，成为了比单纯的发展房地产更重要的事儿。这样一来，住房成为大宗耐用消费品也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当然，住房的消费属性优先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资产的属性。15/5的规划同时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的发展，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的收入，这其中呢就包括了稳定房价和租金的收入，这也是很多居民重要的财产性的收入。对于多数人来说呢，以后买房的第一目的就是居住，而购住就行了。如果你有更多的钱愿意进行房产投资，当然也可以，但是要调低对于房价大幅上涨的预期，尤其不要用此前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模式来投资房产了。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

0: 的人会很开心，
1: 送英股的人会很开心。
0: 嗯，
1: 但是
0: 是。
1: 当这个100块的开盘的时候，我一定认为这个股价高了，因为什么？
0: 嗯。
1: 估值和股价之间出现了不对称的现象。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有些时候咱们不用去问分析师也好，问专家也好，问其他人也好，你就问自己，我手上的个股的基本面和它的股价当前的趋势到底是匹配还是不匹配？我们以前买的时候买错了没关系，啊，跌50%我得割肉40%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关键的是什么？它将来还不会会不会跌，或者是将来会不会涨回去？将来如果会涨回去，一定是基本面出色，超乎别人的预期，你说对吗？如果基本面不出色，它的股价就年年不断的下跌。我最近没有太关心科技股的具体个股，我一直在看那些老灯股，很多的消费股、毛指数。我给大
0: 我
1: 家
0: 知
1: 举几个
0: 道，
1: 例子哈，什么爱美克是吧？华熙生物，通彻医疗，爱尔眼科是吧？还有那个海天味业，我就看那些个股，我就发现他们的下跌非常的相像。什么相像？就是他们的业绩，他们给投资者的给回报和他们的当时的2020年那个股价是完全不对称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建议和咱们很多的投资者哈，别管今天科技股反弹没有，或者明天还会不会反弹，后天还会不会反弹，你现在主要做的工作，以我来看的话，关键的是研究上市公司它到底是一个下跌还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回调或者是一个下跌。如果是一个下跌的话，我相信很多的个股都会跌80%以上。哎，我如果举个简单的例子的话，2020年咱们那些毛指数啊、消费啊，加上医药一些个股啊，我告诉投资者，有一些个股都跌了90%都跌掉了，啊，别管膝盖了，我估计都跌到脚累了。
0: 脚踝
1: 所以
0: 了，
1: 说在
0: 对
1: 这种
0: 吧？
1: 情，哎，脚踝了。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很诚恳的告诉投资者，就是咱们不管今天整个市场反弹了多少啊，今天某某个股涨了10%，这种波动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跌多了就会反弹，但是反弹完了以后是不是继续跌？这就是考验人心的地方。哎，所以说，我觉得经过这一波的整个市场的回调也好，下跌也好，其实不管是教训，对新股民的教训，对我们老股民的重温也好，但是都说明几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对于投资来说，投资的心里都要有谱，都要有对自己的股票有了解。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投资者。应该是我最怕股民不了解自己手上的个股，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它的估值是如何，其他的股票的估值是如何，行业估值是如何，我们这个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都没有。轻信的是什么？一句话，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行业，买那个行业。我认为这种做法，我认为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错的，
0: 这属于点兵点
1: 好
0: 将
1: 吧？
0: 了，是吧？
1: 哎，点兵点将，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点兵点将，
0: 是，其实我觉得
1: 对
0: 特
1: 吧？
0: 别很多人在买基金的时候，可能点兵点将来的更多一些。好的，
1: 哎
0: 那
1: 呦，
0: 今
1: 基金
0: 天
1: 我就不谈了，那基金都跌，
0: 我们下
1: 好
0: 礼
1: 多
0: 拜
1: 基
0: 一
1: 金
0: 聊，
1: 都，哎，咱们下周再说
0: 咱
1: 吧。
0: 们下礼拜一聊，好吧？
1: 啊，
0: 好的，
1: 聊
0: 也
1: 聊
0: 非
1: 聊。
0: 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0: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18，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来聊一下 QS 世界大学排名分析。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能量哦。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会正别颜色"。 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技术网粉丝账号汇整变颜色，你在不

0: 市上的操作控方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2026年下半年，创新药的投资机会，核心利好底层逻辑，政策强力护航，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新药6年数据保护加罕见病7年独占期 ，MeToo 改良型新药内卷终结 ，CGT 细胞基因资料30日快速审评通道，四大审批绿色通道法定化。2026年医保初审557个创新药过审，医保加商保双字符放量。基本面的拐点，国产新药获批创历史新高，全球 BD 商务拓展出海爆发，一季度 BD 交易额超2024年全年，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30%分位以下，产业密集回购托底，从草管线预期到业绩商业化兑现，盈利确定性提升，流动性友好。美联储降息周期，高成长创新药估值修复空间大。2026年下半年关键催化，医保谈判落地，创新药降温温和放量。ASCO、WCLC、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世界肺癌大会临床数据密集公布 ，CGT 细胞基因治疗新政正式落地，更多新药快速获批，大额海外 BD 商务拓展授权持续落地。核心风险是临床失败、审批延迟、医保大幅降价、盈利不及预期、海外地缘出海授权不及预期、行业内卷、同质化竞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2: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这两年以来，我们看到 QS 世界大学排名榜单也是备受关注，成为了众多学子申请名校的重要的参考依据。那这些排名的变动呢，往往能够从多个纬度反映出名校申请的一些趋势和变化。世界大学排名也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指挥棒。那对于留学生家庭的影响肯定是深远而且是多方面的。当然这种影响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呢也会带来不小的挑战和焦虑啊。今年6月份 QS 世界大学排名已经发布更新了。那么排名的变动对于留学生家庭会有哪些影响，对于学校的选择又会有哪些变化呢？好，在这儿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腾业教育的总经理徐文杰。下午好，徐文杰。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哎，徐文杰，我们先来说一下啊，上个月刚刚发布的这样一个最新的2027年 QS 排名指标，它是怎么来分配的？相比去年来说，会有哪些变化呢？
3: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刚刚发布的这个 QS 大学排名的这个排名参考因素啊。这一次的排名参考因素主要分为9个板块啊，9大类。第一类的话呢，占比30%，也是往年一直都是比较高的，就是学术声誉板块部分。那么这个当然是大学肯定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对吧？它是通过对于全球学术界人士的这种问卷调查，然后询问他们认为在各自领域中哪些大学是最优秀的。那么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大学在全球学术同行中的认可度，涵盖众多学科领域，广泛收集全球学者的意见。学术声誉高呢，它就意味着大学在教学和科研等学术方面呢，它得到了一个全球范围的高度认可。那么这个对于吸引顶尖的学生，包括顶尖的老师和科研的教授啊，这些资源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二个是这一次我们稍后可能会重点讲的，就是它的第二个部分是雇主声誉。这一次雇主声誉占有15% 啊，我先提前说一下，去年前年是10%啊，
2: 嗯，
3: 今年15%。那么针对全球范围内啊，它的雇主进行展开调查，了解他们在招聘毕业时哪些大学的毕业生最受青睐啊，并且呢，这些大学生在这些雇主的心目当中觉得他的表现是比较良好的。那么这个指标呢，它的体现的是大学毕业生在整个就业市场上的一个受欢迎程度和口碑，能够直接反映出大学教育市场需求的契合度。并且呢，在学校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方面呢，它的一个成效也可以通过这个指标来体现。那么较高的这个雇主声誉指标呢，它的数值呢，有助于学生在就业竞争当中啊，能够脱颖而出。那么第三个也是在学术板块的，叫师生比啊，也就是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一个比例。那么较高的这个师生比呢，能够反映出这个学生和在这个学校当中他能收到老师可以花在学生身上的精力大概有多少，对吧？比如说1:20，那么和1:10，那么一个老师他可以
2: 管10个学生，管20个学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老师能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分配给到这个学生身上，这个有利于提高这个，如果比例比较低的话，它是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并且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以这个指标常被衡量作为一个教学资源和教学质量的一个衡量的重要指标。那么第四点是教师人均论文引用率啊，这也是一个学术指标，也就是说这个学校的他的教授啊，他的所发布的论文在同行当中被引用的比例是不是很高，
2: 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来讲是代表了他的一个学术地位呢？
3: 对，那么这个指标如果是非常高的话呢，就代表着这个学校的教授或者是他的科研成果是受业界广泛认可的，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引用他们发表
2: 的
3: 这个文章和论文和数据。
2: 对，
3: 那么这个是直接体现学校他的科研成果对于学术整体学术业界各个领域的学术业界的整体贡献的啊，那么这个指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第五个是国际教师比例啊，这个指标是指这个学校它所雇佣的国际教师的数量，那么在整个的教师总数当中的一个比例。那么较高的国际教师比例呢，说明学校在全球范围内啊，它能够吸引优秀的老师，这方面它的吸引力比较强。那这样的话呢，能够为学校带来很多多元化的学术观点、教学方法以及科研思路。同时呢，能够营造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学术氛围，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思考思想的交流与碰撞。那么这个指标是多元化的一个指标。那么第六个是也是个多元化指标，是国际学生比例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国际学生他的数量在这个学校里面占有的比例。那么这个方面如果比例高的话呢，能够体现大学对于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当然也可以在整个的校园的文化的多样性啊这一方面能够体现出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跨学科交流，提供这样一个跨学科交流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的能力啊，也能体现学校。那么第七个是国际研究网络。那么这个数据是来自于这个艾斯维尔的一个学术数据库的，他统计过去五年呢与不同这个大学它与不同国家地区的机构合作发表的论文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一个持续性。那么计算公式它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用合作国家的这个合作的机构的数量啊来除以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论文数。那么这个数据呢，它会体现在就是说明这个学校它与全球性的这个学术交流的和学术互访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丰富程度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如果高的话呢，说明这个学校在全球范围当中的影响力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已经和很多全球各地的权威机构有过合作了。好，那么第八个是可持续性啊，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学校的校园环境啊、社会以及治理框架下的一个综合评估啊，比如一些学校的环保项目啊、学校的美誉度啊、它的这个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一些研究的多样性啊等等啊，这个当中还包括学生满意度啊、它的校园的透明度啊等等，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5%里面去体现的。那么最后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先多出来的就是就业成果。
2: 我觉得这很重要。
3: 对，这个是科斯大学今年多出来，它用来衡量大学毕业生他的实际就业表现，以及对于社会的长远影响力的一个指标。它涵盖的最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第一个就业率非常直观，第二个校友影响力啊，也就是这个学校的校友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对，
2: 是。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到的今年 QS 排名指标的这样一个分配啊。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可以继续来聊聊这样一个就业成果的一个占比，好不好？
3: 好，
2: 广告之后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个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哦，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理财万花筒。那今儿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腾业教育的总经理徐文杰。徐文杰，我们刚也是聊到了2027年的 QS 排名的指标啊，最后我们是聊到了一个就业成果，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刚是有一个广告的卡进，所以我们的这个话题其实是说到一半儿。因为我觉得，其实就业成果有可能也是现在好多家长在选学校的过程当中，他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当然了，我们不排除有些家 家庭说啊，我让孩子出去留学就是去长长见识，有一些社会履历的。
3: 是的。
2: 但是更多的家庭，我让孩子出去留学是希望他归来之后，或者说留学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一份相对来说更好的工作。但这个好我们要分几个维度，有些可能是他喜欢的，有些可能是符合他的一些特长的，有些可能是高收入的，对不对？
3: 对，所以在 QS 排名在其实2025年开始，他已经抓获取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2: 对的。
3: 所以呢，他

0: 它其实是在25年就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它主要体现在就业层面上，它加大了力度去关注，然后放弃了在25年之前完全是以学术至上啊、学术高权重的这样的一
1: 就
0: 个
1: 以
0: 风
1: 前
0: 格，
1: 是纯学术的这种感觉，是
0: 已经
1: 吧？
0: 比例非常高。比如说在25年之前，QS 排名它的学术部分的权重是占有60%的，
1: 天哪，大部分
0: 大
1: 呢？
0: 部分。那现在就在50%不到啊，所以而多出的这些部分全部都加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雇主声誉啊、就业成果、就业率这些相关的企业声誉和就业成果方向，同时还有一个点就是，今年 QS 的一个和去年相比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的地方，就是 QS 在排名权重部分呢，它明确了一件事情，就是国际学生的多样性指标。啊，刚才我们没有提到过的，就是 ISD，就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versity 这个指标，在整体的评估体系当中归零。啊，那么，因为在上个月之前，其实业界一直在针对这个指标是有存疑的，因为确实很多多样性的指标，它能够体现学校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但是同时呢，它会对于一些传统的留学国家，比如说美英澳加，对吧？它是有优势的，而对于其他地区的这些学校是不公平的。所以往年呢，也确实是把这个指标纳入评估权重的，但是 QS 这次上个月确定归零，也就是说，把这个国际学生多样性指标归零。那么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的，QS 排名今年亚洲国家的全面崛起。啊，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这样一个排名，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刚一个变化其实已经说了，可能我们亚洲这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它在这个排名当中是应该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啊。那除了这个变化之外，我们也来罗列一下有哪些变化是值得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的。
0: 好的，与26年相比的话呢，27年 QS 排名呈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特征，就是头部格局是非常稳固的，但是在中间力量层面正经历一场由我们啊很自豪啊，我有亚洲其实就是我们国家了，我们高校引领的一次大洗牌啊。QS 评价的体系保持在头部的部分呢，还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微调。那么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中国光我们大陆地区就有85所学校上榜了，
1: 天哪！
0: 去年是70所，所以一下子多出了15所学校啊。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全球前三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的一个这个国家了，在 QS 排名上，我们已经是全球前三了啊。那么但是全球前10名呢，依旧是由英美、瑞士、新加坡这些老排名校是占据的啊。有只是有内部的一些名次的微小变动啊。那么麻省理工连续15年蝉联榜首啊，这个是毫无疑问啊。那么帝国理工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二，和斯坦福大学并列。那么在这里有个小科普啊，就是现在英国最好排名最高的学校是帝国理工，不是牛津剑桥。
1: 不是牛剑了，
0: 对，在 QS 排名上最高的是帝国理工啊。那么其他头部方面，牛津大学排第四，哈佛第五，剑桥第六，加州理工，这次有跃进，它是去年是第10位啊，今年到第7位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与伦敦大学并列第8，那么最大的赢家，我们将在接下来讲我们亚洲的高校的集体的跃升啊，这是2027年我们刚才说排名最突出的一个变化。东亚和中东的学校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尤其是我们的中国的大陆地区啊。那么我们的清华大学，那个排名第14，我们的北京大学排名第13，啊，我们的复旦大学排名第26，去年是30多位，我记得是。那么我们的交通大学是36位，跃升了11位，啊，南京大学也进入了全球百强啊，位居第90位。所以，我们这个亚洲地区，我们尤其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学校的这个集体跃升，是这一次的27年的 QS 排名公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最明显的
1: 最
0: 一个
1: 大
0: 变，
1: 的一个
0: 最
1: 变
0: 大一个
1: 化。
0: 变化，对吧？那么其他亚洲地区，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啊，降到第10位啊，当然它还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啊，但是它已经到第10位了。韩国的延世大学是42位，首尔大学38位，这些都是在这个整
1: 比较
0: 个
1: 靠
0: 的
1: 前的。
0: 整个的排名当中都是在前50的啊。那么在这里，今年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 QS 当中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美英澳加大学的一个挑战啊。那么四大传统强国，这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力。那么在2027年的排名中啊，这些国家的整体面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下降的。
1: 嗯，
0: 美国上榜院校最多是184所，但是67%的院校排名是下滑的。啊，顶尖院校，比如说耶鲁是这个从21位涨到了16位，算是上升的，
1: 在清北的后面了。
0: 那但已经在清北的后面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它的像芝加哥大学，它是暴跌的，从11位暴跌至24位啊，成为前25名当中跌幅最大的学校。
1: 嗯、
0: 所以，往年一般来说top 20，我们都是说是强英传统留学国家是霸占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前20里面，我们有
1: 清北，
0: 有清华北大，我们有香港大学，我们有香港中文大学，我们也有4所学校，英国也只有4所学校啊，在前20的情况下。那么英国虽然是有这个帝国理工是稳居第二的，那么 UCL 虽然也重返前10，有这些亮点，但是43%的上榜院校也都是排名下滑的，伦敦国王学院、曼大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澳大利亚的话呢，是很有意思的，新南威尔士大学首次登顶，成为澳洲第一，就是澳洲排名现在最高的。
1: 原来不是墨尔本吗？
0: 原来是大家都知道墨大、悉尼、啊，然后那个澳国立，对吧？
1: 对
0: 啊、这些都是头部的。但是今年新南威尔士排名19位啊，前20是19位，
1: 澳洲第一了。
0: 澳洲第一。那么最近就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普林斯顿才排27位。
1: 嗯
0: 而新南威尔士排19位。
1: 天哪，那前两年如果考了新南威尔士，然后在这两年拿毕业证书的人，一下觉得这个性价比拉抬了好多。
0: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新南威尔士这次是打破了墨尔本大学的长期的领导地位啊，成为了这个澳洲第一啊。那么，但是墨尔本大学就下滑了啊，成为第22位啊，但是头部院校的首次的降档下滑。那么加拿大也是66%的大学啊，排名下滑。尽管麦吉尔大学仍然是第30位，但是，其他的大学，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说的UBC 啊，包括多伦多大学啊，包括滑铁卢啊，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下滑。所以这次 QS 排名。我们还是说，就是美国，这个还是占有9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1: 这是
0: 前二十啊，美国还是占有9个席位啊，占据了接近是半壁江山，但是中国这一次啊起来了，
1: 4个
0: 啊，完全有4个啊，占了4个席位啊，那么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个趋势下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个数量可能是啊，这
1: 时候就要叫复旦大学和交大加油了
0: 啊，对对对，加油一下，
1: 是，那你觉得这一次的 QS 排名榜单的变动啊，对于整体留学方面的趋势会有哪些影响呢？
0: 排名变化呢，它就意味着留学版图的一个变化，对不对？就是这个。哪些学校好，那么在这个榜单上出现，大家都会关注它啊，都会去考虑它。那么我们在规划自己的留学路径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留学的排名的变化啊，所以它的版图变化，所以我们选择空间和策略思路也因此需要去进行调整。结合2027年 QS 排名的这样的一个最新变化呢，对于留学圈子最直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啊，一个是带来的新机遇，第二个呢也出现很多的新的挑战。机遇方面，首先黑马院校更多，就意味着更加广泛的留学选择面，对吧？以前啊，可能只是关注一些留学强国，那这次很多韩国的，我们这个新加坡的也都有很多的选项，包括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对吧？它也是60几位的学校，也都起来了。那这些选择面就变多了。那么整体的一个排名上升，亚洲学校的排名上升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 QS 排名前50当中啊，中国香港地区的前5所大学都全部入围的，这非常非常惊人的啊！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港大、港中文、港科、港理工和港城市啊，全部都入围的。其中好像港城市是52位，我记得没错的话啊，52位。那么韩国，53%大学排名跃升， 还非常有名的 SKY 头部院校，包括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也都进入了全球 TOP 50名单。
1: 嗯，
0: 还有新加坡的新国立、南洋理工，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排名都非常高。
1: 新加坡的新国立和南洋理工也是比较传统的老牌的
0: 老牌的，排名第十和第十二，这一次
1: 是
0: 对
1: 对对，也
0: 是
1: 好大学。
0: 那么马来亚大学是排名68位，好像
1: 是这是刚上去的吗？
0: 马来亚大学也是这次提升了很多，它之前好像是从80
1: 就没这么往前，
0: 对
1: 吧？
0: 对对，它到60位了。那么这意味着你在选校的时候呢，除了传统的欧美名校，我们就

0: 可以把目光投向这些啊认可度非常高的新晋的黑马啊，所谓的新晋新贵，
1: 就
0: 对吧？
1: 亚洲。
0: 那么，但同时呢，更加激烈的申请竞争也就可以预见了，对吧？啊，你这个其实这个申请人数变多了，那么这些学校
1: 分数就上去了，
0: 分数就上去了，
1: 哎，
0: 对
1: 但
0: 吧？
1: 是对这些学校来说，从将来的角度来说，有可能也是好事儿。为什么申请人数变多了，然后他选择的空间更大了，有可能他的学生的品质或者学生的本身的这样一些整体素质、综合素质会来得更好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生源的质量会更好。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将来学校的一个整体质量，其实也是一种提升。
0: 对，他们相当于是把原来可能只看着英美这些头部学校的一些顶尖学
1: 生，
0: 可能会分流一部分，
1: 对的，对的，
0: 到这些新贵的学校。
1: 因为要考虑到距离啊、成本啊，对吧？
0: 对对对，
1: 考虑进去。
0: 对，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 QS 排名，它的这个排名改革重点的这种具象化体现，也就是说，目前全球留学回归理性啊，就业及具有回报价值的留学思想开始抬头了。
1: 很重要。
0: 对啊，它改变了以前学术至上的思维模式。以前其实有点这个比较，大家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就是
1: 纯感性、
0: 纯感性的啊，非常感性的。我就是要去最好的，对吧？是。那么这次大家现在回个哎，它的回报率、它的就业率，大家都是要考虑的。这其实也是目前我们留学圈子的一个重要趋势，大家会更加理性的啊，看到留学对于学生成长培养过程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于未来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所需要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挑战啦，就是首先留学新贵地区啊崛起，申请者变多，对吧？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比如说以新加坡来看的话，新加坡的这个整体的申请数量，在过去几年是翻了个倍的，几乎是翻了个倍，但
1: 新加坡这两年的整体的费用也不低啊，
0: 也翻了倍了吧？也、
1: 啊、
0: 也翻了好，也翻了倍了。对，这就是
1: 我
0: 刚才讲的。
1: 费用也不低啊。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你人是去的多了，但是你人去了之后
1: 呢，成本也上去，
0: 成本也太，
1: 因为它空间有限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它空间有限嘛，然后它带动周边的整体的消费啊，它都会提升的，而且呢，每年的学费也在以10%的速度攀升。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同样的这种情况在亚洲国家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啊，比较普遍的。你人数一多，你周边消费一带动，然后它整个的生活成本全部上
1: 去
0: 了。对，其次是很多个别专业非常优秀的啊，但是综合排名其实并不突出的院校，会因为排名的问题而被忽略。比如说美国像乔治亚理工啊、哈维姆德啊这种文理学院，它在理工各方面是堪比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的。
1: 哇，
0: 但是它
1: 很顶的，
0: 很顶的。但是呢，在排名当中，它不参加这个排名，它学校小，就几千个人，它没办法参加这个排名，那么就会被忽略了啊。那么再比如说英国的那个克兰菲尔德大学的航天航空，它也是在这个领域享有盛誉的，但是它也看不到，这些小而美的学校容易会被忽略。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说这个排名所带来的一种错觉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排19，英国的 UCL 排第8，同样的芝加哥大学排名24，普林斯顿大学排名27，虽然排名其实是前面两所学校更高，但是我们做申请的都知道，从实际申请角度来看，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申请难度是远高于前两所的。
1: 肯定
0: 的。对，那这两所学校的录取都5%以下吧。然后对吧，新南威尔士和 UCL 明显录取的学生更多，我们知道的学生也更多，对吧？这是很明显的。这种排名上的这种错觉会误导学生在申请院校时啊，他可能他的自己对自己定位可能他就会错误定位了，影响他的这种实际定位。因此面临更加多元化且实际的留学诉求以及留学地区版图的扩张呢，留学生家长一定要做好自我定位。

0: 我个人觉得它只是一个参考。
1: 嗯，
0: 那么对于部分需求学生，非常有具体需求的，比如说我未来一定要回国的，
1: 嗯，
0: 那么这个 QS 榜单它是有价值的，比较有价值的，因为你要看重的，因为 QS 排名前100，你对于你回国之后，比如说你的落户政策呀，比如说你的就业啊什么，这个是会有影响的。那么这个当然你是要非常关注这个 QS Top 100的这样的一个排名的。那么但是呢，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啊，或者你对于专业上比较有兴趣的，那么你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榜单当中它的一些专业方面比较突出的学校。比如说以工程专业为例啊，可能一所学校综合排名可能是在50到100的，但是它的工程学院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啊，科研成果是非常丰硕的，专业排名可能进入全球前20。那么再者呢，关注排名的这种变化呢，排名榜单每年都会有一些更新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分析它的历史排名来看出这所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就是它持续上升的肯定好过那些突然上升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建议学生去观察的啊，去做分析的，
1: 就做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观察。好的，今天有关于 QS 世界大学排名我们怎么来分析，怎么来解读，怎么来给自己做参考，暂时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腾业教育的总经理徐文杰，谢谢徐文杰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午时间，两地市场呢出现了，特别深圳市场啊出现了这个一轮的大涨。今天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3840.27点，涨0.94%，成交金额9782.2亿；深圳市场13703.98点，涨3.15%，成交金额11324.5亿啊。两地今天的这个合计的成交量呢，到此时是到了2.1万亿的一个水平，成交量也是有所放大啊。沪深300涨1.29%，创业板涨4.62%，北证50涨3.64%，中小100涨2.79%。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中呢，涨跌幅板块的变化。教育板块大涨4.05%，游戏、软件开发、广告营销、传媒、乘用车、影视院线、贵金属和食品饮料、白酒啊，依旧是这个在涨幅榜当中呢，板块涨幅居前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的啊，这个今天市场当中呢，涨幅位居第一的是机器人大幅反弹7.38%，其他的这个广告营销呢是涨7%，软件开发、半导体 IT 服务，及元件、电子化学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影视院线、传媒这些呢涨幅都包括航天装备涨幅超过了5%以上，拖累大盘的呢集中在了银行、保险，和这个合力发电。及这个农化制药、乘用车啊，总的来说，今天这个半导体的这一波反弹也没有浇灭了之前啊，像这个白酒及消费这些老灯的一些这个热情，市场当中呢处于一个温和普涨的这么一个局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沪深综指，沪深市场当中的科创综指是报1852.78点，涨了将近100点啊，涨5.54%。科创50呢是回弹了80点，报1669.04点。AO49金报价每克是885块，涨0.51%啊，每克涨了4.51块。好，那么这是目前盘面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元。有同学在问，医疗 ETF 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科创五零呢？我们首先要承认，医疗 ETF 的确有明确的底部反转的基本条件，比如说中证医疗指数成分股的滚动市盈率目前大概是28倍，处于了近10年相对的低位，而它的主要成分股未来的预期净利润增速都在10%以上。 从政策面上来看呢，2026年的4月药品首发价格机制落地，6月底的

0: 保加商保双目录初审通过了557个和54个药品，并且首次引入了创新药的价格保护机制，这对医药行业未来发展是趋势性的利好。因此呢，机构资金也在回流，公募基金的医药配置比例也开始回升。但是综合来看，医疗板块的 ETF 要成为下一个科创50还是很难的，至少要打个折扣。科创50指数和 ETF 的涨幅巨大，是因为 AI 产业整体处于上行景气，主要公司的业绩增速很快，盈利和估值相互推动，所以资金呢就抱团投资。相比较之下，医疗板块上半年跑输大盘，医药生物指数一度是下跌了8%以上，因此当下更重要的是估值修复。更何况医疗 ETF 的成分股里边，医疗器械占比比较高，业绩差异比较大，几乎不可能出现半导体行业那种爆发力。而更现实的判断是呢，医疗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的投资主线之一，但是总体的走势不会太突出，内部的分化会非常的剧烈。而真正值得聚焦的主线可能还是创新药加医药外包构成的生物医药的价值链，这既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也是市场已经预演过的投资风潮。2025年，恒生港股通创新药指数上涨了64%，多只港股创新药的 ETF 净值上涨了大概80%，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在 A 股来重现。目前呢，中国的创新药在国内和出海都表现非常出色，以百济神州为代表的创新药龙头公司业绩快速增长，进行原因药外包服务的药明康德业绩是同步高增长，而且在手的订单充足，这也再次证明了如果说医疗 ETF 有增长的潜力呢，那么更大的机会可能就是在 A 股的创新药加医药外包这条生物医药的主线上面。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中午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中银国际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你好。陈邦，来看一下这个周五的这个市场啊，还是这个隔夜美股传导过来的，芯片股出现了一个特别大幅度的反弹，韩国的这个两大芯片股呢也是特别大幅度的反弹，这是我们这边的这个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啊，整个的一个芯片板块，其他的这个前几天涨得比较好的这个老灯这块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上涨，今天两市还算平稳，但深圳市场呢涨幅一度超过这个3个点哈，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3: 好的，这个市场其实应该讲受到外围的影响挺大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韩国指数啊，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话，韩国综合指数涨幅是超过18%，这个，应该来讲是一举吃掉了前面啊，就3根阴线，前面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本轮这个行情下跌的一个主要导火索啊，是韩国市场的一个去杠杆啊，因为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啊，在整个 AI 产业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个股啊，这个股价其实是涨了数倍的啊，那么本身来讲业绩肯定是在增长，但是呢股价如果说数倍的这个上涨，那很显然的话还是这个提前反映了这个估值啊，甚至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价值高估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本身也存在着这种估值修复的一个需求，那么综合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硬件股的在7月份出现大幅一个调整，不少的个股可能就股价被腰斩掉了，在7月份里面，这个调整力度应该是挺大的。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就是整个这一波的这个调整，那么核心的这个导火索还是来自韩国市场。那么韩国市场伴随着最后几个交易日啊，就是可能在7月，在昨天啊，整个市场杠杆出清啊已经完成啊，所以就引发了整个隔夜美股的一个科技股的大幅反弹，尤其是以海力士、美光为代表的存储股为代表的个股都是反弹幅度的话超过15%啊， 所以今天。

0: 下次传导到这 A 股市场上来的话，A 股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高开，啊，但是我们讲这个 A 股走势有自身的一个节奏啊，虽然我们讲，情绪上啊受到了外围的一定干扰，但总体来讲，我们的这个慢牛的这个预期还在啊，所以，既然砸下来了，可能还是有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率不会完全的复制，韩国市场或者说是美股的这个走势啊，我们可能还是会延续着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可能在这里做一个摸底的一个动作，但总的来讲的话，整个这个，就前期啊，7月份以来的这个科技股啊，尤其是硬件股啊，出现了这个下跌，应该讲是告一段落啊。那接下来是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这个修复刚刚提到了，不大可能会是复制美股这种直接微上去的这种走势啊。但总的来讲，会有一个去弱留强啊，这样的一个正本清源的一个过程。从我们刚刚公布的。那就是美股刚刚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因为上一周啊，应该是本周啊，是美股的一个超级周啊。你像四大云厂商啊，像谷歌、亚马逊、微软还有 Meta 啊，那么公布了这个2季度的这个经营数据，那么无一例外，其实都指向了一个结果啊，就是首先第一个是AI 为主要载体的这个云计算啊，云服务这个营收和利润还是。大幅的超出大家的一个预期啊，就证明这 AI 还是在创造利润。在另外一个资本开支这块的话，其实，四大云厂商无一例外的都是在上调资本开支啊。这一点上，市场可能之前普遍预期这里，增速会减缓，啊，或者说是这个资本开支会，这个减弱啊，但实际上，还是在增长啊，而且没有这个放缓的迹象。尽管我们看到，就是微软可能呈现出来，就是它的资本开支，比之前预期的有所下滑，但是呢是统一口径，就统计口径不一样啊。按照老的统计口径的话，来算的话，其实它资本开支还是在这个进一步的在加码的啊。只不过呢，就是它250亿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这个线业务，它新的这个会计准则情况下没有加入在这个资本开支里面。如果回加进去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增长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四大云厂商啊，就是北美这块的这个资本开支还是在，继续的加码。那么，这就涉及到硬件 AI 硬件这块的这个，行业啊，这个持续的高景气啊，这样的态势没有变化啊。所以，本着这个原则来看的话，既然情绪上也主要的这个影响因素啊，那么目前也已经解决了啊，然后这个。基本面这个情况又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综合来看的话，也就意味着，这里科技股那么短期的这个下跌告一段落，然后开启一个修复的这个过程，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走势的话，刚刚主持人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像老灯股前期的反弹，那么在今天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有出现大幅下跌啊。另外整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交投啊也上去了，然后。目前市场的赚钱效应也在逐步的一个改善啊，像今天算上情绪的一个爆棚啊，两市上涨家数接近5000家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意味着，整体来讲啊，短期的这个市场的下跌应该是告一段落啊，这里，不单单是这个 AI 科技，这个硬件这块，那么，前期的一些超跌的一些，低位科技啊，包括其实像一些，大消费。大金融啊，等等这些，普遍可能都走出了一个摸底的这样个过程啊，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这个行情，可能相比于我们今年上半年之前的这个行情来讲，这个交易性的机会啊，会慢慢的增多啊，因为以前的交易机会主要是体现在 AI 这个方向，就是算力和半导体，但现在的话你会发现，除了 AI 和半导体之外，低位科技、低位消费，还有低位的这个价值。等等，这些超跌的部分呢，都有资金的一个回流啊。这点上跟整个这个，我们2季度公布的主动性这个，这个公募基金的一个持仓结构，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整个这个，AI 这个方向占到了主动这个基金的持仓比例的40%了，一半的仓位都到这块来了，所以就必然会面临着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这个物极必反。所以在平衡的过程当中，就会， 涌现出一些低位的个股的一些资金回补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从下周开始，可能慢慢的，可以挖掘一些，这个交易性的机会啊。这里呢，不仅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低位的品种，还包括有前期高位的，但是由于超跌，啊，短期超跌，那么形成了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的一个交易性的机会，好吧？这是我对于本周行情的一个个人看法。主持人。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股啊，这个最近因为是七夕相关，在这个主赛道啊，这科技板块啊、芯片板块这块，那么美股昨夜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拉升，这个上涨啊，今天市场中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分析，其中不乏啊有一些这个市场这个操作的爆仓，这个大的 AI 的这个炒股操作爆仓的大佬的一个爆仓的分析等等知识，美股科技股这边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升，当然也是跟之前啊不断的一个。大幅下跌，连续多日的大幅下跌相关啊。那么这样子看来，先说一下这个美股，在下周你更多的判断还会继续的这个往上走吗？
0: 美股向上去做修复，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
1: 修复的程
0: 主要
1: 度
0: 的
1: 能有
0: 原，
1: 多大？
0: 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这个指数方面的话，这个可能想象空间比较有限啊。因为本身来讲，这个不管是纳指也好，还是道琼斯也好，它都没怎么跌，或者跌幅不大，所以往上修复的空间其实也比较有限。主要还是一些个股前期超跌的一些个股，可能它的这个。修复的空间会大一点。如果前期超跌的话，因为本身来讲基本面没有问题，业绩还是在正增长啊，而且是高速正增长。另外一个就是说，前期的一些科技股普遍还是受到了这个 AI 开支的这个下滑的一个影响啊，普遍这样预期。但是现在这个预期落空了啊，再一个就是说，美股的压力也体现在这个美联储降息这个问题上。之前大家可能会预期啊，美联储可能会有加息的一个动作，但是至少，从这次的这个议息会议来看的话，是本次是没有加息的。我个人判断，其实，美国大概率不会加息啊，短期间内不会加息，今年甚至明年都不大可能会加息。这个预期一旦被打消掉了以后，那么可能制约这个股价上涨的这个因素啊，或者空间会被打开。短期间内可能主要的还是，针对前期超跌的品种做了一些。这个修复啊，我们看到就是昨夜的很多的个股涨幅是超过10%啊，涨完了以后呢，今天早盘还有这个早盘的这个盘后交易啊，就是盘后交易的话，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不少的个股还是在就盘前维持着大概还涨个两三个点，甚至三四个点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也就意味着，就是整个这个市场，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反弹可能会。还是会延续啊，这个概率可能会比较大，而且美股现在的这个盘前期货，美股的现在的这个盘前期货还是在走强，大概涨了1个多点，所以比着这个原则来看的话，可能美股的这个修复的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可能还没有结束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传导到 A 股这个市场上来的话，可能下周依旧还是会，至少是下周的上半周依旧还是会呈现出一个正反馈的这样一个局面。啊，这是我对于美股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它到底是这个单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的反弹呢，还是接下来啊会走出一个这个微型的一个反转啊？可能还要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论证。好的，感谢陈邦，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下次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目前上海市场涨0.82%，深圳市场涨2.75%。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好，两地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呢，现在刚刚是触达了2.2万亿的一个水平啊，是在今天呢出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弹之后的一个表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3: 啊，叶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 好，特别想知道的，无论是这个美国股市、韩国股市啊，以及这个受到这个连带的我们国内的这个整个的芯片板块，今天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反应，是一个单日的一个反弹，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转？你的判断是怎样的？
3: 目前我们还是把这一波的这个节奏，定义为这个超跌反弹来看啊，而且我的观点是我们国内这一段的科技走势相对是比较独立的啊。所谓这个独立，就是说，我们这一段的反弹修复应该是先于海外市场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部分的这个光通讯也好，包括半导体芯片也好，实际上从下午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反弹的这个节奏啊。那么晚间，看到海外的这个科技，包括今天上午的这个日韩股市，尤其是韩股这边啊，像 SK 啊之类的，实际上是同步了有这个超跌反弹的这个节奏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的科技的这个反弹修复，大概率也会走自己的这个节奏。那么海外的波动，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影响到咱的一个开盘啊，咱们盘中的一些情绪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我们下午看到，这个日韩这一块，尤其是韩国综指这一块，实际上它还是进一步向上在做这个反弹修复的。啊，甚至于说涨幅在扩大，但是反观我们盘口来讲的话啊，我们以简单的这个科创五零，或者是说同步性的半导体芯片当中这个存储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跟涨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在接下去的一个反弹修复，我们大概率还是要走自己的一个节奏，海外更多的是竞价的开盘，更多的是一个情绪上的这个影响。那么从今天的科技的这个反弹成交量来看的话，当然和前期去比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温和放量的这个迹象，而且这个量主要是集中在竞价和开盘那一段啊，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高开。但是盘面我们也看到了，逐级实际上是形成回落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上方的这个套牢盘的压力啊，相对比较大，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今天的这个回落，也就是说，反弹就结束了啊。毕竟我觉得从最近的短期的资金来看的话，还是会有一部分抄底的资金也好，强反弹资金也好，在这边是有一个这个回流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以这个科创五零啊，包括创业板为例，那么部分的一些头部如果保持在大的一个平台均线之上，比如说像年线之上。啊，比如说大的半年线啊，这些大的这个趋势均线之上，实际上，在我看来，下周的这个反弹修复的这个节奏还在啊，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空间啊，整体的这个力度，我觉得很难说像前一波这种强势的单边上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难。那么所形成的一个反弹修复的这个节奏，可能是弹一弹再踩一踩啊，踩一踩之后又有资金回进来了啊，这个再做一波这个区间的这个反弹，大概还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为主。对，
1: 英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在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跟韩国的这个股市发生过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紧贴的这个关联的上涨和下跌啊。韩国它是在，您比如说00年到25年是5年间，它的一个熔断是发生了5次，而今年的7月份啊，就已经发生了9次的这个触发了熔断啊。7月份发生了4次，那么在7月份可以说是像过山车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所谓的7月风暴。那么他们对我们这边的影响是纯情绪上的影响，还是有什么内在的这个逻辑？那么接下来，因为我们怎么才能走出这个摆脱它的一个这种的一个市况呢？
3: 对，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偏情绪上的这个影响啊，因为现在的这个韩国指数来讲的话，按照他们的市值体量，实际上也是被2个头部比较大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市值占比啊，对于指数的这个波动影响会更大啊，所以我觉得从某些层面来讲的话，也是偏失真的啊。所以，这么大的这个波动，这么大的频繁的这个熔断，实际上也是属于偏情绪性的这个交易，并且我们看到海外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稳定和救市的这个举措啊。但是呢，比如说降杠杆啊，包括限制交易啊等等啊，但是我们觉得，从股价的表现来看的话啊，快速大幅的这个上涨之后，实际上还是累积了比较大的风险。 明显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国内的这个走势更多的应该还是走自己独立的节奏。嗯，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去看一些消息啊，包括现在自媒体相对比较这个信息的这个面比较广，而且速度很快，所以容易形成情绪上的一种快速的这个传播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回归理性。那么我们未来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啊不变啊，但是从股价的这个运行节奏来讲的话，那我觉得未来还是要走自己独立的这个节奏。对，
1: 那么美股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接连的一个砸盘啊，结束了吗？经历了昨夜的一个大幅反弹之后呢，接下来的这个修复行情可能会持续多久呢？
3: 嗯，我觉得美股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更多去关注的产业链是 AI 硬件端这一块，跟我们国内关联度相对会更大一些啊，因为毕竟在这一段的一个这个光通讯啊、光模块 CPU 这一段，那么跟存储又有一些节奏上的不一样的这个点啊，那么这一块我觉得 AI 硬件链更多的可能会去跟随海外啊，因为从产业链的这个业务链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这个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国内是属于卖产这一段啊，所以短期外围这一段超跌之后也是进入到反弹啊，那么我觉得我们也会做一定的跟随。实际上从盘面国内的 AI 硬件端来讲的话，很明显它的反弹力度和空间明显是要比存储芯片，明显是要比半导体芯片更强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关联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 AI 硬件啊，这个光这一块可能和海外关联度更大，随后我们国内的半导体芯片啊，随后和这个韩国的，我觉得关联度并没有那么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反弹的这个修复力度和空间来讲的话，那下周我可能会更偏向于通讯设备这一块，那么随后也要这个谨防啊，就是因为毕竟也进入到了中报的这个时间段，包括海外也在不断披露它的这个财报披露期啊，所以未来这一块还是要注意这个科技的这个大幅的这个波动，所以这一段包括光通讯也好，我们还是看反弹啊。这一段我觉得业绩过了之后，更多的是对于拥挤度的一个修整，而并非是业绩。当然，业绩也会啊，在未来的一些这个我们说资本开支啊各方面啊，也会影响到交易的情绪的。对，
1: 嗯，所以说，今天传来的这个消息，这个美股这边的啊 ，OpenAI 的这个研究员他利奥波德他这个爆仓，这个对市场的影响，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他从是一个神坛跌落，那么在整个的科技板块，美股这块的影响大不大？可能会怎么走呢？
3: 我觉得会有影响啊。其实海外现在的问题跟我们国内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还是交易拥挤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毕竟吸收的可能是全球的资本啊，我们国内可能还是国内投资的这一块，所以它的波动往往可能比我们会更大一些。那么随着一些消息面的这个偏空，或者是说这个影响吧啊，所以整体的科技来讲的话，我们是看好产业的啊，但是还是一个交易的一个择时的一个问题，或者我们称之为这个好公司也要有好的这个价格啊，包括海外的这些AI 的一些头部，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股价也会形成一定这个波动和疲软的这个状态啊，不是说一直能够往上去涨的啊，所以经历过了休整之后，充分的这个换手之后，那么再去这个跟踪和关注，我们觉得也会更合适一些。那么同时也要关注海外有关美联储加息的一些预期吧啊，虽然最近我们看到基本上不太会去加啊，但是呢时不时的也会啊这个干扰影响到市场的这个神经吧。对，
1: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好，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上海市场的指数啊，涨1.10%，成交金额是10495亿；深圳市场涨3.2%，成交金额是12050亿啊。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期货市场的一个行情。先来看一下外汇这边吧，外汇美元指数呢是100.09点，涨了0.11%。欧元对美元呢是1.1521，跌0.06%。 美元兑日元是160.2888，涨0.48；英镑兑美元1.3460，跌0.03；澳元兑美元是0.7038，涨0.11；美元兑瑞郎是0.8061，涨0.12；美元兑港币是7.8418，跌0.02；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是6.7894，和欧元兑人民币是7.7886，涨0.35；100日元兑人民币中间价4.2203，涨1.85；英镑兑人民币中间价9.0982，涨0.58；港币兑人民币中间价0.8656，微挫0.10啊。美元兑离岸的人民币是6.7440，跌0.06。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期货方面，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农产品期货，连线的是中辉期货的农产品资深分析师贾辉。贾辉，来看今天农产品期货品种的表现。
8: 哎，好的。那么今天呢，成分板块来讲呢，属于是一个涨跌互现的一个走势。那么随着七月的一个结束，那么农作物的这个产量的天气炒作呢，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后半段。那么因为在七月呢，缺乏这种作物的一个实质的减产影响，所以整个的市场的其实整体表现呢不是特别亮眼。那么进入八月之后呢，那么市场的交投呢预计会逐步的趋于谨慎，因此在餐桌上的话呢，那么操作也需要谨慎对待。那么日内收涨较多的品种呢，有这个苹果、红枣。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苹果的这个10月主力和红枣的9月主力呢， 分别收涨了1.75%和1.07%，但是就基本面来看的话呢，那么供需端呢并没有大的利多。那么苹果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就做的苹果呢，处于一个去库的尾声，但是受到这个其他夏季水果的一个冲击，包括这个早熟苹果的一个上市影响，所以苹果近几周的一个冷库出货呢是非常慢的，大幅低于去年的一个同期状态。那么新做的苹果呢，其实今年的套袋数量呢是高于去年的，那么丰产的这种预期呢是非常高的。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已经上市的这个早熟苹果呢，早熟果定价呢是相对偏低，所以也影响了一个市场的情绪。但是呢，29号到31号呢，那么山东包括山西还有甘肃啊这些主要的主产苹果主产区，部分地区呢会出现这种大到暴雨。那其中的这个山东的西部地区呢出现了这种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对于套袋后的苹果来说的话呢，会存在这样一个减产风险。所以说情绪推动下呢，也是导致价格呢最近三星呢呈现一个持续的小幅收涨行情。当然这个考虑的基本面还是一个丰产的状态，所以说看多呢还是需要理性对待，那么关注这个暴雨之后的对于苹果的一个实际影响。那么红枣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日内冲高回落的走势，目前在这个新疆主产区啊，得益于这个枣农的这种积极灌溉，包括喷施营养液啊这种主动的管理措施，所以说高温的天气对于整体的作物率的影响力度呢相对较有限。那么目前的一茬二茬的这个作物呢基本稳定，那么也是为这个主产区的这个产量提供了可靠的一个安全垫，那么也是主要的一个交割果的一个品种。那截止到8月14号的一个天气展望来看的话，那么新疆主产区呢仍然会受到这种高温天气的

0: 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陪着干，这是实话啊。
1: 嗯，
0: 那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年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你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司法过程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对吧？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1: 是，
0: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公道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那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会场场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会场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会场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四八怪装呢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怪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怪装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怪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怪装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怪装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怪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怪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装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 400-665-8848 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

0: 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1: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0: 好，
1: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0: 太好了，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到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0: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1: 对，
0: 这一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1: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

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上海的天气也是变化比较大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上海天气的情况。晴到多云啊，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啊。另外此时此刻好像有黄色预警，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啊，这个都是高悬的。另外还有雷电黄色预警以及大风蓝色预警啊，各位可以注意天气的变化。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3832.26点，全天涨0.72%；深圳成指是13578.93点，全天涨2.21%。

0: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的黄金啊，黄金US9金每克是885.25块，盘中涨幅0.52%。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135.70，盘中跌幅是0.60%。啊，各位可以持续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变化。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6: 有同学在问 AI 相关的小金属，明明半年报的普遍业绩都非常的好，为什么一路下跌呢？首先我们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小金属啊，就是区别于铜、铝、铅、锌等大宗基本金属的稀有金属和战略金属，比如说稀土、锗、铟、钨、钼、铋、锡等，它们的储量少，产量低，但是在国防军工和半导体等产业当中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小金属的开采和出口都有很多的约束，因此价格变动的幅度大，是各国必争的关键的矿产。中国恰好有很多的小金属领域储量非常丰富，而且生产能力都比较强。小金属跟其他的金属一样也有周期性，比如说2025年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稀土出口管制加强，因此稀土产品涨价，相关公司呢也处于异常的行业景气中，这给到了小金属行业细分龙头公司带来了一波业绩和估值的同步增长。2026年的上半年 ，A 股小金属指数累计涨幅60%以上，锗、钼等小金属的现货半年涨幅在30%到80%，对应的中钨高新和云南锗业等龙头公司涨幅最高达到了80%以上。但是呢，这样的估值上涨实际上是在透支小金属品种和相关公司未来利润的增长，所以在半年报集中披露之后呢，如果没有新的明显利好出现，就会形成典型的利好出尽。再加上6月底以来机构集中兑现获利盘进行了大调仓，之前涨幅不小的小金属板块也震荡不止。从一些具体公司的情况来看，比如说锡业股份等公司股东户数在大量增加，也就是机构筹码大量转移到了散户，因此呢，股价反弹会引发大量解套抛售的压力，而投资机构暂时不会大规模的重新介入，加上7、8月进入到传统制造业的淡季，很多行业的开工率下降了，这也会导致近期的钨、铋等小金属的现货价格下跌，大概率也会影响小金属公司3季度的业绩增长。那基于这些信息，可以相对确定的是，小金属板块短期进入到了估值调整的阶段，但是长期的基本面确实是没有根本的变化。工业金属在全球整体还是供不应求的，钨、锗、稀土等小金属又都是国家管控的战略资源，军工和半导体的刚需都非常稳定，因此阶段性的估值收缩也并不影响行业中长期的趋势。
5: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

0: 一个冲高回落的波动，是因为之前的这个抛压的问题吗？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你从事后来去看这个海外链下跌的原因的话，可能牵扯到比如说就是在美联储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2: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1: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4: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3: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4: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1: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

0: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7到38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32.26点，全天涨0.72%，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578.93点，今天涨2.2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3.2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3.2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884.43点，今天上涨25.55点，涨幅0.10%，成交3281.78亿元。上海金交所 A 油49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84.92元，今天涨了4.23元，涨幅0.48%。
3: 第一财经广播，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31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这个月结束了。七月大，八月大啊。有朋友这个刚刚头一句我还没听清，是的，其实他指的就是今年第三季度的第一个月收盘结束。这个月其实蛮有很多品的东西的，如果你整个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都是拿着科技或者都是看好科技的话，除了七月以外体感应该很好。但七月份的体感如何，上小时有听众朋友提到了，如果他在意的是一个更长维度，相信拿的是更好的企业能够赚到钱的话，短期的回撤他不在意。这多多少少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快进看电视，能够通过这个有平板之后手指头把什么东西缩小，只要滑一滑你就可以去略过那些短期的很小的。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很难做到这件事，因为我们每天看。那么我们每天怎么做，在这个当口又应该干什么，今天买进的多还是卖出的多，关注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相关品种。收盘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你可以关注，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3: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毛继青。
8: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7: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8: 做投资，
7: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8: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7: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8: 妈妈觉得，
9: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7: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0: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8: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0: 好的。
11: 我们都。

0: 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02162780977。三号线头一位朱先生，下午好。
3: 哎，宝宝，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3: 今天嘛，因为是月收盘了，周收盘，那么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们收盘还算好，收在20元上面，是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等一个反弹，应该还是有希望的。所以说我跟你谈谈我这个星期的操作，因为上个星期五你做节目去了，啊，搞活动去了。那么王英来，我看到，因为我这个三成仓位是放在我当初买的一个科技股，这个振幅啊也非常大，一共跌了%大约50块，49。那么三成分批进去嘛，最终我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仓位三成嘛，还是今天涨停板了，涨停板我还是套出2.9%。还有我这个手上啊，我一直是买这个创业板 ETF， 那么到现在今天收盘嘛，月收盘嘛，还是套出4%。那么还有四成的这个系统嘛，赢了2.几%啊，2.几%，基本上仓位是打满。因为我为什么要去打满嘛？因为我对后市的判断是给我一个反弹，我仅仅去穿一下反弹。并没有什么奢望，什么创什么新高不新高，因为这个月一收盘嘛，前几天就看出，因为这个月一收盘嘛，什么月线、五月、十月都朝下面走了，这个对一般中期说的不是很好，是吧？就是对我们，因为这么长的做节目，对吧？它充其量就是在20月线，在10月、5月线。这样混，那么它反弹我还是一个期望，它还能反弹到4000点左右，这个是我个人对后面的判断。
2: 我问你一句啊，
3: 是吧？
2: 今天这样的高开低走的反弹，你还在盼望4000点是吧？
3: 对，
2: 盘中有没有纠结
3: 过？因为因为我上次跟你做节目一直说我是比较很看重这个20日线。如果哪一天我们的月收盘收在20日下面，我就不做了。
2: 但你不是做反弹吗？
3: 不做了，因为难道冲这个充其量它就反一反20日线，那么时间很长。因为我对这次的调整，当初就定位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我判断是周线级别，它可以反弹，但反弹可以去摸摸10日线，10日线和5日线不是现在有点时差点点下来了吗？他还可以翻，他如果国家非常看重这个3800点，他会在这里搞个几个月，不一定就像我们说的，一定就朝什么下去了，什么3500啊、3400点，所以我们只能一步步做好这次反弹。我的要求只不过我这次做好8月份、9月份的反弹，这个反弹就像我上个星期前两个星期跟你说，它也是震荡反弹，阴阴阳阳的。首先就像刚才大家所谓，大家8月份应该说要稳一稳，把这个心态大家都要稳一稳。所以我对8月份的开线是冲高回落，有可能是一根很小的阴线，估计是一根十字星，有可能是8月来个红去碰一碰这个10日线。
2: 朱师傅，
3: 那这个是我这个，你说，
2: 就说你刚刚说的这些，我也就都收下了。你现在的满仓在这个星期，尤其在今天，也没有减过，对吧？
3: 哎，没有减过了，因为我是做反弹的，因为反弹现在总的仓位做下来还是亏的呀。
2: 对呀，但是你也没有觉得说你做的反弹，而且你看的还是指数的月线，隔两张子提是不是？分的
3: 比较开，对呀，我就是等这个八，那因为呢这一根线包掉3个月的，
2: 对，你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在说的是啥，但是你 get 到我说的点了没有？就是你做的是反弹，但是你看的呢是指数的月线的反弹，也就是说这个反弹肯定不是，就如果是一天两天，那也不一定判，你最好它能够反个一个月两。

0: 个月，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这个
0: 那最
1: 反
0: 后
1: 正
0: 怎么
1: 2个月、
0: 样？
1: 3个月看点数了之
0: 最
1: 后
0: 后
1: 呢，
0: 怎么
1: 要
0: 样？要
1: 看
0: 看市场怎
1: 结
0: 么走
1: 果
0: 出
1: 了。
0: 来，对吧？
1: 结果我是不是
0: 有数了，有
1: 做了
0: 数了，
1: 对还是做了错？如
0: 有
1: 果
0: 数
1: 做
0: 了。
1: 了错的话，还是要走，割
0: 嗯，
1: 了也要走，
0: 好的，
1: 这
0: 谢谢
1: 是
0: 朱先
1: 纪律，
0: 生啊，
1: 好吧？
0: 谢谢
1: 就
0: 你，
1: 这样啊，再会。
0: 再会，再会。
1: 嗯，再会。
0: 你看，尤其朱师傅刚刚还在提到这个某队啊，或者市场的关注点。前段时间有好几位朋友都在跟我讨论，他说：“我看市场其实就跟看单位一样道理，关心一下领导的 KPI 到底是怎么想的，对吧？领导到底在意的是我这个指数，还是在意的是我这个流动性，还是在意市场里面哪只？如果连这件事情我没有搞清楚，我怎么样去在办公室里面完成领导的交付的任务？”02-1627-8097，1号线金先生的电话来了，小象，下午好。
2: 晚上好，鲍老师。
0: 啊，晚上外面下雨了是吧？这会儿，
2: 哎，对对对，
0: 您说说，您说，不好
2: 是
0: 意
2: 这
0: 思。
2: 样的，那个今天把那个企业抛了，企业抛了呢，因为就是说，不是有一个宇树科技要询价的嘛？
0: 啊，对。
2: 这个企业呢，正好是穿透性持有宇树的科技的一些筹码。但是从目前为止，宇树科技的筹码呢，从它的募集的就总金额来说，不会少于100块一股的，因为它募集42嘛，发行4000嘛，对吧？那么今天量也出来了，就是那个企业的量也出来了，价也出来了。那么短时间内，因为为什么抛呢？因为它没有封盘。所以说我把它抛了。至于下周的以宇树科技为询价的一些衍生股，是不是还有一些波动或者是情况呢？到时候再看。如果量也上去了，价也上去了，那么在它未发行定价之前，还可以做一把，啊，这样考虑的。但是短期内呢，还是落袋为安。
0: 你这，
2: 因为老登嘛，就像我跟鲍老师说的。上去了，对吧？就应该给他了，
0: 就应该给
2: 再有机会再去看看别的一些老灯，比如粮食的，但是括号非种业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我要看一下他的第一大股东或者第二大股东，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是地方省委省的或者
0: 国
2: 是
0: 资委，
2: 一种粮食集团。不管这个粮食集团是做以粮食为主的，还是做油为主的，还是做其他为主的，那是一个挂名的。你总共要是以那个国资委的粮食集团为一大股东，对吧？
0: 挺明白，
2: 更何况现在一些极端的气候啊，包括在那个地有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出口粮食的一个国家嘛。那里发生肢体语言，那么这个国家是不是以后的粮食对整个全球市场的粮食是不是一个劳动因素？
0: 想的那么远，还是只关心的是跟粮价有关系？
2: 以粮价肯定会带动你粮，不对，国内的粮价不会有波动的，
0: 对
2: 因
0: 啊，
2: 为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
0: 那，
2: 国家粮食要控制的，
0: 对
2: 但
0: 啊。
2: 是是一个消息面触发了一个股价。
0: 那你到时候，不是，首
2: 因
0: 先，
2: 为这是老登狗，首先，
0: 那你还得看参与这些股票的那些资金，他愿不愿意做这个事儿。他做的时候，他发现说其实跟我们的粮价也没关系的话，那他其实不参与的概率也是存在的，对吧？
2: 那对我来说就是短平快，用数量来总结我的那个金额，
0: 但
2: 就是
0: 你，
2: 打个比方，我是薅1毛党的。或者是薅5毛
0: 一
2: 党的那
0: 毛
2: 种，
0: 啊，不，古文里面这些字眼我们就不讨论出来了。就你薅一毛和薅五毛啊，我知道，这我听懂了。
2: 但是我以数量上跟你做那
0: 那
2: 个，
0: 当然，那当然，
2: 好吗
0: 对，我只买一手，你至少买好多手。
2: ？X X，
0: 对，懂了，懂了，懂了。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你刚刚说的是。你买这些老登，包括纸业，也就是抢个反弹，所以有反弹你也就走，这是我
2: 对，
0: 听到的。
2: 对，这是肯定，因为有3000多个老登嘛，对吧？你这里面自己设置一下一个底线，或者设置一个参数嘛，
0: 有
2: 这个东
0: 数了，
2: 西。
0: 那
2: 包
0: 么，
2: 括我还会去 跟鲍老师说，前几天说了那个

0: 我跟他说的那个节水，节水不但是做节水，你还要是不是有水利工程做？节水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节水的同时还可以，有些公司还可以做治水，就是说治理的治，这个东西都可以外延扩展。
1: 对，是。那再多问一句，你因为一直在做反弹，这两天的话，是不是手上的仓位就相对低一点，就有就做，没有就空一空，是这样吧
0: 是的，
1: ？OK，
0: 但
1: 好。
0: 是我不会去那个什么一些或看那个韩国什么所有的，
1: 你觉
0: 或
1: 得那
0: 者
1: 个
0: 看
1: 是
0: 那
1: 干
0: 个。
1: 扰，于你而言，是吧？
0: 我玩老登的，不玩科技的。各位大哥，
1: 好的，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谢谢小象，哎，
0: 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2026年下半年创新药的投资机会，核心利好底层逻辑，政策强力护航，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型支柱产业，新药6年数据保护加罕见病7年独占期，MeToo 改良型新药内卷终结，CGT 细胞基因治疗30日快速审评通道，四大审批绿色通道法定化。2026年医保初审557个创新药过审，医保加商保双字符放量。基本面的拐点，国产新药获批创历史新高，全球 BD 商务拓展出海爆发，一季度 BD 交易额超2024年全年，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30%分位以下，产业密集回购托底，从草管先预期到业绩商业化兑现，盈利确定性提升，流动性友好。美联储降息周期，高成长创新药估值修复空间大。2026年下半年关键催化，医保谈判落地，创新药降温温和放量。ASCO、WCLC、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世界肺癌大会临床数据密集公布，CGT 细胞基因治疗新政正式落地，更多新药快速获批，大额海外 BD 商务拓展授权持续落地。核心风险是临床失败、审批延迟、医保大幅降价、盈利不及预期、海外地缘出海授权不及预期、行业内卷、同质化竞争。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板块时间段啊，各位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来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6个中文字啊，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在下方可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那个菜单维权，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目的啊。最后都可以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而这条消息里面又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然后看到手机响了别忘了接起来。这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4: 下午好，包容。
1: 我们看到最新的啊 ，ST 南都啊，资金状况亮了红灯啊，5亿元的债务逾期啊，好像最近还被这个立案调查，能跟我们说说看大概情况吗？
4: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300006的最新情况。目前呢 ，ST 南都的情况

0: 况很不乐观。在暴雷之后，公司股价下跌超过了50%，最近更是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而暴雷的背后也说明公司内部存在着许多问题。回溯案情，在今年4月28日的时候，负责审计的信永综合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5年财报出具了保留意见，同时对内控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我们的分析 ，ST 南都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财务方面，具体表现为公司25年的业绩预告大幅变额，从1月31日的预亏8.9亿至12.5亿元，到4月24日更正为亏损24亿至28亿元，实际亏损对比预计亏损扩大了1倍多，已经涉及到严重的误导性陈述。对此，深交所在7月7日发文，对公司以及2名责任人做出了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第二是内控方面的问题。ST 南都不仅存在大额异常预付款失控，并且在没有经过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情况下进行了大额的担保和借款，金额高达45亿元，且没有进行相关的披露和财务的统计。目前 ST 南都已经持续2年大额亏损，流动负债已经大于流动资产。如果明年会计师事务所仍然出具否定意见并且无法盈利的话，很可能会触发退市风险。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ST 南都的情况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信息违规，因此凡在2026年1月31日至2026年4月24日期间买入并持有 ST 南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300068，对吧？原来的南都电源，现在 ST 南都。如果各位查一下，2026年1月31日到4月24日这期间你持有这只股票的话，赶紧来找我们，赶紧来找我们啊！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你的联系电话填写准确。另外看到了手机号码，别忘了啊，别忘了接起来啊，别忘了接起来，因为整个维权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跟进的信息啊，或者同步的消息要跟您及时取得联系的。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概率大的？正好借这个机会也跟我们讲讲看。
0: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ST 南都外，最近还有300081的 ST 恒信，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再次被证监会立案。同时呢，我们关注到601718的 ST 济华、600439的瑞贝卡以及603300的海南华铁，均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来发起这个维权的报名。最后问一下陈律师，我们发现最近市场其实震荡的非常厉害啊，在您的办案的过程当中，市场下跌，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投资者的索赔，或者股票这个缩水，或者市值，包括股票市场的维权这个方向有什么新的动向，也正好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0: 好的。那么市场下跌是否会影响到投资者向上市公司维权索赔，我们认为呢应该要分类讨论。那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那么造假行为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通常应该计算到这个公司股票换手率达到100%这一天，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基准日。那么在此之后呢，公司的股价变化并不会影响到投资者损失的计算。那么如果说公司刚被立案后恰逢市场震荡严重，那么这个相关因素呢也会被计入评估机构的测算模型中，在最终的测算结果中通过具体数据来予以体现。那么关于最新的这个维权动向方面呢，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提过，那么正

0: 监会现在对于违规公司的调查进展大大加快，最近我们有很多上市公司陆续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处罚事先通知或是行政处罚决定书，为投资者的维权也是提供了进一步的法律依据。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对于投资者的维权以及法院的审理来说啊，不仅坚实了投资者维权的决心，也加速了法院的审理，无疑来说呢都是利好消息。我们代理的部分案件投资者也已经相继收到案款，相比往年效率有大幅的提升。
1: 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一方面大家需要可以去关注整个这个维权的领域的一些相关动向，但同时对于自己要去维权的事情，一你得上心，同时还有很多一些相关消息可以去跟进，是吧陈律师？
0: 是的。
1: 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可以继续在

0: 红头了，
1: 哦哦，
0: 连涨了5天。
1: 领啊领啊，
0: 我的账户啊，
1: 嗯嗯，
0: 从6月份开始最低点到今天，我已经从亏损到浮盈了。本来亏损了7点多一点，
1: 嗯
0: 现在还浮盈了3%。
1: 嗯，嗯嗯。
0: 反正还是这样吧。股市呢是寻找快乐的，我认为啊是寻找快乐的。
1: 嗯，
0: 上次跟你说的2个股票啊，就是所谓的老登股啊，我不认为是老登股
1: 嗯，
0: 啊，我加了一倍仓。上次跟你说已经加了一倍仓，现在看起来再加仓呢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他们都已经上去10%了。那么股票呢，个人做个人的，我还是这样说
1: 嗯，嗯，嗯。
0: 啊，我能力有限，什么涨跌，我是不敢说的，因为我买股票的话，买了80%买了就套的
1: 嗯，
0: 了，反正是这样，对吧？关键一点还是相信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我始终认为，进了股市就是战士。对吧？有人说什么你小股东和大股东较量啊，匹夫喊大树嘛，对吧？我不这样认为的，我始终认为，对吧？我亏一块，你我亏了1块钱，你大股东亏1万块钱，因为你的股票是我的万倍嘛，啊，我买的股票不多，对吧？你的股票是我的万倍。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大股东也为了他们的收益，我也是为了我的，好听点是收益，其实我是玩玩的，
1: 也
0: 对
1: 是
0: 吧？
1: 收益，也是收益，
0: 也是收益，
1: 对。
0: 所以那个反正现在的股票仓位呢还是80%，80%，对吧？钱呢，反正，你说，光我这个账户还有2层仓，我儿子的账户，他仓位更高，余钱更多，是吧？但是儿子的仓位呢，我给他说了，我动你的仓位，赢了是你的，输了是我的，儿子嘛，给他操作一下，
1: 你们家里讨论这个事情吗？
0: 啊？
1: 晚上吃饭，桌子上股
0: 哦，
1: 票，你做的怎么样？我是小灯，你是会这样讨论吗？
0: 我们总有代沟的吧，比较少，讨论比较少，就是女儿打电话来，上次打电话来，给我说，哎呦，我的基金套住了，我也说你也喝汤了，我说你买的时候不跟我说，现在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买的什么我东西我都不知道，你自己。去一个，我给你一只股票，我跟你说，这只股票我给你保底，反正输了算我的，赢了是你的。好，他说，我说
1: 上
0: 你
1: 路
0: 不急，我这阵你买500股，
1: 啊，
0: 盈利这阵你1块，超过1块我就不负责任了，对不对？家里哪怕是你的是女儿。也要有一个一定的一个啊，我说赢了是我，是你的，输了是我的，你去买1万股、2万股，我哪吃得消了？啊，这是引导人，大家开心开心。
1: 但是您这样的引导，如果他们有兴趣，也会去更多关心这个事儿，对吧？
0: 他买了，
1: 对，
0: 买了，而且前两天就扔了，1块钱占好了。其实你。我说1块钱了，实际上他还在底部了。那他们怎么做嘛，就这么做。我说那扔就扔了吧，我再给你一个股票。我说，
1: 好，
0: 玩玩吧，
1: 下
0: 是
1: 次
0: 吧？
1: 你也可以，哎，我觉得下次真的家里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您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分享。我觉得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会想，家里面我们要聊股票吧？哎，我要跟我的晚辈来讨论这件事情吧。您如果有这，您也起个表率，跟我们讲讲看。
0: 聊是没事的。我上次给我儿子买了1万股股票，我跟他说，我给你账户上买了1万股股票，目标价，给你赢3000块，到了我就给你扔了，哪怕他能够 涨1万块的，我到了折应路。

0: 保底的呀，
1: 所以我说，
0: 对不对？
1: 您其实既在引导，但也有表率的这个效果在里面。怎么样叫止盈？如何叫止损？先聊这些，好吧，王先生。
0: 好的，好的，
1: 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
0: 啊、
1: 谢, 谢您，哎，周末愉快，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啊，包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下午好，哎。
2: 啊，下午好啊，两周没来啊，今天聊聊这段时间我怎么做的，怎么思考的吧。
1: 好好，
2: 然后自己的仓位和之前那波讲的头晕目眩的时候差不多，没变化。啊，账户呢，总的收益从7月3号最高点到今天，应该是回撤了24%。三个重仓股啊，一个是商业航天，火箭发射回收后，它的价格就腰斩，也没怎么交易过。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二个是环保股啊，7月份它的涨幅接近了60%，啊，也是因为公司的大型的装置项目有实际的成绩出来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存储股，最高的盈利当时是2倍啊，到今天盈利70%几。我自己的账户还是一股没有卖，然后回过头去呢，看看帮我先生账户操作的就非常好啊，最高点那天为了让他能够有睡得着的仓位，集合竞价，我就坚决执行挂单，卖出了他的本金部分。那么落单以后呢，我就补了手里中字头的老灯股。这个存储股它其实是下跌了50%吧。然后昨天主要是盘中看到老灯股集体涨得有点嗨，那么就减了一点。然后也是看到存储股在跌停板上有点异动，那么技术上它主要又也是来到了前一只脚的一个支撑的位置，那么在我看来可能直博率又出来了，那么我就又切了点回去。那么当时其实也不会想到说美股和日韩都会有共振的反弹，所以只是觉得是有性价比吧。对，这是怎么做的。然后接着我分享一下这段时间自己的一个思考吧。其实认为这一波回调应该是全球科技它的一个共振的一个下跌，那么手里也有非科技的股票和理财票，其实是会有跷跷板的收益的。那也不是一股的公司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就耐心等科技止跌，重点其实还是要去跟踪自己重仓的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发展。包括前天我没时间，还让先生去参加了这家存储股的一个股东大会。我还提交了三个问题，他还帮我全程的录音了。这个还其实还是那个华老师告诉我的，他说只要有100股作为股东
1: 就
2: 能报
1: 名、
2: 那个、
1: 对，没错，
2: 对，都可以去。
1: 是的，
2: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是刚知道，所以正好有这样子一个机会。那么他也告诉我在现场是来了大概10来个人，那么大家也会有一些互相的一个交流。包括上市公司也会有一些统一的答疑，那么会后和董秘也会有一些沟通。那么他回来以后我把录音听了整整3遍，然后又把他的转成了文字总结出来，那么保证我自己在吃透的一个情况下能把这个文件再喂给 AI 去深度的一个剖析。那么对，那么挺巧的，那么前天股东大会，那么昨天可能也是我可以在跌停板上我会去抄底买一点，这个挺大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呢，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老灯不行了，那段时间我也只是关注自己手里的理财票公司有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大家又觉得科技不行了，我仍然只是看自己持仓股能不能行。那么我也不会去被情绪带着走然后也不会说人云亦云啊，一竿子推翻所有。那么科技，对，科技至少它，我认为它的行业应该是在上升的一个阶段，那么这波它有泡沫是没有错，那么我认为还是会有上升的空间的吧。对，
1: 你刚刚的这一段表述，我其实想问你这件事情的，就是吴女士，我能够理解你刚刚说在全球科技股最近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表现，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这也是全球科技股最近对于叙事后面还会怎么续，大家也在等待，或者甚至在揣测，甚至已经可能会不会有，就我完全不知道，各种可能性都有。

0: 但是对于 A 股的科技股，你的整个的这个，你说叙事也好，或者说你确切拿着这家上市公司的它的目前的经营情况，你的这种信心好像更足一些。这两者其实是有区别的，我听下来，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我是会认为科技你的细分行业很多，那我也不会去，我也没有办法去判断整个科技行业它会怎么走，但是至少认为科技这件事情是国家它是要，会持续去发展的。那么然后再回到自己手里的这家科技公司，那你要去看它的业绩，对吧？如果现在的业绩，如果已经它的股价已经反映出来了。那可能我会选择在当时高点的时候，我会去减仓，或者就清仓走人拉倒，因为已经赚3倍嘛。但是我是认为自己手里的这家股票，它的业绩还没有出来，就是是我还没有看到的一二三四五的点还没有出来。那么它的股价这段时间它也已经把泡沫已经挤掉了，而且其实当时它涨上去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为它太多的泡沫。就等于它的涨幅并没有很高，没有像那些网红的那些大牛票涨那么多，5倍10倍的这样走，所以我才会加上对它公司的一个深度的一些研究以后，我才会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去拿着，我是这么想的。对，包括今天中午还有朋友来问我，他说科技会不会一日游？是问我，还问我适不适合去加老登？那我就回答他，我说如果我告诉你现在适合加科技，你还会信吗？对吧？谁也给不了你准确答案。那我是认为他在相信科技的时候就已经全盘相信了，现在科技不好了，他又全盘否定了。那我说我选的科技公司有价头，有价头的那个价值在。那我们其实两个人就是属于是无效的沟通，对牛弹琴。那你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只看走势的人去告诉他你来研究基本面，反过来也是同样的情况。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把我自己手里的股票分析得透彻一点，那么他什么时候可以买，什么时候可以卖，那我心里都有底。那么这样情况下，我才能够拿得住。
0: 没错，没错，说的特别好，说的特别好，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的，
1: 对，因为好久没来了，所以我想今天中午正好跟你来聊聊天。
0: 谢谢
1: 啊，
0: 吴
1: 没
0: 女
1: 有
0: 士，
1: 没有
0: 谢谢
1: 没有
0: 您的分享，谢谢您，
1: 下周聊，
0: 下周聊，哎，再见，再见，
1: 拜拜。
0: 02162780977啊，3号线有一位张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也接进来，下午好，
2: 喂，
0: 喂，张先生吗？
2: 哎，是我吗？
0: 是您，您请讲。
2: 哎，是挺好。我因为第一次那个打这个电话，我也是那个蛮高兴的。然后我想只想讲两点。第一点呢，我就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在买科技才是防守啊，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这样讲哈？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关注过挺多那个嘉宾的一些观点，就大家可能觉得科技估值很高。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波回调下来呢，首先那个估值上已经杀了一部分了。第二个来说呢，其实咱可以那个对比一下，就是如果你拿着老登啊，比方说，昨天出了一个那个做功能饮料的一个公司啊，它这个20倍的估值，差不多20倍的增长，然后呢，再给你一个科技的公司，咱就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光模块的龙头
0: 不是
2: 啊，就明年的增长非常强
0: 张先
2: 啊。
0: 生，您现在要举例要说明的那句话是您刚刚讲的"科技是防守"，
2: 对，科技是防守，
0: 举个案
2: 去。
0: 来说明全部，本身这件事情的逻辑性就不太够。科技是
2: 你好，
0: 防守的意思，您能再
2: 科
0: 帮
2: 技
0: 忙
2: 防守意
0: 解
2: 思
0: 释一
2: 是，
0: 下吗？
2: 第一点是，首先从去年到现在，大量的资金是抱团在科技里面的。那这一波杀跌杀的速度是如此的之快，以至于我认为，除了杠杆资金以外，大多数的机构资金或者是长期的资金，并没有离开这个板块，无论是AI 硬件也好，还是这个光啊、存啊这些所谓的科技，包括设备公司，并没有离开。那么大量资金抱团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想象他会怎么做，他这些资金会不会去选择老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啊，就是我只是给出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是不会很大的资金去切换到老登里面去，可能暂时会有一些，但是呢，当这个科技的性价比又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资金还是会回到这个科技里面，甚至说有一些原来。

0: 还在老邓里面的资金也会到科技里面，因为你会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比方说2027年，你会看到，科技公司可能只有10倍不到的估值了，5、6倍、6、7倍，按照现在的股价来看，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科技股只有几倍的估值，和一个老邓股有20几倍的估值，我想大家到时候会做一个新的选择，
1: 您能告
0: 重新的
1: 诉我，
0: 平
1: 截
0: 衡，
1: 止目前科技股平均的估值 PE、
0: 啊、
1: TTM 是多少倍吗？
0: 这个就像您说的，我无法用一个大的一个数字来形容个别的投资机
1: 这
0: 会。
1: 不是
0: 我只
1: 形
0: 是说，
1: 容，
0: 比方
1: 只
0: 说
1: 是一
0: 光
1: 个。
0: 模块，比如说光模块，我就那我举个例子，光模块龙头大家都知道那
1: 我
0: 家，
1: 们不用举例子，举例子有时
0: 啊，
1: 候容易涉嫌推荐个股。其
0: 对
1: 实您
0: 对，
1: 说
0: 那就
1: 防
0: 是
1: 守
0: 说
1: 这件事情。
0: 光
1: 防
0: 模
1: 守
0: 块
1: 这
0: 龙头
1: 件
0: 的公
1: 事情，
0: 司
1: 我
0: 都
1: 的
0: 不
1: 理
0: 到
1: 解
0: 十
1: 是这
0: 倍
1: 个
0: 的
1: 样
0: 估
1: 子的，
0: 值
1: 蛮
0: 啊，
1: 明显的。防守的意思就是，即便我没进攻，但我最后至少没亏掉啥。就像
0: 对。
1: 防守反击一样，即便我没有办法进球，但至少我自己没有丢球。在这个点上面来讨论的话，有些公司你买进去以后，你发现它只是一个办公室，只有几台电脑，这件事情不叫防守。因此，很多
0: 是
1: 人
0: 的，
1: 为什么买所谓也不叫老登吧，所谓的有持续经营、有持续分红的那些公司，它至少有一个安全垫，因为我至少我每年收租可以收20年，而且20年里面这家公司没有倒掉，这个才叫防守。所以您刚刚的意思，科技是防守这句话，这样吧，张先生，您现在手上防守仓位有多少？您愿意说说吗？
0: 是这样，我是最近加了，我不能做个股，我最近加了这个科创以及加了微盘股的基金啊，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我回想您刚刚说那个话，就是是的，科技里面有很多二线或者三线的或者是骗子公司，但是呢
1: 我刚刚没有任
0: 也
1: 何这
0: 有
1: 样的表达，您不能把我的话曲解到具体的某一
0: 就
1: 家
0: 是
1: 公司。
0: 只有一个办公室、几台电脑的意思，是有很多这样的公司，但确
1: 而
0: 实
1: 且
0: 也有
1: 张
0: 很
1: 先
0: 多
1: 生，
0: 明年
1: 您刚刚
0: 能
1: 一
0: 有
1: 直
0: 几
1: 在
0: 千亿
1: 讨
0: 利
1: 论
0: 润的公司
1: 关于 PE 这件事情，我们就拿长鑫来举例吧，因为我昨天晚上推送还在写它。如果按照它的一季报的收益的话，它目前的TTM 大概是在125倍左右。现在它没有发中报，如果把它的二季报在一季报的基础上乘以2的话，它出来以后。

0: 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发价格机制落地。六月底的医保加商保双目录初审通过了557个和54个药品，并且首次引入了创新药的价格保护机制。这对医药行业未来发展是趋势性的利好，因此呢，机构资金也在回流，公募基金的医药配置比例也开始回升。但是综合来看，医疗板块的 ETF 要成为下一个科创50还是很难的，至少要打个折扣。科创50指数和 ETF 的涨幅巨大，是因为 AI 产业整体处于上行景气，主要公司的业绩增速很快，盈利和估值相互推动，所以资金呢就抱团投资。相比较之下，医疗板块上半年跑输大盘，医药生物指数一度是下跌了8%以上，因此当下更重要的是估值修复。更何况医疗 ETF 的成分股里边，医疗器械占比比较高，业绩差异比较大，几乎不可能出现半导体行业那种爆发力。而更现实的判断是呢，医疗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的投资主线之一，但是总体的走势不会太突出，内部的分化会非常的剧烈。而真正值得聚焦的主线可能还是创新药加医药外包构成的生物医药的价值链，这既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也是市场已经预演过的投资风潮。2025年，恒生港股通创新药指数上涨了64%，多只港股创新药的 ETF 净值上涨了大概80%，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在 A 股来重现。目前呢，中国的创新药在国内和出海都表现非常出色，以百济神州为代表的创新药龙头公司业绩快速增长，进行原医药外包服务的药明康德业绩是同步高增长，而且在手的订单充足，这也再次证明了如果说医疗 ETF 有增长的潜力呢，那么更大的机会可能就是在 A 股的创新药加医药外包这条生物医药的主线上面。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而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教育板块啊，因为最近它是有一些表现的。另外也要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天智航，它在近日呢披露了并购预案，手术机器人龙头补齐全掌颈闭环。那么其中的投资机会和风险到底如何来甄别？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王翔你好。
3: 孙总好。
2: 首先来看的是301717的超纯印材，目前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呢？
3: 它的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啊做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外层的这个涂层的材料啊，包括一些特种的材料，还有一些精密光学的这个器件啊。因为它的产品呢，主要用在这个刻蚀啊、薄膜啊一些这个设备当中啊，经常会用到的。而且目前呢，它也是国内少数可以提供5纳米之下的这种先进制程的这种刻蚀设备的零部件的厂商啊，所以呢，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2: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呢？
3: 因为我们刚刚所讲到呢，其实整个目前呢，在整个这个零部件表面涂层这个领域当中呢，其实我们算是这个卡脖子的领域啊，因为全球的市场长期其实是被日韩的企业所垄断的，所以呢，目前在这个国内呢，尤其在本土的厂商当中呢，它在这方面的市场份额目前排名是第一名的啊，也是目前国产的半导体设备这个头部企业核心的这种本土的供应商，所以呢，基本上这个行业地位啊，算是首屈一指了。
2: 好的，那么我们想问问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3: 基本上海外的话呢，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啊，比如日本的 TOTO 这些啊，包括韩国的 Comico 啊这种啊，然后国内呢其实有很多少量的这种中小型的啊表面加工的企业，但是这种的话呢，它的技术普遍都是只能覆盖一些比较这种成熟的制程啊，你很难去在这个先进制程这个领域当中去切入啊，所以呢目前在国内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啊。那么它的优势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在5纳米的这种涂层技术当中啊，其实它是国内非常稀缺的。而且目前呢基本上客户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啊，然后而且我们说都是本土化的这种企业啊，基本上交付啊、定制啊、售后。

0: 啊，响应速度其实都是比海外的厂商要快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劣势层来讲的话呢，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极其高端的这种先进制造的这种晶圆厂，大部分使用的其实还是日韩进口的这种产品，所以目前在全球的这种市场份额当中，它其实还是比较小的。然后第二个角度呢，在技术领域当中，其实目前可能还相比于一些国际的这种成熟企业啊，可能还是有差距的。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他这几年业绩表现到底怎么样？
0: 业绩表现方面的话呢，其实像23年的话呢，基本上营收能达到1.7亿左右啊，规模净利润有6500万。然后24年的话呢，规模净利润达到了8.3。然后25年的时候呢，去年应该是营收达到了接近5亿啊，然后呢，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85亿啊。尤其是25年的这个净利润的增速是超过了120%的啊，那么整个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那么也想问一下，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依然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吗？
0: 对，目前呢，其实它的这个募资的这个用途的话呢，更多第一个还是这个一些它的这个扩建啊，尤其是一些研发中心的扩建，包括我们看到它整个，比如说设备的一些光学零部件啊，包括一些材料啊、表面处理的这种项目的扩建。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补充一些流动资金啊，因为你这个扩产呀、研发呀，包括你整个这个流动资金啊，可能都是要留足的。所以目前呢，整个募资11个多亿啊，都是用在这些方面啊。
1: 好，那么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0: 股价表现的话呢，我认为基本上，因为目前呢，其实半导体在这段时间调整的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啊。如果放到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呢，它上市这个溢价肯定是比较高的。
1: 的。
0: 但是呢，经过了这个半导体调整完以后啊，我们只能说上市的首日可能会给到一个合理的溢价区间啊，因为本身确确实实，无论你的半导体情绪再怎么去调整，你确实在这个方向当中还是稀缺的啊。其实起码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比较稀缺的，所以呢，它的基本面的质地是比较好的啊。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就这个上市的节点啊，可能这个
1: 不
0: 在
1: 是。
0: 一个月前肯定会特别好，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说不会特别高的这种溢价了啊。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二只股票啊，688828的国仪公司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营业务吧。
0: 好的，它的这个主营业务的话呢，其实还是做这种高端的科学的仪器啊和量子精密的一些设备的厂商，比如说它有一些电子显微镜啊，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气体的吸附的仪器啊，有一些量子计算的一些相关的这种装备啊，这是它的一些主营的业务啊。
1: 那么他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
0: 因为目前的国内稀缺，其实这种量子精密测量的企业也有，做这种自主的这种扫描电镜也有，但是如果这两块都有的复合企业，目前国内还是比较稀缺的，基本上我们觉得都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在这种电磁的共振波谱仪当中啊，目前可能在国内的市占率应该超过80%吧。
1: 也就是说，他所这个拥有两个技术在手的话，其实这样类型的公司相对还少一些啊。那么在行业当
0: 少。
1: 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0: 竞争对手的话，像海外的，比如说像布鲁克啊，像蔡司、日立啊，其实都是做一些共振仪器的啊，或者说像这个赛默菲做一些这个电竞的啊，然后那些科研仪器的。国内同行的话呢，中科科仪应该算是一个啊，然后透明度也算是一个，都是做这种科学仪器厂商的。然后它的优势呢，因为它有一个东科大的这种技术团队的背景啊，所以呢，基本上在技术领域的这个团队还是国内比较顶尖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在共振仪器这个方向，基本上占了本土应该80%的这个份额，算是半垄断了啊，基本上是垄断国内市场的。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可能一些像兆易创新呐、京东方啊这种产业资本的战略啊，其实都有一些配售的，而且的话呢，基本上在半导体就是点错的产业当中，它其实也是加入的啊，所以呢，这是它的优势，劣势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盈利啊。

0: 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来关注到教育板块。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的刘琦。刘琦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我们今天来聊聊教育板块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教育行业它所处的基本面情况到底是如何的呢？
8: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教育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先导性和基础性支持呢，随着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景的应用，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教育产品竞争力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就在4月10日呢，教育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联合5部门呢，印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教育的一个深度融合的格局的基本形成。可以说呢，我们从教育类的相关上市公司啊，我们也注意到很多上市公司呢已经开始从 AI 教育的布局，由之前的单点试点探索，已经加速迈入到全域化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落地阶段。例如呢，我们注意到像斗神教育推出了斗神 AI 大模型，推出了 AI 的双师课堂， AI 的智能训练场，发布 AI 办学机器人，打造语文 AI 领域的一个标杆。那么行动教育呢，也从时效性的教育转型为时效教育加 AI， 全面启动人才物销的4大核心业务流程的 AI 化工程，将 AI 具体落地到人力资源、营销系统、教育教研、财务销管等各个环节。那么像凯文教育与智谱华章合资成立了 AI 教育公司的智启文华，结合智谱华章自主研发的 GLM 的大模型技术，开发运营 AI 智能教育产品。新项目智能体呢，助教智能体，让人工智能呢从辅助工具向教学流程的深度嵌入，已在海淀区呢60多所实验学校呢应用，并计划呢逐步全面的推广。像学大教育自主研发的星图大模型也已获得了 AI 的备案，聚焦教学场景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接入 DeepSeek 底座。那么行业龙头和区域龙头呢，凭借较强的资本实力和丰富的这些课程体系，较强的研发能力，有望呢受益于注意于 AI 教育，同时有助于扩大招生，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我们从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 AI 加教育的市场规模呢直接突破了700亿大关，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呢也是高达47%。那么预计到2030年呢，市场规模将有望突破3000亿元。那么可以说未来行业的空间呢将会进一步的打开。好的，主持人。
7: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啊，人工智能和教育赛道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啊，会不会催生一些具备持续性的细分增长赛道呢？您怎么来看？
8: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人工智能与教育赛道的深度融合呢，必然会催生一些细分行业的一个增长赛道。首先呢，我们注意到像智能

0: 能硬件方面，它集成了语音交互、多模态的批改和专注力监测的一个智能学习机 AI 笔，陪伴机器人的持续迭代，从工具属性转向了一个私教属性。像学习机、 AI 玩具等一些智能设备啊，可以说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学生的青睐，渗透率呢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市场规模呢也在向千亿级别的迈进。像鸿和科技作为全球知名的智能交互显示设备和教育化的解决方案的主要提供商，公司2025年智能交互平板和交互式白板的产品呢，在全球的教育市场中呢可以说排名第二。那么在 K12 的教育环节呢， AI 渗透率呢目前已经超过了 60%， 基于大模型呢实时诊断学情、动态生成千人千面的学习路径，以及习题和讲解视频取代了标准化的题库，成为了 K12 和成人教育的一个底层基础设施。那么在智能系统方面呢，我们就在本月的7月9日呢，天地启明自主研发的天地学科大脑 AI 驱动个性化公平学习路径已经入选国际电信联盟的AI for Good 方案立案机。那么该方案呢，构建了具备情感与逻辑底座的类脑架构，破解了当前教育大模型有知识没逻辑、有输出没记忆的一个痛点。那么其核心创新呢，在于打造全国首个实现校园规模化应用的 AI 教学大模型天地启明 AI 学办，目前呢也落地107所学校，服务呢超过25万师生。天地启明此次的入选案例啊，凭借创新的技术范式呢、育人模式和可验证的规模化落地成效呢，可以说脱颖而出，也展示了我们中国在教育 AI 领域的一个技术突破，同时也代表了中国 K12 教育领域 AI 创新获得重要认可，也为推动全球 SDG4 的贡献了一个中国自主的一个方案。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也想请教一下刘琦啊，目前海外教育科技行业的发展模式，包括商业化的进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人工智能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呢重塑了整个教育的形态。我们放眼全球呢， AI 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呢已经不是我们所说的未来时，而是正在汹涌澎湃的一个现在进行时。那么在这场由硅基智慧引发的教育革命面前呢，世界各国也都是大显身手，基于呢各自特有的文化背景、教育传统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定位，在 AI 教育实施方面呢，可以说也是展现出了百花齐放的走势。像美国的 AI 教育呢，主要呈现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驱动特色。一方面呢，像联邦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立法、拨款等一些多重手段协同发力，构建了有利于形成合力的顶层设计。那么就在2025年4月，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明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 AI 素养与能力提升的政策目标，涵盖了 K12 教育和终身学习的两大维度。与此同时呢，2025年9月呢，联邦众议院提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 AI 教育法案，授权国家科学基金会为 AI 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在社区的学院呢建立多个区域的 AI 卓越中心，并向高等教育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呢提供竞争性资金，用于开发 K12 AI 的教育资源和框架。可以说呢，美国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立法、拨款的一个组合拳呢，有力的推动了 AI 教育的真实的走进每一间教室。那么另一方面呢，市场力量通过企业的创新、资本的催化和产品的迭代的多重机制的协同发力呢，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基层突围。那么2025年至今呢，从硅谷的车库到波士顿的实验室，再到奥斯汀的共享办公室，数以百计的 AI 教育的初创公司啊，就雨后春笋般的涌出。这些公司的融资记录呢，也在不断的刷新。像语言学习平台 Prepay 完成了$1.5亿的融资，估值呢冲破了$12亿大关。个性化的 AI 导师 Flint 获得了$1500万的 A 轮融资。那么游戏化学习工具Gizmo 两年内用户从30万飙升到1300万，相当于每天新增1.3万的活跃学习者。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资本对 AI 加教育的一个赛道的疯狂压注。那么同时呢，一些大厂呢也是按捺不住，像谷歌呢掏出了$10亿启动了 AI 教育加速器，微软呢通过 Imagine Cup 竞赛呢，向年轻人敞开了他的 Android AI 工具库，像 IBM 呢，则承诺呢，2026年底培训200万的学习者。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呢，那么选择了一条它更为审慎不过有战略性的一个赛道。首先呢，是伦理先行，制度护航，用一套精密的伦理和制度框架呢，为英国的 AI 教育构建了一个可信赖的护城河。那么通过三层过滤，第一层呢，就是产品安全的硬门槛。那么2025年6月呢，英国教育部发布了里程碑式的这个生成式 AI 教育应用的政策文件，以配套 AI 产品的安全预期的一个框架。那么第二层呢，是数据隐私的防火墙。那么英国教育部明确建议学校呢，尽量不要用在任何的 AI 工具中呢使用个人数据。同时第三层呢，使用边界的红绿灯。同时英国教育部指导意见呢，清晰地界定可用和不可用的一个边界。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给大家再介绍呢，像新加坡。新加坡的 AI 教育呢，也是非常独具特色的。那么新加坡呢，通过全国的统一平台新加坡学习学生学习空间 SLS， 将 AI 教育工具如细毛玉般的接入到了一个每一个教室。SLS 部署了自适应学习系统，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并能推荐学习模式和即时反馈，帮助学生呢填补了知识的盲区。这是 AI 教育在海外具有特色的几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刘奇也是介绍了海外教育科技行业发展的一个模式，包括现在的进展情况啊。那么刘奇这样啊，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关于教育板块的一些内容，好吗？一会儿见。
0: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0: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嗯，刚才您也介绍了海外教育科技行业的发展模式啊，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国内的企业啊，有哪些企业它可能更加能够同时把握 AI 教育落地的机会，包括啊职业教育政策的这样一些红利呢？啊，有没有这样一些方向？
2: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对于整个行业的梳理过程中呢，对于一些重点的教育类的公司呢，对于2025年的一个盈利情况呢，进行了一个梳理。整体来说呢，修复态势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2: 2026年呢，一季度呢，受到高基数、季节性以及行业竞争阶段的加剧影响啊，一些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速呢，也出现了一些分化。而龙头的公司呢，依托规模和合规的优势呢，保持了一个整个的一个经营的韧性。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首先呢，像传智教育作为我们国内 AI 人才的培育龙头，在行业供给充分出清、竞争格局持续优化的背景下呢，公司凭借课程的研发和教学的交付等一些综合优势，充分受益于 AI 产业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时代红利。那么2024年呢，公司的研发费率呢达到20%，显著高于达内教育的1.6%。

0: 通过高薪招聘和标准化的师训体系，产生了产业呢经验的沉淀，为组织的能力。目前呢，公司已经形成了覆盖大模型、智能体、AI 测试、运维以及机器人等一些方向的课程矩阵。教研底座的复用价值呢也是非常高的，可以说进一步向院校的综合解决方案延伸。那么，可比公司2026年平均的 PE 呢，约为58倍到27倍。传智教育呢，在教研和师资体系和 AI 课程迭代和全国的教学网络及黑马程序员等品牌认知方面呢，也具备差异化的优势。同时，受益于 AI 人才的培训需求增长和行业供给的出清，以及教学网点的恢复扩容，后续的收入和利润弹性的修复呢，还是比较大的。像学大教育呢，我们知道2021年呢，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啊，学大教育呢全面清退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业务，同时呢同步计提了4.53亿元的大额的商誉减值，剥离了 K9 业务，可以说导致了当年的2022年呢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也出现了一个亏损。那么，但是学大教育作为 A 股稀缺的高中学科的培训个性化教育龙头，具备呢供给稀缺、需求刚性和治理改善的三种看点，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呢，供给端的倾注壁垒，双减后呢，高中学科的机构出清约90%呢不再新批牌照，供给格局呢可以说显著优化。其二呢，就是需求端的人口红利支持，高中的适龄人口呢预计在2032年前后见顶，高考报名人数呢预计在2034年左右呢也是达到高峰，叠加普职融合下的普高毛入学率的持续提升，未来7到9年呢，生源的刚性需求呢还是非常旺盛的。同时，从它的治理端呢，创始人的金薪回归，2025年历史的借款已全部还清，经营的主管能动性呢也在有望不断的爆发。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像行动教育。那么行动教育呢，是自2006年成立以来呢，它的目标呢是持续围绕着企业家的管理培训和企业的长期成长需求进行产品的迭代和品牌建设。那么公司先后推出了校长 EMBA、企业家校长节、浓缩 EMBA 等一些核心的产品和活动，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企业家客户群和课程体系。那么2021年呢，公司正式登陆 A 股，也成为了我们国内管理教育领域代表性的上市公司。那么上市后呢，公司进一步推进了区域的校区布局和产品升级。那么根据2026年的财报数据显示呢，一季度公司的毛利率呢高达76.5%，主要受益于公司企业客户的报到率的提升。同时呢，一季度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73亿元，同比增长32.7%，归属母公司利润呢为0.39亿元，同比增长38.26%。这是国内一些具有代表性相关行业的一些上市公司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也要回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因为有一部分投资者呢，他可能关注到教育板块当中的一些机会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您觉得布局教育板块的话，更适合采取怎样的投资思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我们认为呢，教育行业啊，在经历了2021年的双清之后呢，整个行业无论是从政策的边际改善，行业的供给端呢，也是在不断的出清，同时呢，叠加需求端的释放，这三个维度的共振呢，对于2025年以来呢，教育公司的一个业绩呢，也出现了一个开始不断修复和回升的过程。那么2026年一季报的数据呢，业绩呢整体良好，可以说估值的优势呢，也在日益的显著。那么教育行业呢，也逐步的有望迎来一个教育业绩和估值的一个戴维斯的双击。同时呢，教育行业是 AI 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AI 加的教育呢，也有望提升整个行业的一个估值空间，也有望迎来一个行业的一个修复的过程。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首先呢，教育行业作为一个政策的敏感性行业，所以说教育政策的变动对于行业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呢，像过去的双减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于一些教育行业和一些相关公司情况呢，还是带来一个较大的影响。同时呢，也要注意到教育行业的龙头、区域龙头以及名师工作室呢，也是在不断的加大市场的布局。所以说，新开和复点的这个网点呢，在不断的增多，那么导致呢，行业的竞争呢，也是在不断的加剧，从而影响呢一些公司的获客以及客单价。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成长性和业绩的释放。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随着近几年呢新生儿人口的下降显著，那么中高考迎来了黄金十年，但是学前教育乃至一二年级的学生较少，后续的增长呢，也对教育行业后期的一个参培率带来了一个相对可能说市场容量出现一个较低的情况，会存在一些招生不及预期的风险。所以说呢，我们投资者呢对这方面呢也要注意到一个潜在的三大方面风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今天来看到的是天智航。经过十个工作日的停牌休整呢，骨科手术机器人龙头企业天智航迎来了一项足以改变公司发展格局的重磅交易。那接下来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7月29号晚间，天智航正式发布公告，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关联交易预案。这场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的并购计划终于浮出水面，公司股票也在7月30日开市起正式复牌交易。简单来说，本次天智航计划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62%的股权，同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并购，从资产规模来看，本次交易堪称典型的以小博大。被收购的微创骨科年营收规模超过15亿元，是天智航自身营收的5倍之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场机器人企业跨界并购骨科植入物龙头的交易，有望彻底重塑天智航的业务格局。更关键的是，双方强强联合打造的机器人加植入物全新业务模式，或许能够同时破解两家企业长期存在的增收不增利行业痛点，让天智航在竞争激烈的骨科医疗赛道实现关键的弯道超车。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本次交易的核心规则与股份锁定安排。根据官方披露的交易预案，天智航本次将向苏州微创骨科学集团等5家股东定向发行 A 股股票，以此收购对方持有的微创骨科62%股权。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定为14.36元每股，严格遵守市场规则，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80%，定价公允合规。为了保障交易稳定性，绑定各方长期利益，本次交易设置了严格且差异化的股份分期解锁机制。其中，交易的核心方控股股东苏州微创骨科的股份解锁条件十分严苛，将采用双重时间标准，以发行结束满36个月或是标的公司净利润转正当年的财报披露时间，两者中更晚的时间作为解锁节点，最大限度绑定长期发展利益。而其余交易对手的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同时设置了补充约束条款，如果交易对方持有微创骨科资产的时间不足12个月，股份锁定期将直接延长至36个月。除此之外，本次交易将实现微创骨科股权一次性完整交割。针对控股股东的对价支付，天智航还计划采用分期发行股份的方式落地，具体细节目前还在进一步协商敲定之中。整套交易规则既兼顾了稳定性，也为后续合作预留了调整空间。 说完交易规则，我们再来看看这场并购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天智航的战略破局之路。作为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领域的头部企业，天智航的

0: 行业实力毋庸置疑，公司深耕行业多年，成功搭建起覆盖脊柱、创伤、关节三大核心领域的手术机器人平台，核心产品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市场认可度极高。数据显示，2025年天玑机器人完成手术超过4.9万例，截至到2026年3月末，累计手术量已经突破16万例，临床应用经验十分成熟。不过，近年来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赛
1: 经3D 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32.26点，全天上涨27.57点，涨幅0.72%，成交1.1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578.93点，今天上涨293.13点，涨幅2.21%，成交1.3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3.27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4.20点，涨幅3.26%，成交181.4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85%，创业板指上涨3.06%，科创综指涨3.69%，上证50最后下跌0.1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889.73点，今天涨30.85点，涨幅0.12%，成交3048.5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

0: 会想吗？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在市场里面待了那么多年的投资人们，如果我们的孩子年满18岁，你会让他去开这个户吗？你会给他一点点本金，让他去市场里面尝试一下吗？甚至于你会逐渐逐渐告诉他，钱是一个什么东西，股票是怎么回事情，以后除了我可以传给你某一些以外，你要自己去安排些什么吗？这话题其实倒是可以拿出来说说的。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好不容易拿下了控制权，却似乎成为了烫手的山芋。就在2023年初，95后美女楚一凡在争议之下拿下了 ST 权威300716的控制权，但3年之后，由于涉嫌信披违法违规，ST 权威及楚一凡近期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值得注意的是，在楚一凡入主 ST 权威时，市场关注度颇高。除了其1995年的出生日期之外，陆勇之女的身份也是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近日 ST 权威披露称，公司及公司的实控人董事长楚一凡于近日分别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及楚一凡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楚一凡立案。据了解，楚一凡1995年出生，2023年1月的时候曾斥资1.96亿正式入主 ST 权威，当时上市公司的名字还是国力科技。拿下 ST 权威控制权之后，楚一凡也曾大刀阔斧地对上市公司进行改革。2023年，在稳定原有新材料业务板块的基础之上，开辟了光伏产业的新赛道，主营业务实施双轮驱动。不过从当下光伏行业现状及上市公司的业绩来看， ST 权威似乎是踏错了节奏。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及2025年的前三季度， ST 权威实现的利润分别是亏了1.39亿、亏了1.19亿和亏了5880万元。而除了经营业绩不如意之外， ST 权威也存在着一些违规行为，一是关联方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ST 权威曾向上海运勤提供借款，发生额为130万元。二是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包括对外担保不合规以及印章管理等，内部控制都存在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楚一凡是陆勇之女，对于熟悉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陆勇可能已经从记忆中逐渐抹去，但雅百特不会。2017年的时候，雅百特财务造假案曾轰动 A 股，陆勇作为实控人也遭到了重罚，除了被市场终身禁足之外，还被处以有期徒刑9个月。如今拿到了新公司，是否还故伎重演，还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财。
0: 微信 QTime 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这个下面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自动恢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啊，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注意啊，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那个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啊，过往那么多年做的活动啊，有很多听众有时候这个手机号码就短一位，就短一位啊，就少一个号，或者就怎么着啊啊。另外，这个手机号码填好了以后，如果看到电话，别忘了接起来啊，因为的确维权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啊，这个联系啊会跟进啊，就会有进展来跟您取得联系，千万别忘记。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继续往下听。二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3: 啊，包老师您好。
0: 你好，哎，您说说。
3: 本季第一个月收盘，
0: 什么东西？
3: 399
0: 什么？
3: 本季度第一个月收盘。
0: 哦哦哦。
3: 对，399006本月下杀了23%，月 K 线形态是一阴吞三阳。399006本月下杀16%，也是一阴吞三阳。在这种情况下，399006与399001的计提值还在上升，但是

0: 是蚂蚁上升的，本周399.00要破了13305点，这是我反复强调的一个位置，开了一个坏的头，我想399.00会跟上破3133点。我想呢，八月破比九月破好，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可以来修正。如果399.00到九月才破3133点，那么第四季度呢，399.00要与399.06只能是以调整为主，因为到时候他们的 GKD 已经在85附近高位死叉，并双双拐头向下，这是非常可怕的。我想呢，今天高位高价的这个科技股反弹是一日游或者是二日游，关注低价低位的小灯与中灯。
1: 这个理由，
0: 我的
1: 是因为前面的指标关系，还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原因？今天的反弹是一日游。
0: 今天的反弹呢，还是在美日韩股市带动的带动下，科技股普反了一下。我想呢，昨天它那些高价高位的科技股还在狂杀，只有一个票是莫名其妙午后涨停。实际上我在这两周的时间里的，我是天天复盘寻找低价低位的教育软件、互联网通信、游戏等与科技沾边的标的，因为他们属于是小灯与中灯。今天呢，上午基本上我全部清仓了，这些标的全部清仓。目前我手上留有一只是深圳地方国资委控股的票，一只是甘肃地方国资委控股的票，一只是北京地方国资委控股的票，还有一只就是老灯。目前呢是4只票，总仓位是30%多一点，没有高价高位的可求。
1: 杨洋，你
0: 我的话完了。
1: 你其实还是没有告诉我这一条，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今天高位的科技股的反弹看上去是一日游，就这么讲。
0: 这完全凭自己的感觉来说的，因为呢，
1: 感觉
0: 因为高价高位的这个科技股呢，完全是 A 字，它你说它结束了 A 浪调整结束了，那么迎来了这个 B 浪的反弹，那是不会一日游两日游的。
1: 杨洋，就我这么讲吧。即便我的感觉跟你相同，我同意你的结果，但我还是会好奇你的过程。我说的是即便啊，即便我还是会好奇你的过程。你刚刚还有走过一个另外的路径，就是说因为今天上涨是因为日韩股市以及隔夜美股的上涨，先把它归因到那边去。这个从辩论角度来讲的话，好像我把这两个因去掉，这个果就对了。其实也不见得，我说清这个逻辑了吗？所以，不管今天是因为什么归因而涨起来的，你觉得它是一日游？你在盘中就它本身，除了技术指标以外，还有什么能让你感觉的东西？感觉有时候也是因为看到了才有感觉，或者想到了才有感觉，甚至于手正好摸到了一个啥才有感觉的。
0: 对对，今天上午实际上很突兀的一个现象就是。就是老灯里面的银行股均出现了，
1: 就出现了下跌。刚刚老区也讲过了，
0: 对。
1: 但其实银行指数的跌幅只有0.77%，就工农中建交那几个，就市值特别大的，平均股价跌幅2%，对吧？这是一个。
0: 从成交量来看呢，两个主板的峰值成交量在3.9万亿，我想1.3万亿或。是1.5万亿左右，那么大，真正的迎来一个底部区间，我是这么认为。
1: 好好好，
0: 目前成交量还是属于比较大的，因为成交量萎缩到极致了，那么就是买的人也没有了，抛的人也没有了，那么它就稳定了。现在呢，这种行情还是上蹿下跳。上证实际上走的是相当相当漂亮，就是3740拼命的守住，但是我认为它是守不住的。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就先聊这些啊，谢谢你，哎，
0: 好，
1: 再见再见。我在节目里面提过这句话啊，有一次有很熟的小伙伴就跟我聊天啊，那他倒也不聊天下，咱。

就聊身边的孩子，对吧？就说身边的孩子其实就缺少学习逻辑，哎，这个也包括缺少学习我们讲的说历史唯物视角啊，这些东西。所以逻辑这个事情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要不要用，要怎么去用？就像今天，为什么感觉这个反弹？杨洋觉得说，高位的双创科技股只是一日游行情。就照听上去好像理由蛮清楚的，因为今天这样上涨的归因是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和美国股市，而韩国股市、日本股市、美国股市这件事情后面是走不了，所以我们这就好像听上去归因是对的，对吧？但其实本质上这逻辑不对啊！你上手的前提，为什么今天的上涨一定是跟他们有关？今天上涨有没有内生的原因在里面？或者说，少掉了那个归因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归因使得今天上涨？而其他的那些归因到底站得住脚还站不住脚？我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去讨论？02162780977，02162780977，即便你的观点跟他一样，或者你的观点跟他压根儿不同，你愿意说说你的理由、你的想法吗？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北京时间18:00，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财经，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11: 我们不见不散。
1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00，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来。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刚刚有位朋友也在讲，是的，我除了要听观点，我更想听到理由。没错啊，有朋友刚刚在提说，哎，理由逻辑，这不都是主观的东？哎，你看，我刚刚也打了这行字，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我都写了，观点是主观的，没错，但好像它应该是借由客观的现象、数据、逻辑来得出主观的观点，就像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一直讨论的事情一样，对吧？中学时代写议论文就要求观点、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这都需要通过客观来得出主观。通过主观得出主观的话，那已经不是观点的事情了，那是形而上的话题了。没错吧？02-1627-8097七一号线，我们来听听曹先生说说看。下午好。喂，曹师傅好，您说说。哎，
3: 你好，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月线收盘了。月线我看下来，调整开始了。
2: 哦，哪个市场哪个指数的月线？
3: 上证的。
2: 上证指数的这根月线。
3: 别的东西太多了，我也搞不清，我就看上证的。他月线告诉我了，调整了这个月。
2: 上证的。
3: 那么开始了。
2: 月线。
3: 那么，我最近的那个低价股还在缓步的上升啊，没有跌停板嘛。从右面慢慢的上去。
2: 上证的月线这个月好像收在20月均线上面了，对吧？
3: 不，我不看这20月什么东西，我就看它，这走了大概，我没仔细看，大概走了有1年多到2年左右。他今天告诉我们调整开始。
2: 他怎么告诉你的？
3: 啊？
2: 上证的月线目前的体现呢是这样的。5月线和10月线略微有点死差，但是呢，上证7月份的月线的下影线呢是正好站在了20月线的上方，同时呢再多一点点呢，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同事在这个电脑上面，当年6124和5178拉一根连线的话，拉到现在正好在这个月的月线的阴线实体的下面卡住，所以上证指数的月线调整了。您得出了是这个结论，对吧？
3: 因为这个月的月阴线特别大嘛，这个肯定是调整开始的。
2: 特别大，你们
3: 啊？
2: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2024年10月份的那根阴线，那根阴线比今天大多了。
3: 这个、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说调整开始的？
2: 那根阴线1.7%，今天这根阴线，哎，等等，不是，怎么会是1.7%？胡说八道！啊，您继续。
3: 因为我个人的观点什么，有的股票已经炒了过头了，庄家已经炒了差不多了。
2: 哦。
3: 为什么要炒300跟688的呢？他们这个手上的股票多的是啊，他就把它炒上去，上去出掉，那么下来我就是炒中低价股了，下半年就是炒中低价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热点，就是东炒炒西炒炒，就这样炒到年底再说。
2: 头
3: 晕目眩。有的股票我跟你说，说50%的股票不会创新的，基本上下去要关几年了。
2: 哦，
3: 这很正常。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要把它看透，这个就是。
2: 嗯。
3: 不看透的话，你在里面，我上次不是说过吗？你在掉在半空中了，下来就是跌停板。
2: 嗯。
3: 跌停板它下去还会上来吗？大概是不会。有的股票是价位高了不得了，散户会去接这个盘子了，不可能的，它拉上去。也是空啦，倒来倒去的。那个长兴是茅台的流通股，好像是茅台的一倍的。
2: 啊，
3: 茅台是1.8%，它要3点几，大盘股无所谓的，从几百个到现在5000多个，这个大盘股不算，将来有可能还有大的大盘股要上的，这个很正常。它要炒的话，盘子不是问题，关键它想炒不炒的问题。
2: 哦，
3: 是吧？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东西啊。你过去那个石油板块上来的时候，这个盘子大了不得了，也不是上去了嘛。现在比它大的还有，将来还有。 所以我现在是比较注重中低价股的，我有可能下个星期有可能要加我自己手上的，这两天又卷起来蛮好的嘛，慢慢上去，那么有机会嘛就加进去，加进去嘛就拿在那里，先暂时不动了，有可能放几个月，所以股市里面这个大方向要看清楚，你大方向不看清楚，你有可能要赚不到钱的，特别是现在
2: 明白了
3: 仓位满的人，
2: 哎不不。
3: 啊，你要满了对，是吧？
2: 曹师傅，我们就不评论别人了。您手上仓位相对不高，对吧？
3: 啊，仓位现在三成，将近五成左右，因为上次
2: 啊五成
3: 了，有一半的资金出去了嘛。好吧，就这样，
2: 好，
3: 再见。
2: 好的，好的，哎，谢谢，
3: 再见，
2: 再见，曹先生五成资金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二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0: 哎，你好，伯伯，我很少打电话的。
2: 哎，您说说。
0: 是这样啊。刚才你说到那个有一个问原因者，对有前面一个就是那个听众说，对于今天的那个科技股，认为是一个反弹，并且甚至认为是一日游，对吧？
2: 对。
0: 我基本赞同这个观点。理由很简单呀，今天是高开低走。高开低走，你双创都是高开低走，这根阴线跌幅很大的。你别看最后收盘是涨了那么多，你拿开盘价比，这个跌幅实体非常大的。别忘了，现在是20%涨停板，8%开盘的话，往上拉还可以拉很大的空间都存在的，但是它没有拉。不是说都涨都接近涨停板了拉不动了，不是的。这个说明什么？而且量也是小，一路往下跌，至少今天这个形势不好看。当然你也不排除你说礼拜一有突然的突发的新的因素造成的，改变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看一看，关键是下跌的那个下跌通道还没有突破，今天按说这么高的高开，如果再往上一拉，量再一加，一形成一个地板炮，把下跌通道打穿，那就好办了。但是现在不是啊，最后全部拉回去。又回到下跌通道里面，所以单就今天来说，不好看。而且你今天一拉的话，就等于，你等于就相当于做了一次调整，你等于把下跌途中把上涨作为一次调整的话，做了一次换手，洗盘了。下跌途中的洗盘了，对吧？对吧？你洗盘洗完了以后，至少看起来下面的下跌空间有可能要被打开了。这是一个。当然，也不排除后面还有其他的因素突发的，对吧？尤其现在海外有这各种，有这么一些希望，还可以看一下。
2: 理解，理解。那王先生，你今天大概什么样？怎么做的？你愿意说两句吧？
0: 我说的起来可能很奇葩了。
2: 没有。
0: 我奇葩到什么程度？我大概从去年几月份开始到现在，满仓没动过，除了摇心股。满仓一个。就一个。半导体设备。
2: 半导体设备。
0: 我就不能说什么股票了，前面涨了很多，现在跌下来以后，就是减掉很大利润之后还有很大利润。
2: 理解。我就好奇问一下了，你心目当中，我们不说已经有的浮盈，我只好奇一下，就是它从最高位下来，你觉得你能够忍受多少的回撤？我指的是最高位下来，并不是跟你的利润有关，我问清了吧？
0: 我不管，只要它基本面不恶化。
2: 你不管的意思，那你看的就不是价位，你看的就是时间周期，或者它要完成某一个任务的一个周期，是这样吗？
0: 不是，
2: 是什么？
0: 不是，不管周期，只要它这个，它还是好公司，它公司还在发展中间。它这个公司本身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没有恶化，或者说。
2: 那我就
0: 我开始买入的时候是套牢的，套牢我也不管。后面涨几倍我也不管。
2: 你去比较过它整个这个行业里面它的情况，以及跟其他的平均的营收情况或者利润情况的吗？
0: 行业里面它是龙头。
2: 它是龙头。是哪方面的龙头？市值最大，还是营收最好，还是目前的技术最先进，还是这？我就好奇问一下啊。
0: 规模最大，龙头中的龙头，龙一龙二。
2: 啊啊，好，明白这个意思了。希望能够伴着他一起成长，对吧？他的成长性应该也会更好。
0: 嗯，
2: 是这个意思。
0: 其实因为我偶尔有一次看到说有人就是因为交易原则的关系，他有一个基金，他是永远不许抛的那个公司，长期看非常好。
2: 不，这句话我没听清，您方便再说一遍吗？
0: 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过这样一个基金，
2: 嗯，
0: 他因为他的规则的关系，他自己设定的规则，不许抛股票，只许买入，不许抛。
2: 嗯，
0: 几十年，他三四十年不抛，最后一个一个都变成好股票了。甚至奇葩的是，他本身原先有的一个夕阳行业的股票，因为资产重组变成朝阳行业了，变成科技股了。但是长期看非常好。关键就是有一点，你不能到那个它起来以后买，起来以后买，你短时间内肯定是惨不忍睹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2: 嗯，
0: 也不是说任何时候，就是对任何股票来说，你都应该要在就是市道不那么好的时候去买。
2: OK， 好，我知道了。那王先生，
0: 顺便我还有一半的事儿，就是我另外一点小仓位，我是做什么事儿？姚重的新股就不抛，曾经也跟你聊过，也不错，
2: 有印象，
0: 也不错。
2: 嗯，你会在意
0: 两三年下来，一个一个最多的一个甚至十倍都拿到过了。
2: 你会在意什么样的姚重的新股？就怎么去定义它？多贵不抛，还是什么行业不抛？
0: 嗯，我暂时先都不抛，不管。
2: 那也有周期吧，或者就是我的意思在于这里，就好比方说，我忘了应该21年，全面注册制之前重大的新股不抛，或者是21年之后还22年之后，
0: 23年开始做这件事的，
2: 因为不同的时间段里面会发现上的不同的股票它总有一定的区别，对吧？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说消费的股票不要上，你们本来就不缺钱。对吧？要让那些科技的公司，那是不是现在上的很多公司都
0: 是
2: 有技术的？
0: 我是这样考虑的。
2: 嗯，
0: 因为新股是各行各业都可能有的，并且是我被动的去买入的，量也非常少的，我就当做一个长期持有的不抛出去的一个基金。
2: 嗯，
0: 我就前面说的美国人这基金，我就相当于我自己复制一个基金，这样的基金，我是被动买入的。中到什么就什么。
2: 也给自己做一个也算一个像实验一样的，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数据的东西，
0: 对吧、
2: 嗯、
0: 然后我发现非常不错，有的十倍都拿到过了，都不止过了。
2: okay.
0: 当然这两天又跌下来了。
2: 明白。好的，我觉得王先生这个稍微再过一点点时间，或者你现在样本够大的话，你就可以变成王先生新股指数，对吧？
0: 这个倒没不对，
2: 这就是
0: 时间长以后新股变成老股了。
2: 哎，对，这一样的呀。那你过2年以后可以剔除一下，再换新的。这本来这事情就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嘛，对吧？
0: 那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可能那个钱不够了，我要把它前面的抛出来，就才能买后面的新股了。
2: 但最重要
0: 的
2: 是，做过这样的统计，而且我能够感觉到，第一，王先生的投资的方式是把时间算进去的，有了时间酿进去以后，这个酒可能会更沉，这个股票的收益才可能会更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您有这个相关的统计的概念，或者说股票池子的概念，像您用的刚才原话就是，我变成一个像新股基金一样。有了这样相对长的时间段的一些数据统计，反正也不用自己算，现在交给 AI 就可以算了。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
0: 发现，我根本不算。
2: 对啊，我就说这件事情也可以有一个示范效应，哪怕给自家人、给自己的孩子算。那这个就是通过时间来慢慢的成长，陪伴他，能够变成不一样的收益的事，有意义，真的有意义。 我们先聊这些，王先生，好吧？
0: 好的。

0: 安诺，
1: 好的，
0: 安诺，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02162780977，4号线是沈阳崔先生啊，下午好。
2: 哎
0: 哎，
2: 呀，博士好，
0: 你好，
2: 那个看刚才那个王先生是比较好，就是他会在这个没涨起来的时候就买入，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我想说一下，就是说，今天这个看来高开低走，这个大家都觉得有可能对后市，尤其是成长股来说不太好。我的观点也是，就是说，当然不是因为今天。是因为估计在未来一年内，可能对于成长股这种这个板块来说，可能都不会太好。因为这个，正好这两天看了一个那个，就是看到一组数据啊，就是那个，是国盛证券出的一个研究，它大概统计了近10年分季度统计了这个几个这个行业的。就是公募基的这个持仓情况，就是目前来看，尤其是到了 Q2 的时候，2016年 Q2 的时候，这个科技板块已经占了全部公募的60%以上，这是目前为止哪个板块都没有的一个数据。也就是说，现在公募基这个持仓相当集中，已经超过了21年这个白酒消费和医药的那个规模，因为历史上行业板块相对集中的时候，也就是占公募的20%左右嘛。现在 Q2 的时候已经到了，公募的。
0: 之后，我前面好几位听众朋友的关注点都觉得说，是不是高位可能就是一日游行情，这个就是一个反弹。听听周征来说说。
1: 首先今天的反弹其实更多的还是由于隔夜美股和今天早盘韩国股市的这种比较大力度的反弹，然后拉动了整个 A 股今天早上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高开，但是高开之后 A 股就习惯性的陷入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这个表现啊。我们看到今天亚太市场其他指数啊都是高开高走啊，大概只有 A 股指数啊这个是一个高开低走的这个表现。当然 A 股高开低走也是一个习惯性的这么一个这个动作，所以后续 A 股市场其实从目前的情绪上来说，其实它依然还是会跟海外市场形成联动的。就如果海外市场后续是一种连续向上的反弹，那么也会拉动 A 股市场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向上的修复。但是如果海外市场它的这个反弹这个没有办法能够延续，那 A 股市场从目前来看，至少它需要有一个降低波动率的过程，因为无论是快速下跌也好，还是快速上涨也好，都是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在这个市场当中，这个去做一个比方说理性的投资的。所以现在其实更多的还是这种情绪诱导下的这种快速下跌也好，还是快速上涨也好，所以后续需要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和情绪有一个平复的过程。所以进入到8月份以后啊，我们看一看整个市场能不能改变7月份的这种暴跌暴涨的这种情绪特别大的波动的这种情况，主持人。
0: 昨天我们节目里面其实都提到过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其实各个指数的波动率非常高，尤其科创五零好像昨天盘中还创过一个高点，对吧？就其实就跟我们各位投资者一样，我们的心绪最近很高，就一看涨，哎呦又回来了，一看跌，哎呀又，其实市场也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事实上今天其实全天的高开低走的指数的同时，波动率也有一定的。就有一些回落，但仍然还是在相对的高位。周征，你刚刚提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有一些等待的时间吗？还是具体的一些这个哪些窗口期，能跟我们说说看吗？简短一点。
1: 它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也就是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直接从极度悲观到极度亢奋，然后再从极度亢奋到极度悲观，那这样的市场其实没法参与。只有在一个情绪相对大家都比较稳定，然后对于中长期各种理性的这种投资逻辑，然后在市场当中形成正反馈，那这个市场才是一个可以这个健康参与的这个市场。所以，但是现在这种市场，你让它短期立刻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也不太现实。毕竟7月份那些科技股，少的跌了一半，多的跌了2/3，对吧？然后大家其实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都希望能够快速回本。但是 就所以看到像今天的这种海外市场的大幅度的回升，那对于 A 股市场可能期待也很高，
0: 嗯。
1: 但往往期待高。

0: 了，市场会给你一个负反馈，
1: 对，
0: 那
1: 是
0: 整
1: 的。
0: 个的这种情绪的波动还是很大。
1: 对，所以是欲速则不达嘛。也有人说，
0: 对
1: 投
0: 的，
1: 资其实就是要修自己的心，让自己更平复下来，是吧？谢
0: 是
1: 谢
0: 的，
1: 爱见证券的周峥，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周末愉快，再见，
1: 周末愉快。日常在开车的时候都是如此啊。为什么警察经常说，哎，不要开斗气车，是吧？你这个脑袋里面有些情绪上来的话，就对不起，一定会容易出事儿。放平，但放平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0: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气。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7到38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32.26点，全天涨0.72%。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578.93点，今天涨2.2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3.27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3.2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884.43点，今天上涨25.55点，涨幅0.10%，成交3281.7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4.92元，今天涨了4.23元，涨幅

0: 至0.48。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31号啊，星期五收盘之后，这个月结束了。七月大，八月大啊。有朋友这个刚刚头一句我还没听清，是的，其实它指的就是今年第三季度的第一个月收盘结束。这个月其实蛮有很多品的东西的。如果你整个今年上半年到目前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财经，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关注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我们看看今天这个市场啊，冲高回落，对于科技股的这种表现，我们怎么评价？
1: 好的，我觉得今天科技股的上涨主要还是跟这个外盘的联动性比较强吧，因为昨天晚上交易时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海外的科技股的上涨，包括像海力士可能今天在早间的时候也有冲涨的这么一个动作。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科技赛道里面，它本身就两个链路，一个是海外链的映射，基本上整体的走势也是与海外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权重的或者说是龙头的这个科技类的股票的走势保持涨跌一致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就是解释今天上午第一波啊这个科技概念股上比较强劲，跟这个是有关。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了下午很多我们这个其他类的一些科技概念股也有比较积极的表现，尤其是我们国内大模型揭秘这边相关的概念股走的也都是非常的强的，早盘强势一直到尾盘都保持一个非常这个力度资金大规模抢筹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我觉得今天市场这个整体的环境比较好啊。当然了，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后面还是要去做一下取舍，就是到底是以海外映射链为主的科技赛道为主，还是以我们这个国内大模型或者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一些龙头的这个科技链条为主的。这一点在今天的行情中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就没有办法做到有效区分，但我相信在随后的市场里面还会有一定的变化。
0: 那现在的这个就整体的海外市场今天的这个反弹力度还是非常强势的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的波动，是因为之前的这个抛压的问题吗？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你从事后来去看这个海外链下跌的原因的话，可能牵扯到比如说就是在美联储会议之前，也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投行甚至一些基金公司之间，他们也有一些这个相互的这个叫做不能说叫做相互狙击吧，啊，因为我们海外的市场跟我们国内市场还是不太一样，我们国内市场可能这个机构和机构之间相互之间做的更多的是一个调仓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是说海外有一家大概曾经有一个短期内市值做到450亿美金的一个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金被另外一个对冲基金给做了一个有效的狙击，基本上好像是在3天前也做了一个爆仓之后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美联储的一些消息啊，然后又快速的收购了对方基金的仓位之后，紧接着市场又快速的反弹。所以可能吧，当然这也是一个市场中的一个传闻和猜测啊，可能跟海外的一些机构对冲基金和对冲基金之间的这个硬碰硬的这个 battle 有关啊，导致市场的一些剧烈的一个震荡。当然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内很少见，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可能在未来去看待这个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的时候，可能也做好心理准备，或者说叫做习惯就好。
0: 好，那么今天这个就是说下周八月份的行情开始了，对八月份行情整体的波动啊，尤其是经历过七月份科技股这样一个大幅调整之后，八月份的行情你觉得主要的方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八月份的行情呢，我尽量的是以这个国内的这个科技链和这个消费链为主导吧，因为我觉得我们 A 股市场中大家已经慢慢的开始习惯处在一个牛市的一个状态中，但是确确实实如果是仅仅依靠海外这个科技链条映射的这个赛道的话，这个牛市的速度比较快，就有一点疯狂，但是如果把这个温度降一些的话，是不是能够更适合我们 A 股市场的这个投资者，就是至少避免出现一个过热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八月份的行情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这种看涨，然后更多的去思考一下国内产业链的一些上市龙头的一些上市公司，尤其是近期的 K 币非常的火，是吧？这个赛道能带动一些国内的大模型和相关的上市公司在八月份的行情里面有一些更积极的表现。
0: 好，那你觉得中报的行情啊，就后半场的中报行情，我们还要关注吗？就业绩对于股价的波动影响？
1: 对，我觉得当然是需要关注的啊，但是可能就是每年的这个中报行情里面，其实它的主要的观察点并不是说单独去看这个中报的行情的业绩好还是不好啊，更重要的是去思考 中报业绩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能不能够延续到明年的年报。比如说我们今年涨得非常好的像什么光模块呀、PCB 的很多的产业链，其实最早的关注点就是在去年的半年报啊，很多上市公司在去年的半年报里面是体现出了龙头股的这个价值，这个业绩增速非常的高，净利润的增速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然后再加上这个科技的迭代，所以有很多光通信赛道的 PCB 赛道股票，其实真正选出来的最佳的时机就是去年的半年报，或者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年报行情，3月份、4月份以后。那所以你顺着这个逻辑，就是今年的半年报去思考的问题，也应该是去思考半年报选出了一些优质的品种，它这个行情就没有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延续到明年的年报。如果能找对方向的话，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有潜质的品种是期待在这个半年报行情中挖掘出来好方向和好机会。
0: 嗯，好的。那刘哲，你觉得就是说我们眼下这个市场里边，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老灯股的反弹，这波反弹也有20%多了啊，这样一个反弹幅度，那这个还可以继续的看高他们的反弹高度吗？
1: 老灯股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反弹的高度它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就是业绩的高度，趋势的高度，另外就是市场的这个追捧程度。我觉得老灯股可能相对来说业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啊，但是二级市场能不能够有比如说资金抱团的这个追逐，这个我暂时做不出有效的判断，只能说是有机会，但是需要看二级市场的最终的一个走势来给出一个结论。对，
0: 嗯，好的。刘哲觉得就是说眼下这个就是总体仓位我们要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仓位我觉得如果是看反弹的话，3到5成是比较合适的。第一点就是，既然科技股反弹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反弹啊！这个是一个反弹比较强势，而且主赛道趋势没变。还有就是海外一些，包括美联储原本说有可能加息，对吧？说是放一些小作文，说是对这个科技股不利。那么现在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就是不加息。所以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科技股赛道是处在一个自身应该是企稳回升反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仓位上3到5成比较合适一点。
0: 嗯，好的，3到5成的这样一个仓位是吧？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弹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要来给大家一起分析今天直通公司的这个内容了。大家也都最近很关心啊，市场当中的一些板块的变化，就是医疗器械啊，我们每个人都直接相关，却往往会被忽视的啊。那么从医院的 CT 到核磁共振啊，再到手术台上的支架、起搏器，家庭当中的血压计、呼吸机，这个背后是一个全球规模将近6800亿美元、中国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的巨大产业。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12家企业进入全球百强的榜单。更值得关注的是，在

0: 高端影像、IVD 这些领域，国产品牌正在改写过去进口依赖的产业格局。希望这些分析能够大家提供对医疗器械的新视角和新启发。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
1: 好的，医疗器械其实作为整个现代医疗体系的物质基础，从诊断到治疗，从监护到康复，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这个设备。而对于我来讲的话，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当时整个产业基本上是完全依赖进口，产业基本上没有啊。这一块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 CT、MRI 这一些高端的设备的话，没有办法，只能从外面去买。那能够自己生产的设备的话，只有一些体温计、血压计、一次性的注射器，这些都在医疗器械里面属于这个低端耗材。而医院采购的三大件 CT、MRI 和 DSA 这些，基本上来自于跨国的巨头，西门子、GE 和飞利浦是主要的一个供应商。在这个时期的话，整个医疗器械行业本质上是一个代理商的一个经济，企业主要靠代理进口设备赚取差价，自主研发的产品上基本上没有。20世纪之后，进入到21世纪的初期前10年，整个企业开始崛起，尤其是2000年之后，以脉瑞医疗为代表的第一批本土企业开始从监护仪、血球分析仪等一些中低端设备切入。脉瑞在2006年纽交所上市，也成为中国首家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医疗器械企业。在这一时期的商业模式基本上是模仿加上性价比，先以不到进口一半价格的产品去抢占基层的医疗市场和出口市场，再用赚来的钱去反哺研发，逐步向上突破。即使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核心的零部件，比如说 MRI 的超导磁体和 CT 的球管，依然还是被外资企业牢牢掌控。进入到2015年之后，整个国产替代进入了一个加速阶段，有两个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格局。第一个是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的放开，允许研发型轻资产公司快速拿证上市。第二个的话是国家集采和省级联盟集采，将一些高值耗材的产品，比如说冠脉支架和 IVD 的试剂开始纳入，倒逼整个行业从以前的营销驱动转向成本加创新的双联驱动。那联影医疗也是在当2011年之后成立，迅速推出首台 3.0T 的 MR、PET 和 CT 等一些高端的产品。这些产品的话，基本上可以对应GE、飞利浦和西门子这三巨头的一个产品。2021年，工信部是10部门发表了14-5医疗产业，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首次将高端医疗装备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到2023年底的话，整个 A 股医疗器械上市公司数量是突破了120家，总市值是突破了1.5万亿元。从2024年至今的话，整个医疗器械行业也从之前的国产替代角色开始走向全球的竞争。2024年到2025年，受 DRG 和 DRP 的支付改革、试剂集采和检验结果互认一些政策的影响，那整个医疗器械市场是经历了连续3年的深度调整。迈瑞医疗在国内的业务收入已经同比下降22.97%。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国产替代其实已经从之前的有没有进入到好不好的阶段。国产的 CT 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越进口的品牌，血管造影机是打破了飞利浦、西门子、GE三家垄断，腔镜手术机器人国产化率突破30%。整个2025年，整个中国医疗器械的出口总额是504亿美元，同比增长3.51%。而一些细分的领域啊，比如手术机器人、CT、PET。这些高端的产品是实现了3倍的增长，而对于迈瑞来讲的话，它也是海外收入首次占比超过50%。那整个医疗器械的企业也从开始卖产品到，海外开始建一些体系，甚至开始产生一些海外的并购，在海外进行本地化的生产，并且建立全球的研发网络。从整个全球格局来看的话，医疗器械的市场规模，北美占据了42%，是第一大市场，前10大企业的合计市占率大概超过35%。你像美敦力、强生、麦朗、西门子这些企业是比较熟知的公司，除此之外的话，史赛克、GE、飞利浦、雅培也是传统的强项。而中国企业的话，目前来讲就是有一些公司，比如说迈瑞、微创、联影这些公司，在全球也是在前百名的一个名列，但是能够上榜的这12家企业加起来的总营收都没有突破2000亿元。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大而不强是整个医疗器械的一个整体格局。主持人，
0: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整个的上市公司从事医疗器械的行业的这个上市公司，具体有哪一些不一样？从主营业务上面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首先从市值上来看，最大的公司还是，迈瑞医疗，它也被称为整个医疗器械的全能冠军。迈瑞的话是成立于91年，最早做这个进口的肩部仪，后来的话公司有三大业务啊，体外诊断、生命信息与支持和医学影像。体外诊断这个业务的话，大概一年有100多亿的营收啊，属于规模最大的。紧随其后的话就是生命信息与支持，第三个的话是医学影像。我们前面提过，迈瑞的海外收入超过了总营收的一半。2025年，公司有332亿的营收，其中176亿来自于海外。这个海外业务的话，除了这个正式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之外，它的新兴业务，你比如说微创外科、微创介入、动物医疗，则是实现了超过50亿的一个增长。那迈瑞的核心优势在于它平台化的一个布局，使得它抗周期的能力比较强。也就是说，当国内的设备采购因为集采收缩的时候，体外诊断的试剂耗材、海外市场的增长、新兴业务的爆发，会对它本来业务形成一个对冲，使得不会因为行业的周期下行而影响。另外的话，公司在海外拥有60多家境外子公司，相对来说的话，海外收入过半也是在 A 股医疗器械中仅有独一份儿。那么，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就是目前来看，短期内其实难以避免 DRG 和 DRP 改革带来的冲击，这个冲击今年可能都不一定能过去。另外的话，相对来说，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和临床验证数据和海外企业还是有一些差距，在这一个高端影像和手术机器人的话，还是有所欠缺。另外一家不得不提的这个医疗设备的医疗器械的公司就是联影医疗。联影医疗的话，在整个高端的医学影像的话，是唯一一家能够与 GPS，也就是基因、飞利浦、西门子这些企业巨头在高端进行抗衡的企业。相对来说的话，公司2025年有138亿的营收，同比增长33%。那第一大的话就是公司的这个医学影像设备销量。另外的话，随着这一个县域医院的采购的放量，公司在基层医疗体系的收入也在增加。境外的话，大概是有300多亿的营收啊，也是占到接近总营收的1/3左右。相对来说，在磁共振领域的话，公司的市占率是首次跃居中国第一啊，在3.0T 以上的超高场赛道，市占率的话，同比提升接近30个百分点。在 CT 领域的话，也是连续3年在新增占有率上面排第一啊，256台以上的超高端的 CT 年度卖了100台以上。那么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其实联影医疗依然处于高速投资的一个阶段，它的经营现金流，只有20多亿啊，自由现金流是负的。那持续的高研发和海外的扩张，对公司的资金需求还是比较巨大。相对于海外收入来说的话，大概只有25%啊，海外也有增长空间，但是占比如何提升也比较关键。最后从市值来看的话，可能是那个第三名市值能排的就是新产业。新产业做的是这个化学发光的 IVD，这个领域的话就是化学发光免疫，也是它的用于肿瘤标志物、激素、传染病这一些高通量简化的一个技术。那么公司这一块的话，因为是做试剂加仪器的双轮驱动，所以说相对来说每卖一器后面就会有相应，每年5到10万的试剂收入。那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机会啊，随着这个产业的放量比较明显一些。相对来说，迈瑞是大而全的平台，然后联影的话是重而深的医学影像的高端攻坚路线，而新产业的话则是代表了细分冠军领域这一个化学发光的一个中二经的一个企业的代表，主持人。
0: 好。那么，对于医疗器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本身的机会和看点，就是风险分别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医疗器械它在高端领域的话，基本上都是稀缺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只是哪一个领域能够突破，可能会成为行业的部分中小市值公司拐点的一个开始。另外一个的话，其实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家用和消费的场景带来医疗器械的需求是比较明显的。你像呼吸机、血糖仪、血压计、制氧机这些产品，虽然是属于非高端产品，但是很容易跟着消费进行放量。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在意的几个风险吧。第一个是 DRG 和 DRP 的医疗支付改革，从3甲开始走向2级医院。那这个过程中，采集面的扩大对上市公司的营收影响比较明显。另外的话，这个海外的一个欧盟提高新规以及部分对华产品的一个加税的话，可能对市场影响比较大一些。还有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 技术是否能够跟上啊？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是对上一代技术的替代，那下一代技术上能不能跟上，可能这个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带来这个行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也欢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呢，是按照惯例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和一财之道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八月翻身 A 股修复窗口在哪里，两大主线赛道前景研判，会聊到跌破3800点是否见底了，八月指数能否迎来修复翻身，还有 AI 硬件赛道大势已去了吗，短期调整之后是否存在估值修复的行情，以及深度回调后中证1000指数的行情春天是否回归。怎么样来参与今天的直播课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已经正在和大家同步的直播了，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同步的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转播，大家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的财经午间道节目社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3: 不是刚需，不管它缺到2028年，我记得三星说28年，我跟你讲他们只会吹，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股价已经透支的太大了。可能就是一些非常极端极个别的行业可能才会需要你们，就是说不停的去更新，包括那个大模型的去运行啊，然后它 GPU 就是2-3年就

0: 全球的媒体曝光数量太多了，AA 对吧？AAA 芯片轮流反弹，那就持股待涨，咱们也不贪，对吧？反正大家都会轮到，就是轮多轮少的问题。那如果有主线，那你运气好，就潜伏在主线里面，那我们就 OK，那你就多吃一点，是吧？就这个逻辑吧。所以说，我觉得很简单的呀。
1: 但是你现在已经把你的主线定好了。
0: 我认为的主线会不会是市场的主线，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点能够确定，就是我能吃到这段涨幅，对吧？因为我给我自己就是说，我现在的计划是9月底之前可能会减仓，对吧？剩下的我就是就一直放着了。
1: 就对于8月份行情，至少8月份行情你是看好的喽？
0: 对啊，8月份、9月份我都看好。
1: 你为什么不买？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哎，红利很好。
0: 红利，我之前看过。其实红利好是因为它跌多了嘛，性价比跌出来了嘛，是吧？性价比跌出来了呀，
1: 也是40%多。
0: 对啊，它是性价比跌出来了。它以前高高在上的时候，你看那个分红比，其实也就那么一点点嘛。但跌下来之后，哎，还挺多的。所以说它是跌出来的，其实也可以，反正跌多了，大家进去都行了，没什么多大问题。
1: 对，但是这段反弹幅度的话，对于红利股来说，有一些也有20%了。
0: 对啊，也挺好的呀。讲实话，如果说真的是那个，就比如说，那个炒作厄尔尼诺真的炒作起来，把你的水电煤都带起来了，然后把所有的电力带起来了，那你的红利不是也开心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如果说真的是把那个保险带起来了，那大家也开心，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点真的，就像我当时说的一样，7月份震荡助理随便买，你不要去管，不要去科技，什么可不科技的，AI 硬件的，你就去这种超跌的，哪几天，对吧？像我半个月就基本上真的半个月没看
1: 半个月没有看，就买进去之后就没有看过这个行情。 对吧，
0: 就写稿子的时候稍微看一下盘面，然后写其他时候就没必要去看。
1: 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啊，比如说像去做一些科创创业的这种东西，你完全是不会碰的？
0: 不会碰的。除非有一个等雨树出来之后看情况。
1: 8月10号申购。
0: 对，雨树我还是蛮喜欢的。
1: 为什么呢？讲讲理由。
0: 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和英伟达合作，一个做脑子，一个做载体的具身智能。如果说它可以把这个标杆立起来的话，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一块的一个炒作的幅度可能会更大，而且，这样会更容易刺激国产的世界模型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具身智能一个积极作用。所以我就要看这一块的东西。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干货啊，就是全球资本相对论，这是余韩新的一门课程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全球的这个眼光，全球的一个格局。那么这个大家想要关注它的话，它是用大白话来给大家讲透全球的这样一个投资思路的，小白也能够是听懂的啊。各位可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啊，这个在直播栏下方小黄车直接就可以拍永久回放，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再看。不管是小白还是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都是非常值得的，让于老师给大家理清财富思路，让辛苦钱更加值钱啊。另外还有有看头其他老师的课程也可以在小房车里面，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以后想要回看我们直播课也很简单，我们会把一财之道的直播课回放放在有看头平台上面，大家可以下载有看头这款 APP 啊，然后进入到这样一个直播的内容，直播的回放的内容当中来关注一财之道这个平台很多的课程啊，当然还有余韩新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格局的判断。那问问看余韩新，除了做 A 股以外，你现在美股还有投资吗？这轮下跌之后，
0: 我现在美股的话，我之前有一直讲过，我很看好一只叫 Circle
1: 啊，币圈，
0: 稳定币，是因为 Circle 是就是稳定币这件事情其实炒了很久了嘛，但是它是唯一一家现在正在。它叫那个 Circle， 它的稳定币叫 USDC
1: 啊，
0: 然后 USDC 它现在是唯一一个透明的稳定币。
1: 那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啊，有一些权重的美股，像苹果呀，像特斯拉呀，
0: 特斯拉我看好，
1: 比如说那个可乐呀，宝洁呀，这种东西你会看好吗？
0: 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七朵金花可能会回归大众视野，所以说对于以前那些权重的话，第一个啊，除了 Circle 之外，我还看好特斯拉。因为我相信特斯拉具身智能也会成功。
1: 哎，擎天柱什么时候出来
0: ？No idea， 但是我会先等他。我会
1: 不是说7、8月份吗？
0: 看他吧。
1: 7月份已经过完了，还剩8月份一个月。
0: 这个其实这个擎天柱出不出来，我觉得就随便他。但是他的态度已经摆在那了。然后第二个，然后宇树的上市可能会 push 他一下，让他更快的把这件事情给落实掉。这个第一个，这特斯拉其实我也挺看好的。还有一个就是 Google， 这几个其实我都相对而言比较看好。
1: 都是应用端的。
0: 对，包括 SpaceX。
1: 都是应用。

0: 对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觉得说，就刚才也说到了 AI 硬件，我觉得它这个逻辑不对的，是因为你要想想看，全球这么多人，到最后不可能每人买你一台硬件，不会的。但是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一个饿了么、淘宝闪购、支付宝、微信，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实现互通的、实现可变现的，只有应用端，啊，不可能是 AI 硬件的。你抱着你的那个 GPU 睡觉，不可能的，是吧？
1: 但是现在不是应用端的这个赚，就烧钱和赚钱的速度不匹配吗？
0: 对，
1: 为什么
0: 所以
1: 之
0: 需
1: 前
0: 要大佬来支撑。梁文峰 DeepSeek 说："我们只不过在做研究，赚钱是小道，就是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人才可以赚钱啊，就这样子的人才有可能生产出一个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应用端出来。所以说慢慢等，不着急。"
1: 应用端啊，你说的是 DeepSeek？
0: 对
1: 哦，
0: ，DeepSeek
1: 我突然我还以为你讲的是量化呢。
0: 没有 DeepSeek，他不是说了，他说啊，咱们做这个只不过是顺带的，是吧？赚钱不是我们的目的。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咱们财经午间档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半点报时，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大家不要走开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好，或者说是第一财经的 APP 收听也好，都是可以同步的关注到的啊。半点广告很短，那么过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八月翻身 A 股修复窗口在哪，两大主线赛道前景研判，这样的主题讨论呢正在进行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大家呢也是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的收看，或者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同步的收听。
1: 民生相关的一些品种它是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但是呢这种东西的业绩肯定是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到任何反拐点的一个迹象，就是目前看上去啊，因为我们从宏观的判断嘛，
0: 对
1: 吧，一方面是没有大力的政策，目前没有啊，目前没看到，不知道八月份会不会有，之前有一个期待，好像这个期待最近有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说对于消费的刺激政策嘛，对不啦，就是去年还是有一波的，今年就没，目前没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对于实际的一个比如社零数据啊，各地的这个社零数据啊，消费品零售总额啊等等，就是没有看到一个拐点的迹象，所以对于不像硬 AI 硬件，它是跟海外有关的，你发单子给我做，保持一定利润，我这边就可以给你发货，然后保持这样一个就是收入并表，进入到利润，确定收入，确定盈利增长，它是那个大家之前逻辑觉得很顺畅，然后那个部分大家觉得哎预期啊没有产生业绩，然后所以大家会心里面觉得哎这个反弹怎么把握呢？你个人有些什么想法？就不要看业绩，不要看基本面嘛。
0: 对，
1: 嗯，
0: 如果你相信你就买，
1: 嗯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的，
1: 嗯，
0: 就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在50几块买的寒武纪，50几块钱的寒武纪，你问他你为什么会买？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对啊，就是这样，
1: 2010年，
0: 对啊，

0: 但是人家就是赚钱了，他也不会吃饱了。所以说这个逻辑就是，你现在你相不相信消费会起来？
1: 那他还现在还有吗？寒武纪
0: 走了，上个月他就走掉了，
1: 嗯，
0: 上个月就大减了，他拍拍屁股走人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这个地方我相信消费会不会起来？如果会起来，我就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品种去拿着，我不管外面风言风语的，是吧？就跟我5、6月份开空 A 看空 AI 硬件一样，对吧？满屏的骂声，对吧？差点淹过了我的意志，是吧？但是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你相信消费会起来，那你就买着消费拿两三年。就包括那个之前有一个人在我点评下面问说，券商可以拿吗？我就跟他说一个问题，能拿住两三年不动吗？他回答我说能，我就说那你拿着，你既然能够熬过两三年，那第一波924的那一波行情起来是券商打头之后没动过，跌了这么多年了，那下一波就是说最终那一波号角是不是又是他发起来的？那当时是不是散户都没有券商了，都熬不住了？
1: 924下来之后先跌了一轮，跌到去年的6月份5、6、7、8有一波反抽，像
0: 但力度不够啊，
1: 就感觉那个力度像真的一样，
0: 就
1: 感觉哎就是突破了，然后到了那个924的高点，哦又不行了，又开始呜呜回落了。
0: 对啊，所以说这个逻辑就是你拿得住嘛，你拿得住的，那这些基本面都没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你觉得突然间茅台会 ST 吗？我就这么一点，茅台会 ST？
1: 茅台不会，但是其他酒类还真的不好说。
0: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茅台呢？茅台、五粮液，中国中免会 ST 吗？哪怕 ST， 它到最后还是会变成中国中免的。你把这些逻辑想清楚了，那基本上你说啊，消费会起来的一个情况下，那你就。
1: 但是有一些那种就是这种我们原来概念当中觉得的那些很坚守的白马股，跌起来也是挺要命的。就说这个不知道怎么举这个例子啊，比如说汽车，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汽车股，
0: 上海
1: 对吧？
0: 上汽集团。
1: 你干嘛说出来？真是，对吧？这也是零头啊。这个跌起来，这个估计也是蛮那个。2021年那时候风光无限，新能源车。
0: 我是不是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说新能源汽车已经是夕阳行业了，怎么还有人去看它？新能源汽车唯一一个，就是说，所以我说，就是说，做投资很简单嘛，两个字 ，Be water, my friend。没有，就是你不要去。听别人听风是风，听雨是雨的。6、7月份跟你说 AI 好，商业行情涨了一波，说还会涨，那每次都踩坑干嘛呢？就是因为你老是听别人，你自己去想一想一个逻辑嘛。就股市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学习的地方，说实话是学习跟你独立思考的地方。如果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都赚钱，那我就问一个问题：谁亏钱啊？不在光里的都亏钱，但是现在那个动图都出来，已经更新到全赔光了，兄弟们。所以说还是得有自己的一个逻辑啊。就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你看现在发布的汽车在卷什么？
1: 卷什么？我也不知道。
0: 澎湃已经可以转了，就是小米那辆汽车就已经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前排那两位可以往后转，然后就变成
1: 打麻将啊。
0: 对的，就可以打麻将了
1: 啊。
0: 那然后后面折叠都可以变成床了，对吧？某个牌子的就是帐篷都出来了，所以说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一个夕阳行业了，你还去管它干嘛呢？唯一可以看的就是我那天查一下数据，我自己都惊呆了。去年出口最好的汽车是谁？你知道吗？
1: 出口最好的汽车不是比亚迪吗
0: ？QQ，
1: 奇瑞，奇瑞啊，
0: 奇瑞的燃油车出口第一，然后第二才是比亚迪。然后奇瑞说他们要回来卷新能源了，这就是他们已经出口的就是
1: 饱和了，
0: 饱和了，就相当于说我业绩也稳定了，哎，我要开始回国卷新能源了。
1: 天
0: 哪！那就这个逻辑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有一些行当可能就已经是夕阳行业了，你不用对太大希望。但比亚迪为什么会有一个亮点，就是因为它出口海外，对吧？它对人民币增值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奇瑞这一些的，对吧？那你还可以去看一看，你还可以去期待一下的。但其他的呢？我就问一下，其他的呢？新能源三傻，现在你还能期待它回到历史高点吗？
1: 新能源三傻，
0: 小鹏未来你有，
1: 小鹏
0: 哦不，小鹏你有，还有一个谁？
1: 理想，
0: 就当时我们就做美股的时候，就是新能源三傻嘛。就这个逻辑，你觉得他们还会回到未来吗？还会回到过去的高点吗？
1: 对。
0: 你说小米因为有手机有汽车，可能未来它有更多的东西，你说它能创历史高点，有机会，我只能说有机会，是吧？那其他的我看不到机会啊。所以说像有一些就这么地的行业，你就不用去看了嘛。

0: 是的，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们未来的，就是上一轮经济增长点，那时候就新能源嘛，然后抬起了一波，然后也让大家很多人，就从现实的经济的情况，2020年、2021年，新能源是整个的汽车的这个市场饱和量大幅的增加，很多人都换了这个新能源车。这轮 AI 到现在为止，到现在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好的
1: 产品，
0: 这个哎
1: 说
0: 消
1: 实
0: 费
1: 话，
0: 终端。
1: 对，
0: 没有好的产品，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好的，没
0: 还
1: 有好
0: 是
1: 的产
0: 停
1: 品。
0: 留在一个，就是大家就在围观的状态，
1: 对，
0: 看看你哦，价格从10块，比如说这个内存条从10块，举个例子啊，从10块涨到了1000块，我举个例子啊，但是大家觉得哦，就看看而已，
1: 对，
0: 你去换一个升级换代，比如说换个电脑啊，换个手机啊，
1: 好
0: 你
1: 贵
0: 用
1: 啊！
0: 什么应用啊？不是，你买回来对你来说，你就
1: 没用。
0: 用它来扫个微信，大材小用
1: 对
0: 吗？
1: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嘛，AI 硬件它就是一个没用的东西，真的没用的东西，它炒过一轮就是一轮了。我请大家还在对 AI 硬件抱有幻想的，请你打开东方财富，打美光，看看美光在前几年是怎么跌的，好不好？跌了90%。
0: 哎，那个大模型，我想你肯定用过啊，Gemini 呀、啊，然后 ChatGPT 呀、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叫啥
1: 马斯克的 JLK 啊，还是另外一个叫什么 Cloud 还是什么东西的？
0: ？Cloud 或者 Anthropic 算吧？
1: 也算吧，反正都蛮火的。但
0: 你
1: 是
0: 用过吗？
1: 我
0: 感受如何？
1: 不是，不是，问题的关键是我用它们干嘛呢？
0: 对比啊，就是比较同样的一个就是中文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问题，你
1: 我
0: 问
1: 是因为现在
0: 豆
1: 这样
0: 包
1: 子的，
0: 和他们哪个更好
1: 现在这
0: 好
1: 样子，
0: 用？
1: 大家可能把这个逻辑搞错了。就是，可以，但是这个当时我也跟你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打开所有权限，这就是可行是可行，但是你要打开所有权限。就它可以访问你的所有的银行卡，所啥东西都给你访问了。然后你只要干什么，就一句话，帮我订一张去美国的机票，他会直接帮你机票、酒店什么全都帮你安排好，对吧？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开放权限，你愿不愿意？
0: 这件事情本身，它可以提高人的就是效率。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0: 嗯，
1: 网络安全，
0: 嗯，
1: 是吧？就像我之前看到一个红客的采访，他们现在所有的黑客以黑苹果和黑特斯拉为荣，但是基本上都要花1年时间去黑掉。但是关于这个手机，他们需要多久黑掉呢？对吧？这就是一个网络安全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个 AI 应用端来说，路重且长远，但必定会有，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说，具身智能这一块，我可能会选择，机器人可能会参与一下，但是我更看好的是一个世界模型，是因为这东西现在说实话，大伙都没研究出来，想怎么吹都可以，
0: 对的，
1: 是不是？大家想怎么
0: 是的
1: 吹都
0: 呀，
1: 可以，
0: 是呀，
1: 对吧？就像，就是资本市场就是这样子，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东西，它可以吹的想象力特别特别大。
0: 就像前几年我们这个时候吹元宇宙，
1: Meta 又中招
0: 就还有现在还有人吹这个东西吗？23年
1: 了。
0: 还是
1: 现
0: 几年？
1: 在吹的人少了，是因为很简单，就是有人赚钱，有人踩雷嘛。
0: 因为这个东西想法很好啊，未来有一天人类怎么样？哎呀，这，但是离我们现在就很远。你要
1: 不是
0: 花
1: 很，
0: 好多好多
1: 它
0: 好
1: 很
0: 多
1: 难落地，
0: 资本，对呀，就
1: 它
0: 是
1: 很
0: 落
1: 难
0: 地呀，离
1: 落
0: 我们很
1: 地，
0: 远。
1: 对。
0: 就是你这个当中，你要花很多很多烧钱，然后完全是纯烧钱，看不到任何效益的，是哪个资本有这点实力，有这点耐心去做这个事情？不可
1: 对，所以说元宇宙这些最终受益的是英伟达嘛，也还是买它的显卡嘛，这次还是英伟达，就基本上就这么个套路了。
0: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目前你直接能够卖得出去的，我能够产生这个账面效益的。我能够收到钱的，
1: 哦，我那天
0: 对
1: 好
0: 吗
1: 像还听我一个朋友说，苹果的眼镜啊，苹果的眼镜
0: ？AI 眼镜对不
1: ，AI
0: 对？
1: 眼镜，哎，还可以帮你调你的度数。
0: 对，这个我听说过。
1: 对，那如果出来的话，就说这些东西肯定会有一款产品会慢慢，就是所有的巨头会不停的试错到一个东西出来为止。那所以说就是说苹果的眼镜看看会不会是，也是一款，对吧？我戴上这个眼镜，哎，我度数调了，什么都可以看了，那会不会改善一下生活呢？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去慢慢关注一下产品，
0: 对的，AI 应用端的这样一些
1: 产品，
0: 细分的这种产品，给
1: 对
0: 大
1: 的，
0: 家带来的一些看点和改变，
1: 对，
0: 对吧？生活
1: 是
0: 改
1: 因
0: 变。
1: 为它的冲击力，它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上市公司完成了，那肯定是必定是对它的业绩有颠覆性的改变的。
0: 是，原来你一直觉得啊，就是说你对于这里的央国企改，包括市值管理啊，这方面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的。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你就聊过，对吧？也到目前为止。

0: 谁走了一段时间了。虽然"市值管理"这四个字啊，24年9月
1: 啊，我感觉落
0: 写
1: 实
0: 出
1: 的不
0: 来
1: 太
0: 的。
1: 到位。
0: 什么？说什么？
1: 我感觉落实的不太到位，就是我看到还有很多，50亿市值以下的洋国企呢，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做的了。但是我还在进一步的去跟踪，是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一个，我记得好像是在5、6年前，当时流行一个词叫复合增长，对吧？然后我现在发现好多50亿市值以下的洋国企，他们的业绩都是复合增长的，就是每年基本上都是好的，都就是哪怕。每年涨个2%、3%，但基本上都是在复合性增长，但是资金还没有去留意。
0: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的复合增长？
1: 就
0: 收入
1: 是，
0: 吗？年报？
1: 年报，好多央国就是央企基本上都这样，除了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可能就会由于一些应欠款的这些关系，就应收款的关系，可能业绩不太好。但是大部分一些50亿市值以下，基本上都是稳步增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的爆点可能还没有到。那所以，我还在里面捂着，我就在里面等。
0: 这种市值管理的这种当年的一些想法还是比较那个的啊，就是现在就是股价随着股价这个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对吧？大家会觉得说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主观能动性？
1: 我觉得有啊。
0: 因为你要等一个行业的风口来，那有些东西有些行业真的是。
1: 我觉得等是最不花精力的事情啊！讲实话，等是最不花精力的事情啊，真
0: 你
1: 的。
0: 愿意花多久时间呢？给
1: 他不起来，我不走可以。
0: 他。
1: 这我可以来回坐梯，就可以就是像现在一样，我可以打游击。哎，我这块个板块看好了，我本来它身上我就有利润，我减仓去一下其他板块，然后我再回来，就套其实操作是自己的嘛。所以我说是挺方便的，我不像公募嘛，漂移都不行了嘛，那基本上就是的。干什么都得打报告，就自己做投资，灵活多变一点嘛。
0: 是，就是你可以长期一直拿着这些品
1: 对，
0: 种去做一个反复的波动，
1: 反复的波动啊，就反正我基本上我8月份的操作计划也自己也出来了，我自己心里也出来，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等 SpaceX 第一次解禁，我就开始建仓。
0: 什么时候解禁
1: 8月4号之
0: 啊？
1: 后。
0: 你说的是美股的建仓，对吧？
1: 对，SpaceX 解那个第一次鉴定，我要看到底是不是那20%真的会砸盘，对吧？
0: 对，
1: 然
0: 打
1: 后，
0: 算买美股。
1: 对啊，可以建仓，可以慢慢来，最好它能跌到50块钱呢，求之不得呢，是吧？然后特斯拉，我最近也在观察，是因为它前阵子出了财报，跌了10%几嘛，已经跌到这一轮最低点，差真是296刀了，
0: 对。
1: 对吧？刚才上午的时候，盘后又反弹到了300多刀，所以说我还在看 Space 那个特斯拉，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机会去看的。所以我说嘛，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做交易的，你不应该把眼光只放在 A 股，然后只把眼光放在就是说市面上大家都认可的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的。就有时候低吸才是王道。
0: 对，你会去看一些，就是说大家眼下，比如一些大的行业、大的周期嘛，比如说什么房地产啦，比如说这个就什么就是类地产相关的啊，就什么家居啦、小家电啦、装修啦，哒哒这种。
1: 车子可以装修吗？如果车子可以装修，我还可以看看装修。说实话，这个很难。说实话，超跌反弹我认可。他们未来的故事怎么讲？我想不到。真的，我真的想不到他们未来还会有什么可持续的，可以让我眼前一亮的故事。我现在我的我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也是挺爱学习的。但是你说我房地产最后一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一个智能养老，就
0: 智
1: 是，
0: 能养老
1: 对，
0: 怎么说？哪个机器人养老？什么
1: 养
0: 叫
1: 老
0: 智能
1: 院，
0: 养老？
1: 我做一个养老院，然后大家都来我的养老院吧，就搞一个养老社区，然后全都是机器人智能的，然后大家就是小辈们付付钱就可以了，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其他的我真的想到不到他还有什么就是说可以改变他的方法没有，所以这一块我每次提的时候，都前面的我都会强调2个字超跌，
0: 超跌
1: 超
0: 反，
1: 跌反弹。
0: 超跌反弹，就是养老这个事情，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对于很多老龄化的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 银发经济，
0: 银发经济啊。但是，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去
1: 这
0: 开
1: 个我
0: 发
1: 是
0: 好
1: 真的
0: 这
1: 不
0: 块
1: 知
0: 儿，
1: 道了。
0: 真的不
1: 讲
0: 知
1: 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说，我的知识还是有限的。所以说，我
0: 道。
1: 能够想到的就是这个。对于房地产来说，
0: 对，
1: 其他的我真的想不到，说实话。
0: 因为好像没有先例嘛，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迈着前人的步伐，后面慢慢的学习，
1: 对，
0: 但是没有先例，
1: 对，
0: 全球没
1: 这
0: 有
1: 个是
0: 先
1: 没，
0: 例。
1: 所以说，那大家就可以把新能源汽车这个夕阳行业撇开，把房地产就超跌反弹，它就超跌反弹，然后偶尔可以出来护盘，它的作用就这样子，万科啊这种就是出来护盘，然后把它撇开，然后想未来会有什么发展呢？就硬件、具身、深空、低空经济，就包括生物制药，这些都是未来可能的，把这一批搞个自选，然后慢慢去观察就好了。
0: 哎，那你那么看好应用端，为什么不对于港股的互联网的那些大巨头感兴趣呢？为什么呢？
1: 讲白了啊，他们限高，就比如说长鑫上市已经是3万亿了，现在已经有人说它是七，就是未来可能到7万亿，对吧？那7万的话就是要
0: 一
1: 一
0: 百亿
1: 万
0: 以
1: 亿
0: 上，
1: 美金，就万亿美金俱乐部了就。那它一个问题就是，腾讯、阿里，他们能到多少去？他们能有多少的，就是说能给他们的自身带来多少业绩，而不是说某一个新的一个巨头，就比如说Momenta 所有的利润都是它的那个系统产生的。
2: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这一时段的转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的收看。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度37到38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元。
3: 有同学在问，医疗 ETF 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科创五零呢？我们首先要承认，医疗 ETF 的确有明确的底部反转的基本条件，比如说中证医疗指数成分股的滚动市盈率目前大概是28倍，处于了近10年相对的低位，而它的主要成分股未来的预期净利润增速都在10%以上。从政策面上来看呢，2026年的4月药品首发价格机制落地，6月底的医保加商保双目录初审通过了557个和54个药品，并且首次引入了创新药的价格保护机制。这对医药行业未来发展是趋势性的利好，因此呢，机构资金也在回流，公募基金的医药配置比例也开始回升。但是综合来看，医疗板块的 ETF 要成为下一个科创五零还是很难的，至少要打个折扣。科创五零指数和 ETF 的涨幅巨大，是因为 AI 产业整体处于上行景气，主要公司的业绩增速很快，盈利和估值相互推动，所以资金呢就抱团投资。相比较之下，医疗板块上半年跑输大盘，医药生物指数一度是下跌了8%以上。因此当下更重要的是估值修复，更何况医疗 ETF 的成分股里边，医疗器械占比比较高，业绩差异比较大，几乎不可能出现半导体行业那种爆发力。而更现实的判断是呢，医疗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的投资主线之一，但是总体的走势不会太突出，内部的分化会非常的剧烈。而真正值得聚焦的主线可能还是创新药加医药外包构成的生物医药的价值链，这既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也是市场已经预演过的投资风潮。2025年，恒生港股通创新药指数上涨了64%，多只港股创新药的 ETF 净值上涨了大概80%，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在 A 股来重现。目前呢，中国的创新药在国内和出海都表现非常出色，以百济神州为代表的创新。

0: 药龙头公司，业绩快速增长。进行原因药外包服务的药明康德业绩是同步高增长，而且在手的订单充足，这也再次证明了如果说医疗 ETF 有增长的潜力呢，那么更大的机会可能就是在 A 股的创新药加医药外包这条生物医药的主线上面。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而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教育板块啊，因为最近它是有一些表现的。另外也要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天智航，它在近日呢披露了并购预案，手术机器人龙头补齐全掌颈闭环。那么其中的投资机会和风险到底如何来甄别，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3: 新股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

0: 那个职业抛了，
1: 哦，哦，
0: 直接抛了呢，因为就是。
1: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板块时间段啊，各位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来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六个中文字啊，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在下方可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那个菜单维权，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目的啊，最后都可以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而这条消息里面又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啊，然后看到手机响了，别忘了接起来。这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2: 下午好，包容。
1: 我们看到最新的啊，ST 南都啊，资金状况亮了红灯啊，5亿元的债务逾期啊。啊，好像最近还被这个立案调查，能跟我们说说看大概情况吗？
2: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300006的最新情况。目前呢，ST 南都的情况很不乐观，在暴雷之后，公司股价下跌超过了50%。最近更是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而暴雷的背后也说明公司内部存在着许多问题。回溯案情，在今年4月28日的时候，负责审计的信永综合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5年财报出具了保留意见，同时对内控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我们的分析，ST 南都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财务方面，具体表现为公司25年的业绩预告大幅变额，从1月31日的预亏8.9亿至12.5亿元，到4月24日更正为亏损24亿至28亿元，实际亏损对比预计亏损扩大了1倍多，已经涉及到严重的误导性陈述。对此，深交所在7月7日发文，对公司以及2名责任人作出了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第二是内控方面的问题，ST 南都不仅存在大额异常预付款失控，并且在没有经过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情况下进行了大额的担保和借款，金额高达45亿元，且没有进行相关的披露和财务的统计。目前，ST 南都已经持续2年大额亏损，流动负债已经大于流动资产。如果明年会计师事务所仍然出具否定意见，并且无法盈利的话，很可能会触发退市风险。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ST 南都的情况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信息违规，因此，凡在2026年1月31日至2026年4月24日期间买入并持有 ST 南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300068，对吧？原来的
2: 对。
1: 南都电源，现在 ST 南都。如果各位查一下，2026年的1月31号到4月24号这期间，你持有这只股票的话，赶紧来找我们，赶紧来找我们啊！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包括把你的联系电话填写准确。另外看到了手机号码，别忘了啊，别忘了接起来啊，别忘了接起来，因为整个维权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跟进的信息啊，或者同步的消息要跟您及时取得联系的。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概率大的？正好借这个机会也跟我们讲讲看。
2: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ST 南都外，最近还有300081的 ST 恒信，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再次被证监会立案。同时呢，我们关注到601718的 ST 济华、600439的瑞贝卡，以及603300的海南华铁，均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来发起。

0: 这个维权的报名。最后问一下陈律师，我们发现最近市场其实震荡的非常厉害啊，在您的办案的过程当中，市场下跌，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投资者的索赔，或者股票这个缩水，或者市值，包括股票市场的维权这个方向有什么新的动向，也正好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1: 嗯，好的。那么市场下跌是否会影响到投资者向上市公司维权索赔，我们认为呢应该要分类讨论。那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那么造假行为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通常应该计算到这个公司股票换手率达到100%这一天，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基准日。那么在此之后呢，公司的股价变化并不会影响到投资者损失的计算。那么如果说公司刚被立案后恰逢市场震荡严重，那么这个相关因素呢也会被计入评估机构的测算模型中，在最终的测算结果中通过具体数据来予以体现。那么关于最新的这个维权动向方面呢，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提过，那么证监会现在对于违规公司的调查进展大大加快，最近我们有很多上市公司陆续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处罚事先通知或是行政处罚决定书，为投资者的维权也是提供了进一步的法律依据。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对于投资者的维权以及法院的审理来说啊，不仅坚实了投资者维权的决心，也加速了法院的审理，无疑来说呢都是利好消息。我们代理的部分案件投资者也已经相继收到案款，相比往年效率有大幅的提升。
0: 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一方面大家需要可以去关注整个这个维权的领域的一些相关动向，但同时对于自己要去维权的事情，一你得上心，同时还有很多一些相关消息可以去跟进，是吧，陈律师？
1: 是的。
0: 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蓝色头像的这一个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啊，都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网络链接进去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啊，手机号码填写准确，而且再提醒看到电话响起别忘了接起来，好吧啊。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纯股基啊，股票型基金净值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汇添富的新兴消费，一直税6.44%。第二位是国泰消费优选，一直税6.33%。第三位嘉实新消费，一直税5.85%。第四位是公营的消费，一直税5.82%。第五位是中欧消费主题，一直税5.64%。后位，哎呦，第一位国联安科技动力-21.31%。第二位是汇丰晋信科技先锋-20.21%。第三位宏图创新科技创新-19.37%。第四位嘉实信息产业-19.17%。第五位鹏华优势-18.19%。
2: 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0: 快乐的，我认为啊，是寻找快乐的。上次跟你说的两个股票啊，就是所谓的老登股啊，我不认为是老登股啊，我加了一倍仓。上次跟你说已经加了一倍仓，现在看起来再加仓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他们都已经上去10%了。那么股票呢，个人做个人的，我还是这样说啊，我能力有限。什么涨跌，我是不敢说的，因为我买股票的话，买了80%买了就套的了，反正是这样，是吧？关键一点还是相信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我始终认为，进了股市就是战士，是吧？有人说什么你小股东和大股东较量啊，匹夫喊大树嘛，对吧？我不这样认为的，我始终认为，对吧？我亏一亏你，我亏了1块钱，你大股东亏10000块钱，因为你的股票是我的万倍嘛，对吧？我买的股票不多，对吧？你的股票是我的万倍。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大股东也为了他们的收益，我也是为了我的，好听点是收益，其实我是玩玩的，
1: 也
0: 对
1: 是
0: 吧？
1: 收益，也是收益，
0: 也是收益，
1: 对。
0: 所以那个反正现在的股票仓位呢还是80%，80%，对吧？钱呢，反正，你说，光我这个账户还有2层仓，我儿子的账户，他仓位更高，余钱更多，是吧？但是儿子的仓位呢，我给他说了，我动你的仓位，赢了是你的，输了是我的，儿子嘛，给他操作一下，
1: 你们家里讨论这个事情吗？
0: 啊？
1: 晚上吃饭，桌子上股
0: 哦，
1: 票，你做的怎么样？我是小灯，你是会这样讨论吗？
0: 我们总有代沟的吧，比较少，讨论比较少，就是女儿打电话来，上次打电话来，给我说，哎呦，我的基金套住了，我也说你也喝汤了，我说你买的时候不跟我说，现在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买的什么我东西我都不知道，你自己。去一个，我给你一只股票，我跟你说，这只股票我给你保底，反正输了算我的，赢了是你的。好，他说，我说
1: 上
0: 你
1: 路
0: 不急，我支持你买500股，
1: 啊，
0: 盈利支持你1块，超过1块我就不负责任了，对不对？家里哪怕是你的是女儿。也要有一定的一个啊，我说赢了是我，是你的，输了是我的，你去买10000股、20000股，我哪吃得消了？啊，这是引导人，大家开心开心。
1: 但是您这样的引导，如果他们有兴趣，也会去更多关心这个事儿，对
0: 哎，
1: 吧？
0: 他买了，
1: 对，
0: 买了，而且前两天就扔了，1块钱占好了。其实你。我说1块钱了，实际上他还在底部了。那他们怎么做嘛，就这么做。我说那扔就扔了吧，我再给你一个股票。我说，
1: 好，下
0: 玩
1: 次
0: 玩吧，
1: 下
0: 对
1: 次
0: 吧？
1: 你也可以，哎，我觉得下次真的家里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您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分享。我觉得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会想，家里面我们要聊股票吧？哎，我要跟我的晚辈来讨论这件事情吧。您如果有这，您也起个表率，跟我们讲讲看。
0: 聊是没事的。我上次给我儿子买了10000股股票，我跟他说，我给你账户上买了10000股股票，目标价，给你赢3000块，到了我就给你扔了，哪怕他能够涨10000块的，我到了车，因为我要给他保底的呀，
1: 所以我
0: 对不
1: 说，
0: 对？
1: 您其实既在引导，但也有表率的这个效果在里面。怎么样叫止盈？如何叫止损？先聊这些，好吧，王先
0: 好
1: 生，
0: 的，好的，
1: 谢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
0: 啊，
1: 您，哎，周末愉快，再
0: 谢，
1: 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1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啊，包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下午好，哎，
1: 小黄啊，2周没来啊，今天聊聊这段时间我怎么做的，怎么思考的吧。
0: 好好，
1: 然后自己的仓位和之前那波涨的头晕目眩的时候差不多，没变化。账户呢，总的收益从7月3号最高点到今天，应该是回撤了24%。三个重仓股啊，一个是商业航天，火箭发射回收后，它的价格就腰斩，也没怎么交易过。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二个是环保股啊，7月份它的涨幅接近了60%，也是因为公司的大型的装置项目有实际的成绩出来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存储股，最高的盈利当时是2倍。到今天盈利70%几，我自己的账户还是一股没有卖。然后回过头去呢，看看帮我先生账户操作的就非常好啊。最高点那天，为了让他能够有睡得着的仓位，集合竞价，我就坚决执行挂单，卖出了他的本金部分。那么落袋以后呢，我就补了手里中字头的老登股。这个存储股它其实是下跌了50%吧，然后昨天主要是盘中看到老登股集体涨得有点嗨，那么就减了一点，然后也是看到存储股在跌停板上有点异动，那么技术上它主要又也是来到了前一只脚的一个支撑的位置，那么在我看来可能直博率又出来了，那么我就又切了点回去。那么当时其实也不会想到说美股和日韩都会有共振的反弹，所以仅仅只是觉得是有性价比吧。对，这是怎么做的？然后接着我分享一下这段时间自己的一个思考吧。其实认为这一波回调应该是全球科技它的一个共振的一个下跌，那么手里也有非科技的股票和理财票，其实是会有跷跷板的收益的。那也不一股的公司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就耐心等科技止跌，重点其实还是要去跟踪，自己重仓的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发展。包括前天我没时间，还让先生去参加了这家存储股的一个股东大会，我还提交了3个问题，他还帮我全程的录音了。这个其实还是那个华老师告诉我的，他说只要有100股，作为股东
0: 你
1: 就
0: 就
1: 能
0: 可以
1: 报
0: 举
1: 名
0: 手，
1: 那个，
0: 对，没错，
1: 对，
0: 是
1: 都
0: 的，
1: 可以去。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
1: 这个也是我是刚知道，所以正好有这样子一个机会。那么他也告诉我，在现场是来了大概10来个人，那么大家也会有一些互相的一个交流，包括上市公司，也会有一些统一的答疑。那么会后，和董秘也会有一些沟通。那么他回来以后，我把录音听了整整3遍，然后又把他的转成了文字总结出来，那么保证我自己在吃透的一个情况下，能把这个文件再喂给 AI 去深度的一个剖析。那么，对，那么挺巧的。那么前天股东大会，那么昨天可能也是，我可以在跌停板上，我会去抄底买一点，这个挺大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呢，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老登不行了。那段时间我也只是关注自己手里的理财票，公司有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大家又觉得科技不行了，我仍然只是看自己持仓股能不能行。那么我也不会去被情绪带着走，然后也不会说人云亦云啊，一竿子推翻所有。
0: 理
1: 那么
0: 解。
1: 科技，对，科技至少我认为它的行业应该是在上升的一个阶段。那么这波，它有泡沫是没有错，那么我认为还是会有上升的空间的吧。对，
0: 你刚刚的这一段表述，我其实想问你这件事情的，就是吴女士，我能够理解你刚刚说，在全球科技股最近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表现。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这也是全球科技股最近对于叙事后面还会怎么续，大家也在等待，或者甚至在揣测，甚至已经可能会不会有，就我完全不知道，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对于 A 股的科技股，你的整个的这个，你说叙事也好，或者说你确切拿着这家上市公司的它的目前的经营情况，你的这种信心好像更足一些。这两者其实是有区别的，我听下来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我是会认为科技你的细分行业很多， 那我也不会去，我也没有办法去判断整个。

0: 科技行业它会怎么走，但是至少认为科技这件事情是国家它是要会持续去发展的。那么然后再回到自己手里的这家科技公司，那你要去看它的业绩，对吧？如果现在的业绩如果已经它的股价已经反映出来了，那可能我会选择在当时高点的时候我会去减仓，或者就清仓走人拉倒，因为已经赚三倍嘛。但是我是认为自己手里的这家股票它的业绩还没有出来，就是是我还没有看到的一二三四五的点还没有出来，那么它的股价这段时间它也已经把泡沫已经挤掉了，而且其实当时它涨上去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为它太多的泡沫，就等于它的涨幅并没有很高，没有像那些网红的那些大牛票涨那么多五倍十倍的这样走，所以我才会加上对它公司的一个深度的一些研究以后，我才会觉得啊，我还可以继续去拿着。我是这么想的。对，包括今天中午还有朋友来问我，他说科技会不会一日游，是问我还问我适不适合去加老登。那我就回答他，我说如果我告诉你现在适合加科技，你还会信吗？对吧？谁也给不了你准确答案。
1: 对，
0: 那我是认为他在相信科技的时候就已经全盘相信了，现在科技不好他又全盘否定了。那我说我选的科技公司有价头的那个价值在，那我们其实两个人就是属于是无效的沟通，对你有弹性。那你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只看走势的人去告诉他你来研究基本面，反过来也是同样的情况。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把我自己手里的股票分析的透彻一点，那么他什么时候可以买，什么时候可以卖，那我心里都有底，那么这样情况下我才能够拿得住。
1: 对，没错，说的特别好，说的特别好。好的。
0: 对，因为好久没来了，所以我想今天周五正好跟你来聊聊天。
1: 谢谢吴女士，谢谢您的分享。谢谢你。
0: 下周聊。
1: 哎，再见。
0: 拜拜。
1: 02162780977啊。三号线有一位张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也接进来。下午好。
2: 喂，
1: 张先生吗？
2: 哎，是我吗？
1: 是您，您请讲。
2: 哎，是挺好。我因为第一次那个打这个电话，我也是那个蛮高兴的。然后我只想讲两点。第一点呢，我就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在买科技才是防守啊，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这样讲哈？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关注过挺多那个嘉宾的一些观点，就大家可能觉得科技估值很高。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波回调下来呢，首先那个估值上已经杀了一部分了。第二个来说呢，其实咱可以那个对比一下，就是如果你拿着老登啊，比方说昨天出了一个那个做功能饮料的一个公司啊，它这个20倍的估值，差不多20倍的增长。然后呢，再给你一个科技的公司，咱就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光模块的龙头，
1: 不是
2: 啊，就明年的增长非常强。
1: 张先生，您现在要举例要说明的那句话是您刚刚讲的，科技是防守，举个案，
2: 科技是防守，
1: 举个案来说明全部本身这件事情的逻辑性就不太够。科技是防守的意思，您能再
2: 帮忙解释一下吗？科技
1: 防守意
2: 思是，第一点是，首先。从去年到现在，大量的资金是抱团在科技里面的，那这一波杀跌杀的速度是如此的之快，以至于我认为除了杠杆资金以外，大多数的机构资金或者是长期的资金并没有离开这个板块，无论是 AI 硬件也好，还是这个光啊存啊这些所谓的科技包括设备公司并没有离开。那么大量资金抱团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想象他会怎么做，他这些资金会不会去选择老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啊，就是我只是给出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是不会很大的资金去切换到老登里面去，可能暂时会有一些，但是呢，当这个科技的性价比又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资金还是会回到这个科技里面，甚至说有一些原来在老登里面的资金也会到科技里面，因为你会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比方说2027年，你会看到，科技公司可能只有10倍不到的估值了，5、6倍、6、7倍，按照现在的股价来看，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科技股只有几倍的估值，和一个老登股有20几倍的估值， 我想大家到时候会做一个新的选择，
1: 您能告
2: 重新
1: 诉
2: 的
1: 我，
2: 平
1: 截
2: 衡。
1: 止目前科技股平均的估值 PE、TTM 是多少
2: 我
1: 倍吗？
2: 这个就像您说的，我无法用一个大的一个数字来形容个别的投资机
1: 对，
2: 会。
1: 不是
2: 我只
1: 形
2: 说，比
1: 容，
2: 方
1: 只
2: 说
1: 是一
2: 光
1: 个。
2: 模块，比如说光模块，我就那我举个例子，光模块龙头大家都知道那
1: 我们不用举例子，举例子有时
2: 家。
1: 候容易涉嫌推荐个股。其
2: 对
1: 实您
2: 对，
1: 说
2: 那就
1: 防
2: 是
1: 守
2: 说
1: 这件事情，
2: 光
1: 防
2: 模
1: 守
2: 块
1: 这
2: 龙
1: 件
2: 头
1: 事
2: 公
1: 情，
2: 司
1: 我的
2: 都不
1: 理解
2: 到
1: 是
2: 十
1: 这
2: 倍
1: 个
2: 的
1: 样
2: 估
1: 子
2: 值
1: 的，蛮明显的。防守的意思就是，即便我没进攻，但我最后至少没亏掉啥。就像
2: 对，
1: 防守反击一样，即便我没有办法进球，但至少我自己没有丢球。在这个点
2: 站
1: 上面
2: 在
1: 来讨论的话，有些公司你买进去以后，你发现它只是一个办公室，只有几台电脑，这件事情不叫防守。因此，很多
2: 是
1: 人
2: 的。
1: 为什么买所谓也不叫老登吧，所谓的有持续经营、有持续分红的那些公司，它至少有一个安全垫，因为我至少我每年收租可以收20年，而且20年里面这家公司没有倒掉，这个才叫防守。所以您刚刚的意思，科技是防守这句话，这样吧，张先生，您现在手上防守仓位有多少？您愿意说说吗？
2: 是这样，我是最近加了，我不能做个股，我最近加了这个科创以及加了微盘股的基金啊，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我回忆一下您刚刚说那个话，就是是的，科技里面有很多二线或者三线的或者是骗子公司，但是
1: 我刚刚没有任何这样的表达，您不能把我的话曲解到具体的某一家
2: 就是
1: 公司。
2: 只有一个办公室、几台电脑的意思，是有很多这样的公司，但确
1: 而
2: 实
1: 且
2: 有
1: 张
2: 很
1: 先
2: 多
1: 生，
2: 明年
1: 您刚
2: 能
1: 刚一
2: 有
1: 直
2: 几
1: 在
2: 千亿
1: 讨
2: 利
1: 论
2: 润的公司
1: 关于 PE 这件事情，我们就拿长鑫来举例吧，因为我昨天晚上推送还在写它。如果按照它的一季报的收益的话，它目前的TTM 大概是在125倍左右。现在它没有发中报，如果把它的二季报在一季报的基础上乘以二的话，它出来以后最后大概也就是45倍左右。这是我告诉您的。什么时候 A 股的科技股真的 PE 估值只有几倍？我的天哪！您想想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2: 这个画面咱可能在27年或者28年就能看到。然
1: 真
2: 后
1: 的
2: 我跟您
1: 吗？
2: 说，我们现在
1: 真
2: 关
1: 的
2: 注
1: 吗？
2: 的都是环比的增长，
1: 张先生，
2: 都
1: 您
2: 是
1: 这句
2: 环比
1: 话
2: 的增
1: 我
2: 长。
1: 留下了。二零二
2: 好
1: 六
2: 的，
1: 年的7月31号
2: 对，
1: 17:52整，我记下这句话了。谢谢
2: 可以
1: 您，
2: 可
1: 下
2: 以
1: 次再聊，再见。
2: 好，再见。
1: 02162780977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啊，下午好，邓天。
3: 哎，主持人好。
1: 收盘之后，今天的盘面怎么看？你跟我们讲讲看。
3: 其实今天的盘面应该还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是受到了这个昨夜美股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一轮的这个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炒作，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全球资本呢应该是第一次的这个集中式的这样的抱团或者说是共识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呢，我们肯定是逃不掉，一定要看这个海外的它对整个事情的影响。当然，海外肯定也是要看看我们，这是个极其复杂的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它是有一定的弹起来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啊，可以说明其实今天整个市场并没有像有些投资者觉得就是可能就此就完全的就是一个大晴天了，就是要开始走一个反转的路线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从下午的时候，硬件其实走得不好，走的是之前不太火热的软件，那个应用这一层面的。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呢？其实市场走这个方向的很大一个逻辑就在于应用层它上方的一个套牢感压力并不是那么大啊，或者说大家觉得对 AI 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硬件的叙事还没有那么有信心啊。虽然说可能后面会再一次的一次一次的凝聚的这个共识的同时，它可能还会向着原本的这个高点去进行一个进发，但至少从目前的角度来说还没有这一块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在之前我们一直反复强调啊，我们投资者在这块的过程当中，我们当时在 AI 不断往上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的是 AI 和非 AI 两边都有，一边在走牛，一边在走熊，但是都有扔不掉的理由，仓位上必须要均衡的做一个配置。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我现在要再多加一句，就是在 AI 的领域，一定要把这个基本面左侧的和这个非这个右侧的看这个 趋势这一块一定要各划出一部分的那个仓位出来，因为现在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比基本面来的更加重要，因为更多的是以信心的角度来去凝聚整个市场到底是看它的成交量有多少，能放到多少才能够给到它多少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所以这块来的是非常重要。另外呢一点就是，如果大家一定要做左侧交易的话，尽可能的去选择筹码结构更好的一些标的，那么这块呢就如果大家不愿意去花更多的精力的话，就看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次新股。因为次新股这一块来讲的话，第一它没有很多的这种盈利的盘面，就是盈利很多，所以它向下砸的一个空间不会特别大。第二呢，它上方没有什么套牢盘，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筹码结构会来的比较好。那么在这块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多关注和挖掘。好的，主持人。
1: 今天我们其实全天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有一部分的听众对于今天科技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双创的指数，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全天的其实是高开低走，而且除了第一个小时甚至于第一个半个小时里面的成交量以外，后面没什么成交量，对吧？ ETF 期权的这个引波也在下降，所以他们有点担心说今天这样的前期高位的科技股今天的反弹会不会只是一日游的相关现象。问一下邓天你的态度。
3: 这个是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当然你不排除假如说今天美股又像昨天一样走得那么好的话，那你说礼拜一我们会不会继续给反应呢？大概率也是会给的，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互相影响。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就要看趋势有没有走出来，在没有走出来之前，我们就以震荡的角度来看待它，哪怕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情况在出现，已经出现了。那我觉得站在我们一个相对中期一点的视角来看的话，趋势仍然是没有走出来，仍然是有可能不停地在做这个反复的过程当中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更多的不要去看一天两天的这个波动，哪怕像这样的这个 AI 现在这一轮的这个行情，就是哪怕你稍微的看得远一点，你哪怕没有那么深的这个研究，你就看20线、30线这种相对长一点的这种趋势线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么以它来做一个参考的话，可能来得更好。毕竟像 AI 这样的行情，如果真的是个几天的行情，我们根本就觉得没有必要多去进行一个关注，可能还大家对它的期盼还是来自于可能是过去几个月里面这样的一个大级别的爆发行情。那这样的话，用个中期的趋势线来看它，会来得更好一些，更准确一些。
1: OK， 所以你看，就在刚刚我们节目的连续从17:30开始的大概连续3-4个电话，大家都在讨论科技的这个相关表现情况，但维度不一样。视角不一样，当然可能做出来的这个方式也会不同。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觉得邓天你说的也特别清楚，我们并不在意本身的一天两天。当然你要想明白你自己进去参与的时候，你到底是去买它一天的反弹，还是去博它下个月的可能的情况，还是你希望你手上买的这家公司在接下来的若干年时间里面，只要它的业绩一直能达标，或者这个所谓的业绩的外推能够实现的话，我愿意陪伴他更长的时间，这个是要想清楚，而且要知行合一的，是不是邓天？
3: 是的，没错。
1: OK， 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哎，周末愉快，再见。
3: 再见。
1: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的，这个市场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股票，那么多的投资人，而且没有说有且唯有唯一一种方法是对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进出自由，你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欲望，对吧？或者说预期收益的高低来诠释你自己做投资的那份快乐或者是坚持性。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上海的天气也是变化比较大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上海天气的情况。晴到多云啊，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啊。另外此时此刻好像有黄色预警，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啊，这个都是高悬的。另外还有雷电黄色预警以及大风蓝色预警啊，各位可以注意天气的变化。
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8: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8: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3832.26点，全天涨0.72%，深证成指是13578.93点，全天涨2.21%。

0: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的黄金啊，黄金1盎司9金每克是885.25块，盘中涨幅0.52%。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135.70，盘中跌幅是0.60%。啊，各位可以持续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变化。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报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8: 有同学在问 AI 相关的小金属，明明半年报的普遍业绩都非常的好，为什么一路下跌呢？首先我们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小金属啊，就是区别于铜、铝、铅、锌等大宗基本金属的稀有金属和战略金属，比如说稀土、锗、铟、钨、钼、锑、锡等，它们的储量少，产量低，但是在国防军工和半导体等产业当中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小金属的开采和出口都有很多的约束，因此价格变动的幅度大，是各国必争的关键的矿产。中国恰好有很多的小金属领域储量非常丰富，而且生产能力都比较强。小金属跟其他的金属一样也有周期性，比如说2025年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稀土出口管制加强，因此稀土产品涨价，相关公司呢也处于异常的行业景气中，这给到了小金属行业细分龙头公司带来了一波业绩和估值的同步增长。2026年的上半年 ，A 股小金属指数累计涨幅60%以上，锗、钼等小金属的现货半年涨幅在30%到80%，对应的中钨高新和云南锗业等龙头公司涨幅最高达到了80%以上。但是呢，这样的估值上涨实际上是在透支小金属品种和相关公司未来利润的增长，所以在半年报集中披露之后呢，如果没有新的明显利好出现，就会形成典型的利好出尽。再加上6月底以来机构集中兑现获利盘进行了大调仓，之前涨幅不小的小金属板块也震荡不止。从一些具体公司的情况来看，比如说锡业股份等公司股东户数在大量增加，也就是机构筹码大量转移到了散户，因此呢，股价反弹会引发大量解套抛售的压力，而投资机构暂时不会大规模的重新介入，加上7、8月进入到传统制造业的淡季，很多行业的开工率下降了，这也会导致近期的钨、锑等小金属的现货价格下跌，大概率也会影响小金属公司3季度的业绩增长。那基于这些信息，可以相对确定的是，小金属板块短期进入到了估值调整的阶段，但是长期的基本面确实是没有根本的变化。工业金属在全球整体还是供不应求的，钨、锗、稀土等小金属又都是国家管控的战略资源，军工和半导体的刚需都非常稳定，因此阶段性的估值收缩也并不影响行业中长期的趋势。
7: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

0: 也就逐渐的被大多数的游戏厂商接受了。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在2015年，也就是硬核联盟成立的第一年啊，它发布了1988款游戏，其中呢前半年只有948款，到了第三季度就激增到了1000多款。
1: 我们还看到有一位游戏行业从业者回忆，那时候厂商其实没得选的，就是都是靠渠道推流量的，如果你不推的话，就没有任何人玩你的游戏。
0: 对的，那这个呢，其实就体现出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硬核联盟的集团优势。与此相对的，原本第三方的那些应用渠道，他们的市场份额呢就越来越少。那随着这个官方的手机应用市场就变成主流之后呢，这个50%的游戏抽成啊，也就逐渐固定下来了。
1: 所以50%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定下来的？
0: 我们看到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联盟自己提了一些数字，或者是他们互相之间谈判等等磨合的，各家的说法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可以给大家讲，就是这个数字啊，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在手机游戏市场的早期啊，其实有的渠道它提的这个分成比例甚至更高，高达80%甚至90%都有的，
1: 是不是把我这个厂送给你算了？
0: 现在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吗？但是对于当时的一些游戏的开发者或者说是一些厂商来说，它的首要目的实际上还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下载量。因为我这个研发完了之后，我只要不断的复制，我这个利润总是能够增加的。多一个渠道就多一份收入，就算自己拿到这个比例少，但总归是一个增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硬核联盟提的这个50%就是介于30%的苹果税和比较夸张的80%-90%之间，他们定了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当时游戏厂商有可能觉得还行，有点多，但没有那么过分。
1: 竟然是这样的折中啊！那到这个时候呢，我又要插播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50%的抽成的过程是全生命周期的抽成的。那么这个应用商店是怎么从技术上面保证自己能在全生命周期里面都收到这50%的税呢？那毕竟不是 iOS， 你其实没有办法强制这种游戏应用去自己设计一些外面的一些支付渠道嘛？
0: 对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偷支付或者是绕开系统的支付墙，对吧？
1: 是。
0: 这个呢就涉及到另外概念，叫做渠道服。
1: 哦，最近有所耳闻这个东西。
0: 是因为岳老师最近在玩一些。简单而言，就是你在硬核联盟的这些渠道下载游戏，它安装的这个 APK 这个
1: 下载包，
0: 它不是厂商原版那个应用，而是一个专供这个渠道的一个版本。那它呢，也是采用了平台提供的一些开发的工具包，而且是对接到平台的支付系统的。所以啊，用户在这个 app 当中实现的付费，首先是打到平台的账上面，然后平台留下了50%之后呢，再分给厂商。当然啊，这个是此前的一些模式啊。之后，据我们了解，有的厂商也会单独和硬核联盟签一些协议。那这个支付的具体的流程和细则可能会有些调整，这边就不展开了。
1: 简单小结一下，到这里我们就简单介绍了一下国产安卓税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时代背景，然后包括它背后的硬核联盟以及手机游戏行业初创期的一些市场格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样的格局为什么在现在被打破了。那50%的安卓税之所以在现在被挑战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因简单的分为两块。第一块呢是游戏厂商这边原因，第二块呢是渠道这方面原因。
0: 先说一下游戏厂商这边，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去挑战这个50%。原始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太贵了，
1: 还是太贵了啊！
0: 当初游戏厂商们认可了50%，但并不意味着这个50%是对开发者来说长期可以维持接受的一个比例。我们看到国泰君安啊，包括中金等等机构，他们的研报里边都做过相关的测算，就是说，如果按照30%的苹果税来算的话，那么手游的毛利率大概是可以做到平均10%-30%左右。但如果渠道抽的是50%的话，那么毛利率可能只有个位数，最高呢也不会超过20%。
1: 这个数字其实还是一个平均水平。那实际上呢，游戏是一个成功率非常低的行业，所以说这个平均是被一些非常优秀的游戏掩盖掉的一个现实。那有的游戏可能推出来连自己的前期的研发费用都覆盖不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渠道其实是一个旱涝保收的状态，这肯定会引发不满的。
0: 对，我们看到游戏开发商心动公司的创始人黄一梦，他就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直言啊，他就说有的游戏实际上没有必要上国内的安卓渠道，也没有理由给渠道分成。
1: 这个就是第一个挑战动力。那第二个动力呢，其实来自于手机游戏自身的变化。手游呢，相比过去的电子游戏，它最大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它的盈利模式发生了变化。它不是在靠单次的买断制付费的，而是持续不断的靠游戏内的付费来做长线的运营。
0: 对的，也就是说游戏不再是一个出版物，它变成了一个服务，就是所谓的 GaaS， 就是 Game as a Service， 是吧？
1: 是你自己发明的这个缩写吗？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最赚钱的其实就是那种长寿的日活跃用户非常高的那种游戏，比如说一些经典的休闲类小游戏，还有呢就是像王者荣耀啊、吃鸡这类所谓的 MOBA， 就是多人对战的游戏。那对于这类游戏来说呢，相比于50%的抽成，他们其实更不能接受的是全生命周期这样一个定语，这个枷锁。 因为这些游

0: 游戏其实往往都会运营5年、6年，甚至很长的时间，他们都能赚钱。所以理论上，他后期赚到的钱其实都是靠自己不断的运营，对吧？不断的推新的一些功能啊、一些活动来获得的。和当初这个渠道的影响力的关系，不能说没有吧，但是只能说越来越弱。所以如果到后面你一直都要分50%的话，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有点不公平。
1: 你像 Steam 这样的平台现在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就是它的分成比例已经有阶梯式下调这样一个模式了。
0: 嗯，
1: 比如说你的营收超过5000万美元以后呢，它就可以少抽一点。
0: 对，其实就是遵从这样一个逻辑嘛。
1: 嗯，
0: 那简而言之，就不论是50%这个比例，还是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分成，游戏厂商都是越发不能接受了，这就是他们挑战硬核联盟的一个基本的动机。
1: 当然，仅凭游戏厂商本身的一些不满，其实很难推动渠道联盟真正的让步。
0: 嗯，
1: 那撬动这个力量平衡呢，还是手机应用生态本身的一些改变。具体来说呢，就是人们下载游戏的渠道变了，甚至是他们的行为模式变了。
0: 对的，这里面最主要的是两个变化，一个呢就是有了一些新兴的渠道涌现了，主要是一些垂直的兴趣社区，比如说像 B 站，还有叫、
1: 还有 TapTap。
0: 对 ，TapTap。那游戏厂商呢，会在这些新的垂直渠道里边投放广告和自己的链接，或者是引导用户到自己的官网上面去下载嘛？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联合运营联运。
1: 嗯，那 TapTap 其实就是由我们刚刚提到的心动公司创立的一个平台。
0: 嗯，
1: 它当时推出的时候主打就是不抽成，只用广告变现。我发现黄一梦这个人真的是很讨厌渠道的高分成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太讨厌了，所以自己做了一个新的渠道来造造反，是吧？当然啊，这一类的渠道有可能在小的圈子里边还是非常热的，
1: 嗯，
0: 但它总体来说这个规模或者是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更加决定性的变化呢，其实是第二点，就是流量平台的崛起，尤其是腾讯系和字节系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比如说微信啊、抖音、今日头条这样的超级 APP， 实际上是彻底改变了游戏的分发的逻辑。
1: 在游戏行业里面，这个变革就被称为原来是渠道模式，现在是转向了买量模式。
0: 嗯，
1: 那所谓的买量呢，就是在这些媒体平台上大量的投放相关的素材，来引导用户到官网上去下载 APP， 就已经变成现在手机游戏宣发的一个新主流模式。
0: 嗯，相比于过去在这个应用商店投钱或者就是渠道模式，这个买量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付费和分成的方式更有利于厂商了。因为就像其他的这个所谓的效果广告一样，现在主流的买量模式都会采用 CPA 的结算模式，就是用户产生了一个行为，这个 action， 然后我这个厂商再给这个渠道来付费，而且呢，平台只收的是这个投放的广告的费用，就一次性的，在日后的运营，就是所谓的全生命周期里面，它是不参与分成的。
1: 嗯，所以说买量其实相当于厂商就是做了一个单纯的短期的营销收入，而是不是跟长期的渠道绑定的。
0: 对的，
1: 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一些长线作品的全生命周期营收模型。
0: 没错，那更大的好处呢，就是买量的效果更好。
1: 哎，
0: 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手机行业的问题了，而是人们使用手机的这个习惯的一个改变，也就是所谓的超级的 APP， 超级的这些应用，它占据了用户大多数的屏幕时间，但它成为了一切的入口。相较之下呢，人们会觉得去应用商店专门下一个 APP 会变得更加的繁琐。想看现在大家是不是自己专门再下一个 APP， 实际上是一个越来越少见的一个行为了。
1: 嗯，
0: 再加上这些超级平台，他们往往都有高效的广告算法，
1: 种草能力很强。
0: 对，所以对于消费的影响力达到了过去这种应用商店这个百货架这种方式难以企及的一个程度。
1: 那我们看到有个行业咨询机构 Quest Mobile 发布的2023手机游戏行业洞察报告里面估算，2023年手机游戏的买量发行模式占比已经提升到了 61.5%， 其实很高的一个水平了。反过来说啊，对于流量平台而言，游戏也变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户，可能没有之一啊。根据 AppGrowing 在2022年的一组数据，抖音上面游戏广告占比已经超过了1/3，那排名是第一的。当然这个数字变化本身比较大，但是游戏是这些超级应用的主要广告来源之一，这个情况本身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0: 是的，那这种背景下面呢，以硬核联盟为代表的这个应用商店的这个渠道就不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或者说它有了替代的一个方案。
1: 嗯，
0: 比如说过去一个厂商，我100元的这个收入，我里面拿出50块钱给渠道，现在呢，我从这个50块里面分出30元去投短视频，或者投这个朋友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 TapTap 啊、B 站这些渠道。那应用商店对于我整个游戏的下载量呢，就贡献度就降低了。那你的分成条件还比别人家高，那我肯定更加要思量一下。
1: 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腾讯在今年年初掀起的"圆梦之星"营销启动计划。
0: 圆梦之星。
1: 那根据各大媒体未经证实的报道呢，腾讯为这一个游戏投入了14亿元的营销费用，
0: 而且这是启动阶段啊，就是
1: 启动阶段涵盖了抖音、B 站、小红书、微博、QQ 等等各种各样的媒体形式，可以说是买量模式现阶段一次集中展示，
0: 大火力的一个集中展示。是吧？
1: 是。
0: OK， 那刚才呢，我们分别是从厂商端和渠道端讲了一下安卓税为什么会被挑战的背后的原因。 这两者可以说都是市场层面逐步变化的一个结果。那最后呢，我们还要补一个非市场层面的原因，但是它客观上也非常影响厂商和应用商店之间的这个博弈的平衡啊，就是游戏版号的收紧。
1: 我们知道现在国内的游戏版号基本上是每个月审批两次，每次能过五六十个游戏，这其实大大降低了国内手游的供应。一方面呢，让新游戏对于渠道来说变得更抢手了，另外一方面老游戏的价值也会变得更高，尤其是其中的精品大作的部分价值也会更高。那联系到我们前面说的全生命周期的分成问题，就再次凸显了这国产安卓税这个思路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那无论是新渠道的分流还是买量模式崛起，这个都让传统的硬核联盟不再具有任何排他性的优势。那在这一系列背景之下，以腾讯为代表的一些游戏厂商跟硬核联盟闹掰，这个事情就不奇怪了。
0: 嗯，不过说到这里呢，我觉得要展开说的一个点就是今年六月的这个 DNF 手游的这次事件啊，其实不是第一次的冲突了，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法，它是一个延宕了好几年的拉锯的新的进展。早在2020年12月啊，就腾讯的使命召唤手游就曾经想和华为包括一些硬核联盟其他的成员重新谈一下一个分成比例，但最终他们没有谈妥。腾讯呢实际上是一度没有把这个游戏的下载包提供给华为商店的，而华为的反制措施是什么呢？就是下架了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最后呢，腾讯实际上是妥协了，就是双方续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维持了50%的分成。那3年之后合约到期了，腾讯呢手上又有了势头更猛的这个 DNF 手游，才有了这一次的这个下架。
1: 那不只是腾讯，现在炙手可热的米哈游，它在2020年上线原神的时候呢，其实就没有上安卓渠道。后来它是跟小米应用商店谈了一个30%的分成协议，等于是跟苹果税持平的一个水平。那之后米哈游的其他游戏，比如说星穹铁道呀，或者说绝区零，其实都没有上过硬核联盟的渠道。
0: 嗯，但我觉得最绝的还是网易的例子啊，就是网易的创始人丁磊，他在2021年的时候就公开的炮轰过国内的安卓税过高了。到了2023年呢，他推出了一个其他的新游戏叫《全明星接球派对》，当时是直接没有在硬核联盟上架，这个还跟米哈游是一样的，对吧？嗯、但是他打出了一个就是营销的一个活动，叫做将渠道分成的15亿返利给全服玩家。等于是就是又踩了渠道还给自己打了广告。
1: 不过不难发现，这些当时敢于跟安卓税叫板游戏呢，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是大厂的大作产品、嗯、这些其实最有底气不靠硬核联盟也能让这些游戏大卖的，那么一些小厂商的游戏当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小游戏肯定没有那么决绝了，不然我们也不会看到其实硬核联盟上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游戏，包括他们的官网上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公布那么他们有哪些热门的游戏。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比如像在 B 站和 TapTap 上面有一些联运的这个游戏，他们就是选择就独家在这些平台上面上线的，他们不会选择上安卓的。这其中呢，尤其有一些怎么说，这个游戏类型它的角色比较吸引人，或者是说粉丝粘性比较强的，或者现在所谓的这个二次元游戏吧，它的运营重点其实相比于这个一味的增加日活的用户，可能更重要的是提升每个用户的全生命周期的付费总额，所以他们有可能就不那么在意硬核联盟这一块的渠道。
1: 那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硬核联盟对这个安卓税要不要调整这个，或者说跟腾讯相关的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应对策略，比如说像当时对待原神一样让步啊，或者说像3年前那样反制，那后续如何发展呢？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0: OK， 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是简单的捋完了整个国产安卓税之游戏特供版的这个从建立到被挑战的整个过程。那最后呢，我们想跳出来看一看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这个过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叙事，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整个这件事情。那我们呢一共是想到了3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信息渠道从集中到分散的一个过程，这个实际上非常像过去十几年我们所处的这个媒体行业所经历的变革啊，就是数量有限的机构媒体它不再掌握所有的受众的注意力了，那随着大量的新媒体涌现，这些老的媒体他们的老的渠道它对于广告主的议价权就逐步的衰减了。
1: 嗯，当然看似分散渠道现在又集中到几个超级 APP 里面，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0: 对的，那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内容产业在注意力的红海当中来求胜的一个故事。就游戏拥抱买量模式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收益上的考量，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游戏肯定不希望自己被用户遗忘。嗯，因为某种程度上短视频还有社交媒体的平台它不仅仅是游戏的营销渠道，同时也是手机游戏的竞争对手。
1: 嗯，就是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分配给谁是一个问题。
0: 对的，那有的时候呢是游戏甚至要让自己变得更轻，比如说变成一个小程序，就甚至不要下载来让用户方便的到达，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来玩我就可以了，至于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一个 APP 还是一 一个页面等等都不重要。
1: 嗯，
0: 那第三个角度呢，我觉得就是一个经典的市场经济的命题了。

0: 就是一个产业上的这个利益在各个环节该如何分配。那具体到游戏产业里面呢，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到底这个行业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把游戏带给所有人的这个渠道呢，还是那个创造游戏的创作者？这个矛盾其实是贯穿了整个电子游戏行业几十年的一个发展历程。
1: 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推荐仲卿老师在积禾做的系列付费节目《游戏帝国》，它的第一季和第二季当中都包含了对这条故事线非常精彩的叙述。
0: 那这里呢，我们就简单勾了一个框架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其实最早的时候呢，电子游戏产业它的话事人是硬件的生产商，就那个时候游戏本身只是一个附件，那物理的卡带也好，或者是这个软盘也好，它才是商品本身。
1: 对，
0: 而连锁的这个游戏的实体门店，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这个 GameStop 啊等等的，还或者是一些百货商店大楼，则是它的一个销售渠道。
1: 但是后来呢，行业逐渐意识到了，原本是附赠品的或者附带的软件，其实比卡带或者比街机本身是要重要的多的。
0: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游戏本身它作为一种内容创作或者是一种出版物，它被认可了。
1: 确实是啊，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游戏行业的主导者变成了发行商，也发行商呢是发 offer 给一些制作公司来做游戏，那之后呢再把他们拿到实体店里面去销售，其实就很像唱片公司去签一个艺人，那这个当中产生
2: 死鬼啊，平常也没有什么选题要去。
0: 那是因为那个数据和云端的服务。那个问题就是，这一些所谓的主理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来自于哪里？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少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一年的运营预算轻轻松松可以超过3000万欧元，也就是2亿多的人民币，这是摩托 GP 的成本。那么张雪机车参加的 WSBK 这个比赛的中文名字叫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文名称是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那这个比赛它会稍微亲民一些啊，也不过就是稍微亲民一些，依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WSBK 呢，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之一，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参赛车辆必须是基于市面上销售的量产型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那么就相当于汽车当中的 GT 房车赛。那什么是量产型？那大白话就是公开市场上有销售的产量比较大的车型。但是当然啊，就参加车赛的不会是这种家用车，而是经过大量改造，基本上呢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型。那根据国外的赛车商业数据核算，打造一台 WSBK 顶级组别的赛车，就是把原厂车买来，加上引擎的强化、顶级的避震、刹车以及排气系统，单车的造价大概在25万到30万美元。而张雪这次夺冠的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对于改装的限制呢会更加严格一些，主要是为了控制厂商的成本，也就是说比较贴心啊。那么即便如此呢，想要维持一支拥有两名车手的 SSP 级别的中型车队在欧洲参加一个完整的赛季，一年的总预算大概也要到250万到300万欧元啊，差不多也是2000多万人民币。那么2000万人民币对于2024年4月才刚刚成立的张雪机车来说呢，绝对是一场豪赌。张雪在今年的品牌大会当中透露，2025年公司是在亏损了2200多万的情况下，硬是砸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去做这台82022的研发。那么张雪为什么是去跑 WSBK 而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最高端的摩托 GP 呢？因为这两项赛事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摩托 GP 呢，是为了探索两轮内燃机技术的物理极限，所以我们看到摩托 GP 赛车的极速能够突破366公里每小时。摩托 GP 赛车的气动布局、变速箱，普通人在日常汽车当中根本是用不到的啊，你也根本买不到一台合法的摩托 GP 赛车来上路。但是 WSBK 不一样， WSBK 在业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叫做 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啊，这翻译过来就是周日赛场上夺冠，周一展厅当中我们来卖车。因为他要求所有参赛车辆必须是市售的量产型，那这就意味着赛场上比拼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能够在车行当中买到的那台车的技术的基础啊。换言之，你看到的赛场上能够拿冠军的车，第二天我就可以买到和它类似的啊，当然你没有办法买到完全相同的啊，类似的有它技术基因的这辆市售的车型啊，这也就是张雪机车在 WSBK 当中夺冠的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它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的量产型的摩托车在经历了极其严苛的赛道化的改装之后，其底子是完全可以硬刚，甚至战胜像雅马哈R9这种世界名牌的。另外呢，赛车技术是有下沉效应的，在 WSBK 赛道上战胜对手的那台82022-RS 赛车，它的民用试售版82022同样搭载了 818cc 的三缸引擎，

能爆发出135匹的恐怖马力，称重呢只有193公斤。而这台拥有世界冠军血统的仿赛摩托车，国内的官方售价多少钱呢？4.38万元人民币啊，听上去啊，可能有些听友会觉得有点贵啊，但是这个价格几乎只有同级别欧美进口车型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张雪机车在葡萄牙冲线夺冠的短短的100个小时以内，国内的订单瞬间就爆了。据官方数据，夺冠几天内，这台车的新增锁单量直接突破了5500台。现在你再去门店交钱提车，可能都要等到今年的6、7月份了。换言之，摩托 GP 是各大摩托厂商用来展示最高研发水平的，而 WSBK 则是民用量产车型展示硬实力的赛场，同时也是促销的最佳舞台。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

0: 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它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1: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它可能就会包括
0: 是真的会学的。
1: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它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它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0: 是的，
1: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0: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1: 对，是的，
0: 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老师。
1: 是
0: 了解。
1: 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

0: 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手把手，
1: 也是精心挑选的，
0: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
1: 哦，
0: 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1: 对，传帮带啊，
0: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1: 嗯，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0: 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哎，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0: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1: 对。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
1: 嗯。
0: 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
1: 嗯。
0: 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

0: 门类，
1: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就是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专，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0: 对，学信网可查，
1: 学信网对。说到这个，大家就。

0: 博士可以这样讲。
1: 嗯，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1: 啊。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0: 待客之道，
1: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骑城，它的城字不是特别的有名，骑城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
1: 嗯。
0: 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1: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
0: 是
1: 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0: 是
1: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问题特别好，
1: 他觉得好夸张。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如果你希望哎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2年半到3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 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

0: 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
1: 嗯，
0: 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
1: 嗯，
0: 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
1: 嗯，
0: 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啊。
0: 是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
0: 烧烤技
1: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月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拿到一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吃香。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他们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学，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
1: 哦，
0: 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
1: 嗯，
0: 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
1: 哦，
0: 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
1: 嗯，
0: 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
1: 嗯，
0: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
1: 嗯，
0: 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
1: 嗯，
0: 你像螺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嗯，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嗯，
0: 所以
1: 会有这样的担忧。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1: 对，
0: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意义上，
1: 你出来你就能领导我几十年的烧烤大师傅吗？
0: 是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
1: 嗯，
0: 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
1: 嗯，
0: 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
1: 嗯，
0: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5年10年几十年。
1: 对，
0: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
1: 嗯，
0: 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
1: 嗯，
0: 那么在学费上

0: 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1: 会有这样的政策支持的。
0: 对、
1: 哦、
0: 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
1: 嗯，
0: 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1: 就业指导。
0: 对, 对、
1: 哦、
0: 是的，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自身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
1: 嗯，
0: 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
1: 嗯，
0: 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
1: 嗯，
0: 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
1: 嗯，
0: 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
1: 嗯，
0: 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1: 嗯，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益
0: 的
1: 哈。
0: 是的。
1: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
2: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
1: 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
1: 嗯，
0: 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1: 底气，
0: 嗯，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1: 嗯，
0: 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
1: 嗯，
0: 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

0: 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
1: 嗯，
0: 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1: 嗯，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是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0: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黔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7: 崔老师你好。
6: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7: 是的， 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8: 对，
7: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8: 嗯，
7: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8: 嗯，
7: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8: 嗯，
7: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8: 对，
7: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8: 是的，
7: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8: 嗯，
7: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8: 嗯，
7: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8: 嗯，
7: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
8: 根据市场需求来
7: 去教什么。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8: 嗯，
7: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8: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十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7: 是
8: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7: 是的，
8: 嗯，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十五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他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7: 嗯，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
8: 嗯，
7: 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8: 对，
7: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
8: 嗯，
7: 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8: 嗯，
7: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
8: 嗯，
7: 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
8: 嗯，
7: 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
8: 嗯，
7: 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
8: 嗯，
7: 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 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
8: 嗯，
7: 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
8: 嗯，
7: 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8: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7: 是的，
8: 嗯，
7: 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8: 对，
7: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
8: 嗯，
7: 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
8: 嗯，
7: 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
8: 嗯，
7: 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
8: 嗯，
7: 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8: 对，
7: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

0: 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挥特长。
1: 术业有专攻。
0: 对，就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1: 确实。
0: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1: 对。
0: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1: 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啊，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它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0: 是的，那首先看“十五五”规划，其实“十五五”规划就非常明确的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的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1: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0: 对，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啊，
0: 你可能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1: 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 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持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这里呢，先欢迎一下李娜老师。
15: 旭东好，非常开心，然后能够再次回到节目跟旭东聊一聊，也感谢旭东推荐我们的新书。
14: 也感谢李老师啊，这个新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啊，就给我送到了一本。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想象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硬核的嘛，因为本身其实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全球来讲，我觉得研究蛋白质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圣地了。这里边应该有很多非常硬核的。 的内容啊，这个确实是包括了，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从这个整个书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那个图文的呈现等等，我也感觉得出来，好像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哪怕没有
15: 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对，
14: 嗯，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15: 对，
14: 啊，
15: 就举个例子，
14: 嗯，
15: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
14: 嗯，
15: 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4: 对，
3: 是，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大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给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4: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3: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 对吧？
4: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一般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3: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4: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3: 对，是这样的。
4: 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3: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

0: 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对？
1: 对。
0: 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
1: 哦。
0: 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
1: 对，
0: 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
1: 不
0: 的。
1: 可逆，对，我
0: 对。
1: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0: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1: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
0: 对。
1: 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嘛。
0: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 贝塔啊，然后还有阿尔法 sin 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它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但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淀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碘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碘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技术，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1: 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0: 是的，是这样。
1: 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0: 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话，确实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碘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
1: 那
0: 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1: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0: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聚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然后去看
1: 对，
0: 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对。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
0: 对，
1: 其实是很难的。
0: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1: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0: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1: 就链还在，只是说它交缠在一起了。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地方，
0: 就跟它交联的程度或情况是不一样的。对
1: 啊，
0: 就好像我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
1: 嗯，
0: 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1: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
1: 哦，
0: 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1: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种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0: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1: 啊，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一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0: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想。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1: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0: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1: 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0: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 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

0: 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 也不能告诉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 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去重现它。对，
1: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哎，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所以我们
1: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这个留下的信号。
0: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进入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进入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1: 哦，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构。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1: 哦，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0: 是这样。
1: 哎，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